0: 延寿，当官清廉贤明，办案公正果断，百姓和当地官员都很敬重他。有一次，韩延寿到高陵县巡视时，碰到兄弟俩向他告状。哥哥说：
1: 大人，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弟弟占了我的地。
0: 弟弟急忙辩解道：
2: 这地本来就是爸妈在世时分给我的，哥哥不讲道理，非说是分给他的。
0: 看到这种情形，韩延寿感到十分难受，说道：
3: 我作为父母官，却不能教育和感化好百姓，兄弟两个争夺家产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管理的地方，责任在我身上，我应该辞去官职，把官职让给更贤能的人。
0: 此后，韩延寿就对外称自己病了，不再处理公务，独自一人守在屋子里，关上门，反省自己的过错。韩延寿的举动感化了争田地的那两个兄弟，他们俩流着眼泪，真心诚意地前来向韩延寿请罪。哥哥惭愧地说：
4: 都是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好，爹妈不在世了，不懂得照顾弟弟，还和弟弟争田地，是我错了，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弟弟的。
0: 弟弟连忙说：
2: 不，不是哥哥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不懂得尊敬哥哥，我以后再也不和哥哥争了。
0: 韩延寿看到兄弟俩已经醒悟，并决心改掉以前的错误，这才露出一点喜悦的神色。但他从这件事看到了自己身为父母官而未能尽到责任的过失，也忍不住抬头望着天空流下了眼泪。闭门思过，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关起门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浅浅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智斗女巫的故事。从前，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每天都骑着扫把到处乱飞，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要么毁坏农民伯伯们辛苦开垦的田地，要么晚上在村民们的屋顶飞来飞去，把屋顶的砖瓦都扫到地上。村民们都对女巫讨厌极了，但是因为女巫的魔法太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一位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女巫看见了，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她坏笑着对公主说：
13: 这位美丽的公主，你是不是迷路了呀？来，你骑到我的扫把上，我带你出去。
12: 公主听了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14: 谢谢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12: 没想到，公主被女巫直接带去了她的城堡。女巫每天都让公主干很多很多的活，并且每顿饭都只给公主很少很少的食物，不让公主吃饱。公主非常讨厌这个女巫，但是丝毫没有逃走的机会。女巫在城堡里布满了各种机关，连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有一天，另一个魔法非常厉害的巫婆前来挑战女巫，两个人在城堡上空展开对决。从早上

0: 斗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女巫的魔法更厉害，打败了来挑战的巫婆。女巫得意极了，命令公主搬来酒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公主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她一杯接一杯地帮女巫斟酒，并且不停地夸赞道：“
1: 女巫大人，您的魔法可真是强大。巫婆虽然法力高强，但到了您的面前，可连您的手指头都够不着呢。”
0: 女巫听了，更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2: 看来我的魔法又进步了不少，这下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要厉害的人了。
0: 公主一边不住地称赞女巫，一边不停地劝女巫喝酒。不一会儿，女巫就被灌醉了。公主趁机问道：“
1: 尊敬的女巫大人，难道您真的什么也不怕吗？”
0: 这时，女巫已经完全不清醒了，她醉醺醺地回答道：“
2: 当然不是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水了。我的身体只要碰到一丁点水，立马就会消失。”
0: 说完，女巫就滚到了地上，开始打起了呼噜。公主听完，急忙跑去厨房，接了一大盆清水，泼向女巫。只听一声尖叫，女巫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不见了。公主立刻跑了出去，靠着村民们的帮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女巫的城堡成为了村子里的收留站，很多流浪者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0: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他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1: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0: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1: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0: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1: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0: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小玲的新裙子。梅花鹿小玲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有一天，妈妈对她说：
5: 孩子，你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部位。
4: 小玲好奇地问妈妈：
6: 什么是隐私部位啊？
5: 我们的身上除了头、手、脚以外的地方都是隐私部位，尤其是小内裤盖住的地方，那是最重要的隐私部位，绝对不能让别人碰。
4: 听了妈妈的话，小玲虽然还是不太懂，但是她仍然听话地点了点头。这一天早上，小玲到公园里玩滑滑梯，她穿了妈妈给她买的新裙子。小玲正玩得高兴，一只黄鼠狼走了过来，她笑着对小玲说：
7: 小姑娘，你的裙子可真漂亮啊，裙子里面穿了什么呀？
6: 我穿了一条小内裤，上面有漂亮的水仙花图案。
7: 水仙花才不好看呢，你肯定是在吹牛，要不你让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好不好看了。
6: 我没有吹牛，不过妈妈说过，那是很重要的部位，别人不能看也不能碰。
7: 没事儿，我就看一眼。
4: 说完，黄鼠狼走过来想掀小玲的裙子，小玲吓得直往后退。这时候，公园管理员松鼠阿姨正好路过，她马上

0: 大声喊：
1: 你要干什么？
0: 黄鼠狼看到有人过来了，转头就跑了。小林吓得不停地发抖。松鼠阿姨摸了摸小林的头，对小林说：
1: 刚才你做得很对，我们的隐私部位是不能让别人靠近的，你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部位。如果别人要碰你们的隐私部位，你们要大声拒绝，并且马上离开。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4: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3: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5: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3: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4: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3: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5: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3: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5: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3: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6: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3: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6: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3: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7: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3: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5: 爸爸妈妈，

0: 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1: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6: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7: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6: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8: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6: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7: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8: 对呀，现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四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6: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8: 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6: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7: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6: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9: 今天呀，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6: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7: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9: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7: 牡丹。

0: 花也能吃吗？
1: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2: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3: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睡美人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出生了。国王和王后邀请了12个仙女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第13个仙女没被邀请，她很生气。生日宴会上，第11个仙女刚送完祝福，第13个仙女就出现了。她说，
7: 为了惩罚你们不邀请我的行为，这个孩子15岁的时候会因为碰到纺锤尖死去。
6: 听到这样恶毒的诅咒，王后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第12个仙女赶紧说，
8: 我不能解除这个邪恶的咒语，可是公主不会死，她只是要睡上100年，100年后会有一个王子来唤醒她的。
6: 为了防止小公主的手被纺锤刺到，国王下令全国所有的人禁止使用纺锤，也不准收藏纺锤，违者一律重罚。15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天

0: 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太婆，在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忙碌着。老太婆问：“
1: 姑娘，想来试试吗？”
0: 这个老太婆正是第十三个仙女，她把纺锤递给了公主，咒语灵验了。公主刚一碰到纺锤尖，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她的整个王国也同她一起进入了梦乡，而且城堡外的篱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绿色植物，谁也进不去。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来到了公主的王国，这一天恰好是100年。王子走到篱笆前，看到原本杂乱的篱笆开了花，还给他主动让出了一条路。王子往里面走了走，看看周围说：“
2: 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所有的动物在沉睡，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睡着了。”
0: 走着走着，王子看到了一位睡着了的美丽公主，他被公主的美貌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额头轻轻一吻，然后王子的吻解除了魔法，他的唇刚刚碰到公主，公主就醒了，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英俊的王子。后来王子拉起了公主，他们一起走到了窗前，看到整个王国都在慢慢苏醒，100年前的庆典也可以继续举行了，只是不是给公主庆生，而是为了王子与公主的婚礼，而且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甜与杯，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骑车去找格罗利亚，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欧宝对格罗利亚说：“
6: 我要给你两个惊喜，你需要哪一个？大的还是小的？”“
7: 小的。”
5: 欧宝递给他一颗糖。“
7: 天哪，我记得这种糖，以前我爸爸很喜欢。”
5: 格罗利亚打开包装纸，把糖放进嘴里，点点头。“
6: 你喜欢吃吗？”“
7: 嗯，尝起来很甜，可是也有一种与人分离的滋味。”“
6: 你说是悲伤吗？你尝到了伤心的味道吗？”“
7: 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好了，第二个惊喜是什么？”“
6: 是一本书，我决定念书给你听。这本书的名字是《飘》。芬妮说，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跟南北战争有关。”“
7: 我听人谈起过一两次。”“
6: 我要花很长时间念这本书，这本书总共有1037页。”“
7: 哦，那我们最好赶紧开始吧。”
5: 接下来，欧宝开始念书，他念得很大声，格罗利亚听得也很专心。等欧宝念完第一章，格罗利亚说：“那是他得到的最好的惊喜。”那天晚上，爸爸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给了爸爸一颗糖。“
8: 这是什么？”“
6: 这是芬妮的曾祖父发明的糖，叫里德莫斯洛丹。”
5: 爸爸打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摸鼻子并点点头。“
6: 你喜欢吃吗？”“
8: 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尝起来有点忧郁。”“
6: 忧郁什么？”“
8: 它让我想起了你的妈妈。哎，这批糖一定是没做好。”

0: 不是呢，这糖本来就是这个味道。芬妮的曾祖父从战场回来，发现亲人都去世了，他非常非常伤心，他想要一点甜的东西，所以他盖了一间糖果工厂，生产了这种糖。他把所有的悲伤都放进糖里了。
1: 原来是这样。
2: 温迪克叼走了牧师手上的糖纸，开始咀嚼。欧宝赶紧对温迪克说，
0: 快给我，你不能吃糖纸。
2: 温迪克不听，欧宝只好把手伸进他的嘴里，把纸拿了出来。这时牧师清了清他的喉咙，严肃地看着欧宝，好像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本来欧宝以为爸爸要说非常重要的事，比如告诉他另一件有关妈妈的事，可是爸爸说，
1: 欧宝，我前几天和斯蒂威的妈妈聊天，她告诉我你说斯蒂威是坏蛋。
0: 是啊，我是这么说过，那是因为她一直叫格罗利亚巫婆。
1: 我觉得你应该向她道歉。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了一些让她难过的话，我想她只是想跟你做朋友罢了。
0: 我可不这样认为。
1: 有些人喜欢用比较奇怪的方式交朋友，不管怎样，你这么说话很不好，你必须去道歉。
0: 好吧。爸爸，你知道阿曼达家的事吗？
1: 你指的是什么事？
0: 你知道卡尔的事吗？
1: 卡尔是他的弟弟，去年卡尔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溺水去世了，他们全家到现在还很伤心。
0: 哦，那卡尔当时几岁呢？
1: 唉，当时他只有5岁。
0: 爸爸，你为什么从不跟我提起这些事儿呢？
1: 因为我们不应该拿别人家的不幸当闲聊的话题，所以我不跟你讲这些事。
2: 说完，爸爸弯下腰亲了欧宝一下，然后他拍了拍温迪克的头，站起来关掉灯走了出去。欧宝躺在床上想，
0: 生命就像里德莫斯洛丹，甜和苦总是掺杂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开是很难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呀。
2: 想到这里，欧宝坐了起来，拿起一颗糖含在嘴里。欧宝想到了妈妈，又想到阿曼达和可怜的卡尔，他想了很久，一直没有睡着。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精灵的童话。从前呢，有一个贫穷的鞋匠，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栋简陋的小房子里。虽然呀，日子过得非常的苦，但是因为鞋匠

0: 非常的善良，从来不做亏心事，所以呢，尽管没有很多的钱，但是他们过得非常的快乐。有一天，鞋匠忙活了一整天，到傍晚的时候，他手里就只剩下一块足够做一双鞋子的皮料了。不过鞋匠累坏了，他的妻子对他说，
1: 亲爱的，今天就先别忙活了，歇歇吧，我已经做好饭了，有你最爱吃的土豆泥。
0: 鞋匠听了，就把皮料裁好放在了桌子上，准备第二天再把它做成鞋子。第二天早晨，鞋匠起来之后准备去做鞋子，可他走到桌子的时候，发现裁好的皮料已经不见了，而桌子上却有一双做好的鞋子正端端正正地放在那里。这双鞋针脚细密，非常的精致舒适，令人爱不释手。鞋匠惊讶地对妻子说，
2: 亲爱的，这双鞋子是你做的吗？做的真是太棒了。
1: 不是啊，我怎么会做鞋子呢？我起来就忙活着做饭了。
0: 鞋匠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鞋子放在了橱窗上展示。很快就有人进店要买那双鞋，那个人太喜欢这双鞋子了，于是就给了鞋匠很多的钱。鞋匠拿着这些钱又买了可以做两双鞋子的皮料。晚上的时候，鞋匠还是把料子裁好放在了桌子上，他想看一看皮料会不会又变成鞋子。第三天早晨，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了。鞋匠早晨起床的时候，桌子上放着已经做好的两双鞋。在以后的每一天晚上，鞋匠裁好料子，第二天就有制成的鞋子放在桌子上。就这样好些年过去了，鞋匠的生活慢慢的好了起来，变得越来越富裕了。不过鞋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疑问，
2: 到底是谁在帮助我呢？我好想知道啊。
0: 于是呢，鞋匠决定要查个究竟。这天晚上，鞋匠和他的妻子没有睡觉，他裁好料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偷偷地躲在一旁。12点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出现了两个光着身子的小精灵，他们麻利地织好鞋子准备离开。鞋匠赶紧出来喊住了他们，
2: 小精灵们，你们好，多谢你们帮助我这么多年，我很感谢你们。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为了表达我们对你们的谢意，请允许我给你们做身衣服吧。
0: 小精灵害羞地同意了。后来鞋匠的妻子给小精灵们做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小精灵们得到了衣服，他们仍然继续帮助鞋匠，鞋匠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河马先生盖了一间草房，3年了，他一直住在自己舒服的草房里。尽管最近这一年来他胖了许多，但他依然觉得草房挺宽敞，他过着很平静的生活。可是最近不行了，他草房里出了怪事儿。每天早上，河马先生一醒来，就会发现有很多草从房顶上掉下来，撒得满床都是。墙上挂着的镜框也倾斜了，仿佛有谁在房子里打过架一样。一定是有可怕的妖怪来过了。河马先生一连2个夜晚睡不着，等着捉妖怪。可是妖怪没来，屋子里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糟糕的是，第3天晚上他一睡，妖怪又来大闹了。房里掉下来很多的草屑，镜框差点掉在地上。河马心想，妖怪会不会是在房顶上打

0: 架。这事儿让河马先生的两位带刺儿的朋友刺猬和豪猪知道了，他们要来为朋友除害。这一天晚上，两个朋友竖起满身的刺儿，豪猪手里还拿着根大棍子，他们躲在河马先生的屋子边上，准备和妖怪大战一场。可是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半夜里突然听见妖怪的吼叫声，妖怪不在房顶上，而是在屋子里。刺猬和豪猪猛地冲进屋子里，屋子里只有河马先生睡在床上，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妖怪就藏在河马先生的鼻子里，那里发出一阵阵吼叫，震得草房顶上草屑纷飞，板壁颤动，连挂在墙上的镜框都在不断地跳动着。刺猬和豪猪收起了满身竖着的刺儿，放下手中的棍子，两位朋友笑着坐了下来，然后他们头靠头地睡着了。刺猬和豪猪也打起了呼噜，不过他们的呼噜是轻轻的。第二天在河边，刺猬、豪猪还有河马先生的许多朋友们，他们为河马先生用砖头盖了一栋结结实实的新房子。朋友们对河马先生说，你越来越胖，鼾声越来越大，只有这栋结实的房子才和你相配。河马先生谢谢大家，他搬进了新房子。夜晚，新房子边上，小河在唱歌，芦苇在唱歌，河边的青蛙在唱歌，河马先生的房子也在唱歌，唱呼噜呼噜的歌。再也不用担心妖怪来捣乱，河马先生睡得那么香甜，那么安稳。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象淘淘捕食记》。春天来了，海水慢慢地变得暖和起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一只可爱的小海象出生了。它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身上还披着棕色的绒毛。爸爸妈妈给它取名叫淘淘。因为淘淘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还不能出去捕食。淘淘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出门捕食，给它带回来好多好吃的，所以淘淘每天的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长得呀是越来越壮实了。等淘淘一岁后，它的牙齿慢慢地长出来了。海象爸爸觉得该让淘淘练习捕食的本领了，于是带着它游向了深深的海底。爸爸停在海底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对淘淘说，
5: 孩子，你仔细看看爸爸是怎么捕食的，这可是我们海象家族的捕食诀窍，要是不想饿肚子，就必须学会这项技能。
4: 说完，爸爸把长长的牙齿插进脚下的泥沙里，用力地搅拌起来，周边的海水立马变得浑浊起来。这时，脚下的泥沙像是被挖掘机挖过一样，出现了一条深沟。爸爸低下头，张开灵活的嘴巴，伸出像探测仪一样的触须，在深沟里面寻找海螺、贝壳和螃蟹等食物。爸爸拿起一只海螺说，
5: 孩子，看看爸爸是怎么打开食物的。

0: 说着，爸爸伸出两只前掌夹住海螺，用掌心将海螺壳磨碎，然后松开手，海螺肉就和壳分离了，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吃到海螺肉了。淘淘迫不及待地说：
1: 爸爸，爸爸，你真厉害，我也要赶快试试，看自己能捕到多少食物。
0: 淘淘学着爸爸的样子，冲着泥沙挖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好多的食物。淘淘边挖边吃，沉浸在初次捕食的乐趣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象身体硕大，皮肤粗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对长长的牙齿，像大象的象牙一样，所以它们被叫做海象。这对牙齿可以用来挖掘捕食或攻击敌人，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0: car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sight in your life as three blind mice?
1: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被恶女巫带走了，那么她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三集，除掉恶女巫。恶女巫也看见了多罗西额上的那个印记，知道伤害不了她，何况多罗西还穿着一双具有强大魔力的银鞋子。但是恶女巫很快发现多罗西对自己的魔力一无所知，于是她朝着多罗西吼道：
1: 跟我走，我说你做什么你就必须照做，如果不听话我就杀死你。
0: 多罗西被恶女巫带到了城堡的厨房里，恶女巫命令她擦洗锅子和水壶，打扫卫生，不停地往火炉里添柴。恶女巫又想让胆小的狮子给自己拉车，可是刚一打开栅栏门，胆小的狮子就一声怒吼向恶女巫扑了过来。恶女巫见胆小的狮子不愿为自己效力，就又把它关起来，打算饿死它。幸亏多罗西每天晚上偷出食物喂它，才让它活了下来。多罗西每天白天不得不努力干活，因为恶女巫手里总拿着一把破雨伞，常常威胁要打他。实际上因为多罗西额上的印记，恶女巫是不敢打他的。不过小女孩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因此常常为自己和小狗托托的命运担惊受怕。这个时候恶女巫又动了一个坏心思，想将小女孩脚上的银鞋子据为己有。但是多罗西非常珍惜这双漂亮的鞋子，只有上床睡觉或者洗澡的时候才会将它们脱下来。恶女巫十分害怕黑暗，不敢在夜里去多罗西的房间，而且她更怕水，所以当多罗西洗澡的时候她根本不敢靠近。说真的，这个恶女巫从来没有沾过水，也从来不让水碰到自己。但是这个邪恶的女巫想出了一条诡计，她在厨房的地板中偷偷地放了一根铁条，并施了魔法让人看不见这根铁条。当多罗西走过地板时，被铁条绊了一个跟头，直挺挺地跌倒在了地板上。跌倒时一只银鞋子从脚上掉了下来，他正想赶紧穿上鞋子时，却被恶女巫一把抢了过去，套在了他那只干巴巴的瘦脚上。多罗西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的时候，气得大声喊道：
2: 把鞋子还给我。
0: 女巫说：
1: 我偏不给你，现在这只鞋子是我的了，它不再属于你了。
2: 你是一个坏蛋，你没有权利抢走我的鞋子。
1: 不管怎么说，它是我的了。总有一天，我还要把另外一只鞋子弄到手。
0: 这话让多罗西更加生气，他顺手将放在身边的一桶水猛地朝恶女巫的身上泼过去，将她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恶女巫立刻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身体蜷缩着倒在了地上。多罗西惊奇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恶女巫尖声叫道：
1: 瞧你干的好事，一分钟内我的身体就将被融化了。
2: 哦，我真的很抱歉。
0: 当恶女巫的身体像棕色的糖块似的在她眼前缓缓融化时，多罗西感到十分震惊。恶女巫在绝望中问道：
1: 你知不知道水是可以要我的命的？
2: 当然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0: 算了，我的身体将会完全融化掉，而这座城堡就属于你了。哼，我以前无恶不作，但从没想到会是你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将我杀掉。看吧，我去了。
1: 恶女巫死后留下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那一只银鞋子。多罗西将它拾起来，用一块布擦干净，重新穿在了自己的脚上。西方恶女巫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却害怕多罗西的印记和银鞋，最后甚至只用一桶水就把它融化了。可见恐惧才是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敌人。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又会做些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1: 彤彤从小就是一个贪吃的小孩子，什么面包、饼干、羊肉串他都喜欢。可是这么贪吃的彤彤却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每次都不把碗里的饭吃完。你瞧，今天吃饭他又剩饭了。
4: 我吃饱了，妈妈，我先回屋了。
5: 哎，先别走，彤彤，你碗里还剩那么多米饭，怎么不吃完呢？
4: 我吃不完了呀。
5: 知道自己吃不完，为什么还要盛那么多饭？彤彤，你吃的饭是农民伯伯们辛辛苦苦耕种出来的，你这样剩饭是辜负了农民伯伯们的辛勤劳作，明白吗？而且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呢，你这样浪费粮食可真是个坏孩子。
4: 可是我就是吃不完啊，而且我剩的又不多，一点点而已。
1: 彤彤生气地跑到了屋子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古堡被巨大的关门声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问道，
6: 彤彤，你怎么了？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4: 真是气死我了，古堡，妈妈竟然因为我剩饭说我是坏孩子。古堡，你说妈妈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6: 原来是这样啊，这件事我不发表意见，不过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我相信到了那里你一定会明白妈妈有没有小题大做了。
1: 说话间，古堡就把彤彤带到了唐代。这一次他们落在了一片田地边上，在那层层叠叠的田垄中，有很多穿着粗布麻衣、头戴破旧斗笠的农民正握着锄头在辛勤地劳动着。彤彤对于穿越古代这件事儿是非常期待的，每次穿越都是任凭古堡安排，可是这一次他忍不住抱怨了，
4: 古堡，这里的太阳也太大了吧，我都快热死了，而且你带我来这田边干什么？想看田地我们时代也有啊，何必再来古代呢？我们快走吧，这田地里的肥料可真臭，我都快要吐出来了。
6: 你别急呀，我带你来这里是为了让你见一个人的，他很快就到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等一会儿吧。
1: 于是彤彤一边嘟着嘴，一边找了一块有树荫的地方坐了下来。不知道等了多久，一个身穿华服、头戴官帽的老人走了过来。古堡赶紧戳了戳彤彤说道，
6: 彤彤快看，那就是我们要等的人，当朝宰相李绅，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呢。
1: 彤彤顺着古堡说的看去，心里不禁有些惊讶，
4: 那就是当朝宰相，可是除了衣服比较华美一点，根本看不出来啊，他既没有随从又没有马车，要真的是宰相，他可以称得上最惨宰相了。
1: 不过虽然是这么想，彤彤还是向李绅凑了过去。

0: 彤彤早就想离开这个破地方了。从一来到这里，即使一直在树荫下，彤彤的衣服还是被汗水湿透了。古堡这么想让彤彤见这个李绅，如果不跟李绅搭话的话，彤彤今天怕是别想回家了。这时，一直看着田间劳作的农民，眉头紧锁的李绅突然长叹了一声，吟诵起了一首诗来：
1: 春种一地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0: 做完了诗，李绅便摇着头叹着气，把双手背在身后，落寞地离开了。这下彤彤可傻眼了，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于是彤彤求助一样地看向古堡。
2: 古堡，李绅刚刚那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3: 这首诗是李绅所作的《悯农》两首诗中的第一首，讲的是春天播种下一粒种子，到了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的粮食。现在的唐朝，天下没有一块不被耕作的田地，可仍然有种田的农夫被饿死。
2: 等一下，古堡，田地都有人耕种，可为什么还有农夫会饿死呢？
3: 你急什么？听我说完呢。这首诗其实是李绅对朝廷的批判，是讽刺朝廷压榨农民、剥削农民的。
2: 原来是这样，可是古堡啊，有件事情我开始就想问了，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见到李绅呢？
3: 那当然是为了让你听这首《悯农》呢。彤彤，粮食虽然不起眼，但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可以不担心三餐的温饱问题，而有的人却吃了这一顿下顿就没有着落了。而且每一颗每一粒粮食都是凝聚了农民们辛勤的劳作，用他们的血汗浇灌出来的，一粥一饭得来都不容易呀。所以彤彤，我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所见所闻，再也不要无端的浪费粮食了，好吗？
0: 古堡语重心长的劝说和今天的见闻深深地敲击在了彤彤的心上，他大声地向古堡保证说：
2: 我明白了，古堡，你和妈妈说的都对，浪费粮食是不对的，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剩饭了，而且我要背熟这首《悯农》，默写出来挂在家里的饭桌旁，以后啊，我们家要好好珍惜粮食，千万不能辜负了农民伯伯的辛苦劳动。悯农一，唐·李绅。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4: 悯农一，唐·李绅。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天旷节，四季轮回更替交，又逢天旷晒龙袍，执神无虑狂云步，余怒横抽斩羽刀。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妈妈一大早就起床开始洗东西了。明明被洗衣机的声音吵醒了，她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懒洋洋地说：
2: 妈妈，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洗东西啊？洗衣机的声音都给我吵醒了。
7: 妈妈走过来亲了亲明明的脸颊说：
8: 我的小宝贝，因为今天是农历六月六号天旷节。

0: 呀，按照习俗呢，我们要把家里的衣服洗洗，拿出去晾晒一下。
1: 一听到过节，明明来了精神，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天旷节呀。明明好奇极了，赶忙问妈妈，
2: 妈妈，什么是天旷节啊？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0: 好好好，关于这个天旷节啊，是有一个传说的。据说呢，北宋皇帝宋真宗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在某一年的六月初六，有个算卦的人告诉宋真宗，他马上就会得到一部天书了。这部天书呢，可以让人得道成仙，是上天赐予他的。于是呢，宋真宗为了表示国泰民安和对上天恩赐的感恩，就把六月六号这一天呢定为了天旷节。旷这个字啊，也有赐的意思。这天旷节啊，就是感恩上天恩赐的节日。
2: 可是妈妈，为什么天旷节要洗衣服呢？这个故事里也没有说洗衣服的事情啊。
1: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0: 这天旷节洗衣服的习俗可是跟你最喜欢的西游记有关呢。
1: 明明一听到西游记三个字，眼睛立马闪出光来，晃着妈妈的肩说，
2: 西游记，哇，我要听我要听。
0: 哎哎哎，别晃了别晃了，妈妈都要被你晃晕了。天旷节洗衣服是因为唐僧师徒四人啊，从天竺取经归来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把经书啊都打湿了。这可把唐僧给急坏了，他赶紧把经书拿出来晾晒。谁知道呢，这天刚好是农历六月六号，是阳光最热烈的一天。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经文就晒干了。后来呢，这件事情被唐太宗知道了，认为六月六号这天是个吉日，开始在每年的这一天晾晒龙袍。渐渐的呢，这个习惯从皇宫传入到了民间，大家就养成了六月六号晒洗衣服的习俗了。
1: 故事讲完了，明明意犹未尽地眨了眨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妈妈，想让她继续讲下去。妈妈看出了明明的心思，说，
0: 其实啊，这天旷节还有一个习俗跟西游记有关，你想听吗？
2: 要听要听。
0: 那你要答应妈妈，听完故事呢要帮妈妈晾衣服哦。
2: 好好好。哎呀，妈妈，你快讲吧。
1: 明明蹦跳着向妈妈撒娇，把妈妈逗得开心极了。她笑着说，
0: 农历六月六号天旷节这天，其实啊，还有一个回娘家的习俗，也就是妈妈要带着孩子去姥姥家。这是因为呢，在小白龙帮助唐僧之前，曾经犯过错，被天庭惩罚，不能回家。可是呢，小白龙的母亲因为思念小白龙而日日哭泣，造成了人间阴雨连绵，百姓啊是怨声载道。天庭没有办法，只好妥协，准许小白龙在每年的六月六号这一天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于是呢，在天旷节这天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就渐渐地变成习俗了。
1: 明明没想到，这听都没听过的天旷节竟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传说故事，这让他觉得有趣极了。明明刚想缠着妈妈听更多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3: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2: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4: 醒醒，快醒醒！”
2: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5: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2: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6: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2: 小人鱼的大姐说：
7: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2: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6: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0: 海巫婆说，
1: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2: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3: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2: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4: 美丽的姑娘，你是？
2: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5: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2: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儿，我一块儿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小松鼠自己没有蛋糕吃了。小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9: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8: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它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10: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8: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

0: 主意。
1: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2: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3: 还有我，还有我。
0: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向财主巴一借了100枚金币，他请来几位朋友和家人一起辛辛苦苦地盖了一座2层的楼房。阿凡提还没搬进新楼房，巴一就企图把楼上那一层弄过来自己住，算是阿凡提拿房子抵债。他对阿凡提说：
7: 阿凡提，请把2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6: 阿凡提听了巴一的话，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说道：
1: 老爷，我一时半会儿还还不了您的钱，不如就照您的意思办吧。
6: 第二天，财主全家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房子的2楼。过了几天，阿凡提

0: 请来几位朋友和邻居，大家一起动手拆起一层的墙来。财主听见楼下有声音，跑下来一看，吃惊地叫道：
1: 阿凡提，你疯了吗？为什么要拆新盖的房子？
2: 这不关你的事，你在家里好好睡觉吧。
0: 阿凡提一边拆墙，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1: 怎么不关我事呢？我住在二楼，你拆了一楼，二楼不就塌下来了吗？
0: 财主急得直跺脚：
2: 我拆的是我住的一层，又没拆你住的二层，这与你没什么关系，请你好好看住你那一层，可别让它塌下来压伤我和我的朋友。
0: 阿凡提说完，又高高地抡起了铁锹。
1: 阿凡提，阿凡提，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商量，请把你那一层也卖给我好吗？
0: 财主无奈，只好放软了口气求阿凡提：
2: 如果你真心实意的想买，就请你给我200枚金币。
1: 你
0: 财主气得说不出话来。
2: 老爷，您不要吞吞吐吐，200枚金币少一个子儿我也不卖，我是拆定了。
0: 说着，阿凡提又高高举起了铁锹。
1: 好，好，好，阿凡提，别拆，别拆，我买，我买。
0: 八一只好掏出了200枚金币，买下了这座房子。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界。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相传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做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文字，仓颉就给绳子打结，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让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这些是无法靠结绳记录的。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而争论。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仓颉灵机一动，
11: 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
10: 从此，仓颉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如山川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命令将这些符号推广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一天，有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12: 我有几个字儿没弄明白，想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10: 仓颉说：
11: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呀。
10: 老人又问：
12: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怎么只剩下一条腿了？
10: 仓颉一听，忙说：
11: 哦，那是一条牛的尾巴。
10: 老人笑了：
12: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

0: 条尾巴。
1: 对老人提出的问题，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0: 你造的虫子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两座山合在一起本该为虫子，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1: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连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2: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1: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
0: 仓颉啊，你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儿，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你造出来的这些字将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推敲，主动征求人们的意见，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字都是由那时的文字演变而来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小菊花交朋友》。春天，在一片美丽的柑橘园里，各式各样的柑橘花都开放了，有紫色的柠檬花，白色的雪橙花，还有大大小小的焦柑花、黏菊花，它们都散发着一阵阵的香气，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准备结出一个个甜蜜蜜的柑橘。只有一朵小菊花孤零零地生长在柑橘园的角落里，它觉得很孤单，它经常扬起美丽的小脑袋，呆呆地望着在天空中自由自在飞来飞去的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蜻蜓，它们羡慕极了。
3: 我要是能和它们交朋友，经常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该多好啊！

0: 小菊花的话音刚落，一条小蚯蚓从小菊花脚底的泥土里钻了出来，高兴地说：
1: 我天天待在泥土里也非常寂寞，美丽的菊花小姐，我们来做朋友吧，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0: 小菊花低头一看，蚯蚓全身都是泥土，又脏又丑，于是他嫌弃地皱了皱鼻子，不屑地对小蚯蚓说：
2: 哪来的野小子，长得这么丑也想跟我交朋友？
0: 小蚯蚓一听立刻非常伤心，他委屈地对小菊花解释：
1: 我虽然模样长得不怎么样，但是我的心肠不坏呀，我每天可勤快了，每天都待在土壤里钻来钻去，把土壤翻得松松的，让你们的根部顺畅的呼吸，给你们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这样你们才能不断长高，开出漂亮的花朵，结出香甜的果实。
2: 够了够了，你太丑了，我不想和你做朋友。
0: 小蚯蚓抬起头，看到小菊花非常讨厌自己的模样，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钻进黑暗的泥土里了。这时候，一只色彩缤纷的玉带凤蝶从远处飞了过来，娇声娇气地对小菊花说：
3: 小菊花妹妹，你好啊，我们来交个朋友好不好？
0: 小菊花立刻高兴地同意了。
2: 好呀好呀，你这么美丽，谁都愿意和你做朋友的。
0: 于是玉带凤蝶经常过来找小菊花，两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小菊花觉得开心极了。没过多久，玉带凤蝶在小菊花的嫩叶上产下了几十个小卵，这些卵很快长成了绿色的幼虫，把小菊花的嫩叶全部都啃食完了。小菊花非常生气，她气愤地咒骂着玉带凤蝶：
2: 你算什么朋友，带来这么多小东西来啃我的嫩叶，影响我生长，只怪我当初以貌取人，贪图你的美丽，这下害苦了自己。
0: 可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玉带凤蝶生下的幼虫每天都疯狂地啃食着小菊花的枝叶，没过多久小菊花就枯死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在这一集中，尼尔斯又随着大雁去往了下一个栖息地，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危险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当中去吧。第九集，狐狸的阴谋。在上次迎战过狐狸斯密尔后，大雁们竟然又和他碰头了。显然，双方都没有想到这次会相遇。这天，斯密尔独自走着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了阿卡带领的大雁群。在上次没能吃到尼尔斯，反而被大雁们逗得疲惫不堪后，斯密尔一直怀恨。如今复仇的机会到了，他一路跟着大雁飞的方向走，看到大雁群顺着河流朝南去了，斯密尔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沿着河岸寻找过夜的地方。他心里想着，
9: 过一会儿天黑了，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抓到一两只大雁了。
8: 可是大雁们降落之后，斯密尔才知道雁群选择栖息

0: 在了陡峭的悬崖峭壁上，他根本没有办法到达大雁的身边。入夜后，大雁们很快睡着了，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内心又充满了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他从大公鹅翅膀下钻出来，坐在雁群旁边。狐狸斯密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雁群，想着之前的遭遇，正恨得牙痒痒。就在这时，斯密尔看到一只紫貂在追捕一只松鼠。紫貂敏捷地跳起来，抓到了松鼠。这时，斯密尔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走到紫貂那里，先说了一堆花言巧语，祝贺紫貂捕猎成功，然后和颜悦色地说：
1: 凭你的本领，为什么放着美味的大雁不吃，去抓一只小小的松鼠呢？
0: 紫貂冷笑了几声，不屑于回答斯密尔的话。斯密尔又继续说：
1: 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攀爬能手，没法往下爬到大雁那里去吧。
0: 紫貂一听斯密尔质疑自己的能力，气得立马把腰拱了起来，每根毛都竖起来，呲牙咧嘴地嚷嚷道：
2: 快告诉我大雁在哪里，否则我要咬你了。
0: 一转眼，紫貂已经顺着绝壁直奔雁群。正当斯密尔等着听大雁们惊恐的惨叫声时，他却看到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扇翅膀的声音，所有的大雁都飞走了。等紫貂满身是水地爬上岸后，斯密尔问他：
1: 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怎么回事啊？大雁怎么逃走了呢？
0: 紫貂说：
2: 哎，别提了，我刚爬过去正准备袭击他们呢，突然有一个小人用石头砸我的脑袋，我一下就掉进河里了。
0: 这时阿卡带着大雁群往南飞去，借着月光，在湍流的瀑布中间找到了几块突出的大岩石，大雁们在那里降落，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尼尔斯依然睡不着觉，坐到大雁群旁边放哨。没过多久，斯密尔贼心不死的沿着河岸又跑了过来，他看见一只水獭嘴里叼着一条鱼从漩涡里钻了出来。斯密尔又按照之前的做法围了上去，说：
1: 你放着肥嫩可口的大雁不吃，却在这里捕鱼，是不是你游不过去呀？
0: 水獭听到他嘲笑自己，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立即就朝着大雁们游去了。就在水獭谨慎地接近大雁群的时候，斯密尔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接着就看到水獭坠到了水里，而大雁们又啪啦啪啦扇动翅膀飞走了。阿卡和雁群不得不再一次在夜色中寻找住宿地。他们飞呀飞呀，终于又到了住宿的地方，是一些没有人居住的避暑别墅。疲惫的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很快睡着了。依然没有睡意的尼尔斯坐在阳台上，欣赏起外面的宁静大海，心情也变得十分愉快。就在这时，尼尔斯突然听到一声咆哮，

0: 他站起来一看，阳台下的院子里站着一只狐狸，原来是斯密尔啊。他正因为没有办法接近大雁们，忍不住嚎叫起来。阿卡也被这叫声惊醒了，立马听出来是狐狸斯密尔的声音。阿卡气愤地说，
1: 又是你斯密尔，你三更半夜乱叫什么？
2: 哈哈哈，是我，你们今晚过得怎么样？
1: 怎么样？你的意思是紫貂和水獭都是你派来的？
0: 斯密尔得意地说，
2: 正是我，我要报仇。不过假如你们把尼尔斯交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0: 阿卡非常坚决地说，
1: 你休想，尼尔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中的任何一只大雁都会不惜生命去保护他的。
0: 尼尔斯默默地听着这些话，特别感动。他没想到大雁们居然愿意为他牺牲生命。从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群大雁。小朋友们，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下集故事中，尼尔斯跟随着大雁们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

0: 可以找到。
1: 捉弄侯爵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克劳多先生带着加尼诺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擅自拉动报警器，造成火车急停，害得克劳多先生交了罚款。到了罗马，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克拉尔托医生把加尼诺带到他的朋友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贝罗西教授对加尼诺说，
2: 电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或许还要更久。
3: 太好了。
2: 怎么，难道你希望治疗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3: 不是的，我想在罗马多住几天，而且我也很愿意尝试一下这里所有的器械。
1: 贝罗西教授笑了笑，开始为加尼诺做电疗。他为机器通上电，加尼诺马上叫起来，
3: 哎呀，我的胳膊好麻，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来爬去，哈哈，好痒啊。
2: 电疗就是这样，你忍耐一会儿就好。
3: 这机器能使人发痒，应该让克劳多先生也做做电疗。当时他知道我在火车上拉警报之后变得可严肃了。
4: 加尼诺，别说了，你也不觉得脸红？
1: 做完电疗，克拉尔托带着加尼诺回到了医院。吃午饭的时候，助手对克拉尔托说，
5: 医生，侯爵夫人斯泰尔希望和您谈谈，他说前天已经跟您说过了。
4: 哎，他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你告诉他让他等一等。现在你到药剂师那儿去，让他照这张方子配药。
1: 助手走了之后，克拉尔托说，
4: 这个伯爵夫人说起话来像高音笛子一样带着鼻音，他认为我能治好他的病，但治好这种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他很有钱，是个好顾客，我得对他好一些。
1: 听了克拉尔托的话，加尼诺觉得很好奇，他想认识一下这位侯爵夫人。接着加尼诺推说吃完饭了，离开餐厅跑到候诊室。他看到一位穿着华贵的夫人。
6: 孩子你好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1: 这位夫人说话时鼻音很重，加尼诺知道她就是侯爵夫人。于是加尼诺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用很重的鼻音回答道，
3: 您好，我叫加尼诺，我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的。
6: 哦，听听你的声音，你是不是患了和我一样的病？
3: 是的，夫人。
6: 你也是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看病的吧？
3: 没错。
6: 克拉尔托医生的医术十分高明，他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咱们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1: 这时克拉尔托走进了候诊室，他听见加尼诺说的话，知道加尼诺又在捣乱了。他想向侯爵夫人解释一下，可他还没开口，侯爵夫人就说，
6: 亲爱的克拉尔托医生，这位是我不幸的同伴加尼诺，他说他患了和我一样的病，是到你这儿来看病的。
1: 克拉尔托狠狠地瞪了加尼诺一眼，有点尴尬地说，
4: 哦，是的是的，伯爵夫人，这是您的药水，您需要每天早晚用2次，先用1周试试看吧。
1: 加尼诺离开候诊室，回到克拉尔托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克拉尔托追了过来，他气得浑身发抖。
4: 加尼诺，如果下次你再和我的病人乱说话，我就告诉你的爸爸，让他揍你，你给我记住了。
1: 加尼诺做了一个鬼脸，根本没把克拉尔托的话当回事儿。过了几天，侯爵夫人又来了，加尼诺趁克拉尔托没注意，独自跑到候诊室里。侯爵夫人正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加尼诺悄悄走到椅子背后，叫了声
3: 喵。
1: 侯爵夫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椅子翻倒在地上。她看见加尼诺蹲在地上，就说：“
6: 哦，是谁？谁在那儿？”“
3: 喵，我是一只猫。”
1: 加尼诺两手撑着地，一蹦一蹦地像猫那样跳了起来。侯爵夫人笑了起来，她走过去拥抱加尼诺，激动地说：“
6: 哦，亲爱的孩子，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3: 见到您，我也很开心。”“
6: 我的天哪，你的声音很正常，你已经痊愈了吗？”“
3: 我……
6: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觉得好转的？一天用多少次药水？”
1: 正当加尼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克拉尔托走了进来，他小声对加尼诺说：“
4: 小坏蛋，赶紧出去。”
1: 加尼诺跑到门口，躲在门后朝里面看。克拉尔托对侯爵夫人说：“
4: 请原谅伯爵夫人，这个孩子太调皮了，他打扰到您了吧？”“
6: 当然没有，正相反，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你的治疗在他身上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这孩子已经完全康复了。”“
4: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孩子，恢复的比成人快，您可能需要治疗的更久一些。”
1: 躲在门后的加尼诺捂着嘴笑了笑，接着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今天的事情写在了日记里。“
3: 克拉尔托医生可真能说谎话，他明明认识我，却不向侯爵夫人介绍我是谁。原来大人也不是一直诚实的嘛，我得记住这一点。”
1: 小朋友们，加尼诺撒谎捉弄了侯爵夫人，这让克拉尔托医生很生气。在下集故事中，淘气的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防范校园暴力的故事。12岁的肖勇刚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听同桌强强说，班里有个叫张健的小霸王，可厉害了。他留过2次级，比班里的同学都高都大，总找茬要同学的钱和同学打架，专门欺负弱小的同学和新同学。全班同学对他是又气又怕，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强强好心地提醒肖勇说：“
10: 你最好远远躲开他，要是让他找上你的麻烦，你可就惨了。要知道，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1: 果然，一放学，肖勇就被张健给拦住了。他高高大大的往肖勇面前一站，说：“
11: 新来的，借我100块钱花花，怎么样？”
1: 肖勇有些害怕了：“
12: 我没有钱。”“
11: 没有钱就回家去取，明天不把钱交给我，就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1: 张健说着，狠狠地在肖勇的肩膀上捶了一拳。肖勇回到家，哭着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说：“
13: 对待欺负人的人，你越软弱，就会越受他欺负。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要不怕他，既勇于谴责和抵抗，又要以诚心对他，帮他改正。”
1: 肖勇认真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当张健又来找肖勇要钱的时候，肖勇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他说：“

0: 张健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很是心虚，只得放过了萧勇，嘴里却还硬硬地说：
1: 好小子，下次你等着瞧。
0: 后来从同学的口中，萧勇知道了张健的身世，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父母离了婚，都不在他的身边，他只好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一起过。萧勇想，张健一定也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他脾气暴，不讲理，大家都不喜欢他。一天中午，萧勇看见张健独自在操场上打篮球，一连投进了很多球，不禁为他喝起彩来。张健一看有人为他喝彩，心里十分得意。萧勇走上前说：
2: 你打得真好，不知道可不可以也教教我？
0: 张健更得意地说：
1: 小子，你还真有眼光。
0: 从此，萧勇每天和张健学打球，有时间还帮张健补习功课，他俩居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渐渐的，在萧勇的帮助下，张健不但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还改掉了欺负人的毛病，有了更多的朋友。对此，他十分感谢萧勇。其实，面对校园小霸王，同学们不用怕。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同学，你可以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这样做迟早是会犯法的。另外，要学会自卫，并且团结广大同学，齐心协力谴责这些违反学校纪律和行为规范的行为。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镜子里的小花猫。小花是一只漂亮的小猫，它跟着妈妈住在一只大木板箱里。有一天，妈妈出去了，小花也想出去玩玩。它弓着腰，呼的一跳，跳到大木板箱外面去，东转转，西瞧瞧，走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有个

0: 子。大柜子上装着一面大镜子。小花一步一步走到大柜子跟前。咦，这是怎么回事？大柜子里也跑出一只小猫来了。瞧它，一身油光光的毛，黄一条，白一条，长长的胡子一翘一翘，跟小花一模一样。小花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那只小猫，那只小猫也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小花。小花觉得很奇怪，张开嘴巴问：“你是谁？”那只小猫也张开嘴巴，可是没有说出话来。小花更觉得奇怪了，你干嘛老看着我？那只小猫没理小花，还是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它。小花生气了，把腰一勾，猛地扑过去，伸出爪子去抓那只小猫。这可不得了，那只小猫也把腰一勾，猛地扑过来，伸出爪子来抓小花。小花给吓坏了，转过身子就跑，跑回大木板箱里去告诉妈妈：妈妈妈妈，一只小猫来抓我。妈妈仔仔细细地问了一遍，笑起来了。小花呀小花，你用爪子去抓人家，人家不抓你吗？要是你跟人家和和气气的，人家也跟你和和气气的。你不信，再去瞧瞧。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鲤鱼的朋友。小鲤鱼莎莎和他的朋友小螃蟹、小乌龟、小青蛙住在青青的小河里，他们常常在一块儿快乐的游戏。莎莎长着一条漂亮的红尾巴，无论游泳还是跳舞，只要那条红尾巴轻轻一摆，都会划出一圈圈的涟漪，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别提有多漂亮了。
8: 莎莎，你的尾巴太美了。
7: 朋友们都这么说，莎莎非常得意。这天，莎莎发现河里来了一条小金鱼，它长得太美了，橙色的身子，圆鼓鼓的眼睛，身后的大尾巴又轻又薄，像一朵盛开的花。莎莎热情地拉着小金鱼的手说：
9: 很高兴认识你，小金鱼，我的朋友也一定会喜欢你的。
7: 小青蛙、小螃蟹、小乌龟都围过来跟小金鱼打招呼，小金鱼却不理不睬，一把拉过小鲤鱼，偷偷地说：
10: 哎，你的朋友长得真丑。
7: 莎莎脸红了，朋友们长得真的很丑，而自己却是一条漂亮的小鲤鱼。于是莎莎渐渐地疏远了她的朋友们，整天和小金鱼形影不离。在这条小河里，只有他们俩才是高傲的公主，谁也不配跟他们在一起。傍晚，两条小鱼手牵手在散步，突然听到小青蛙呱呱大叫：
8: 莎莎快逃，大坏鱼来了。
7: 机灵的小金鱼急忙松开了莎莎的手，飞快地钻进了一个小泥洞里。可是莎莎慌乱之中却被水草缠住了，眼看着大坏鱼张大嘴巴冲了过来，

0: 吓得闭紧了双眼。这时只听嗷的一声，大坏鱼被小乌龟咬了一口逃跑了。小螃蟹挥动着两只大钳子，咔嚓咔嚓剪开缠住沙沙的水草。小金鱼钻出小泥洞，
1: 沙沙你没事儿，真是太好了，我们继续散步吧。
0: 沙沙回应说，
2: 我的确要继续散步，不过不是和你，而是和小青蛙、小乌龟、小螃蟹，他们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和小灯芯都变成了驴子，他们只能发出驴子一样的叫声。这时候外面突然有人敲门。
11: 快开门，是我带你们上这儿的人，快开门，不然你们就完了。
0: 那人看见没有人开门，就狠狠地把门踢开了。走进屋子，还是那么笑嘻嘻地对匹诺曹和小灯芯说：
11: 好孩子，你们学驴子的声音可真像呢，不过我还是认出你们了。
0: 听了他的话，两头驴子特别生气，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耷拉着脑袋，垂下耳朵，夹紧尾巴。那个人先是拍拍他们，然后拿出一把刷子，把他们的毛刷得锃亮锃亮的，接着给他们套上缰绳，打算牵到市场上卖一笔大价钱呢。很快买主就来了，小灯芯儿被一个农民买去了，他的驴子昨天刚好死了。买匹诺曹的是个马戏班班主，他想着把匹诺曹训练得像其他动物一样会跳舞，现在已经非常明了了，拉他们来这里的那个人其实是个很坏的家伙。他总是赶着一辆车全世界乱转，一路上跟这个说着甜言，跟那个讲着蜜语，把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全都带上车，带到这儿来，让他们快快乐乐地玩上一段时间。

0: 等它们变成驴子之后，就牵到市场上去卖掉。这样过了几年，他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小灯芯儿的日子好坏没人知道，可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后，却是受尽了虐待，日子苦不堪言。马戏班班主在草里撒上一点麦子，匹诺曹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班主嘟囔了几句，又撒上干草，匹诺曹还是不吃。班主生气地叫起来：
1: 嘿，你到底是吃什么的？好吧，让我来教训教训你。
0: 班主说着，在匹诺曹身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匹诺曹疼得大哭，嚷嚷着说：
2: 麦子我消化不了。
0: 班主很懂驴子的话，回答说：
1: 那你吃甘草啊。
2: 甘草我吃了肚子痛。
1: 哼，你只是一头驴子，凭什么让我拿好吃好喝的给你？
0: 班主说着更生气了，又狠狠地给了匹诺曹一鞭。匹诺曹挨了第二鞭，学乖了，马上住口，一句话也不说了。班主离开后，剩下匹诺曹一个人。因为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肚子早就受不了了。没办法，他只好把甘草嚼烂了，闭上眼睛含泪吞进去。匹诺曹嚼着甘草，心里想着：
2: 这甘草还不错，要是我继续读书，现在该多好啊，可以吃新鲜的黄油面包，一大片香肠了，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唉，没办法没办法，只好忍吧。
0: 第二天他醒来，想再找点甘草吃，可是已经没有了，都被他昨天吃光了。没办法，他只好吃了一小口麦子，嚼着嚼着发现味道实在不怎么样。
2: 没办法，只有忍着忍着。我的不幸要是能给所有不听话的孩子和不想读书的孩子一个教训就好了。唉，现在没办法，只有忍着。
0: 这时候班主正好走过来说：
1: 好好忍着吧，你以为我把你买来是为了给你好吃的吗？是让你给我挣大钱的，你就好好干吧啊。一会儿到马戏场去，教你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
0: 可怜的匹诺曹，不管高兴不高兴，都要学会这些技能，不然他身上就会留下无数皮鞭的印子。小朋友，匹诺曹能学会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这些技能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 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8: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9: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8: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9: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8: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9: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8: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8: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8: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8: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8: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杯子里的大海。

0: 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原子来到一家酒店吃饭。这个酒店非常华丽，像宫殿一样漂亮。其实，经常有人邀请原子的爸爸妈妈去酒店吃饭。不过，原子并不想去，因为他不想见那些陌生人，或者听那些人说话。到了酒店，原子坐在做工精致的木头椅子上，静静地听其他人讲话。原子的爸爸慢条斯理地发表言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赢得满桌人的赞许。原子听不懂爸爸在说什么，他无聊地打着哈欠。这时，服务员上菜了，服务员送来了美味的海虾，烧酒淋到海虾的身上，摆成一排的青白色的虾，一个个变得浑身通红，在盘子里狂蹦乱跳。原子正望着这些海虾发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1: 原子，你能救救我吗？
0: 一只海虾从盛满饮料的高脚杯后面探出头，急切地向原子求救，嘴里还吐着泡沫。原来这只虾趁别人不注意，从盘子里跳了出来，偷偷地躲到原子的杯子后面。原子非常惊讶，他小声地说：
2: 我该怎么救你啊？
0: 海虾指着正在冒着气泡的高脚杯，用力转动它鼓鼓的眼睛，对原子说：
1: 你的杯子里不是装着一个大海吗？你把我放进杯子里，我就能藏起来了。
0: 原子看了看杯子，杯子里的饮料正翻腾着，冒着气泡，看上去就像一个储满水的水缸。可能在一只小小的海虾眼里，这就是大海了吧。这时，海虾继续说：
1: 你放一些海藻进去，再把我放进杯子里，这样我才能藏好。
0: 原子捏起盘子里的海藻，放进了高脚杯里。谁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杯子里的饮料立刻变了样，成了真正的带海草的大海。接着，原子把海虾放进杯子，海虾在杯中快乐地游动。突然，它伸出头，对原子说：
1: 你想来大海里玩一会儿吗？这会儿水温正合适。
0: 原子向两边看了看，发现大人们都在大声聊天，没人注意到他。于是他对海虾点了点头。接着，海虾伸出它带叉的长夹，用力拉住原子的手，使劲儿一拽，原子扑通一声被拽进了杯子里，一股咸腥味儿冲进了原子的嘴里，他不断吐着海水。海虾笑着说：
1: 别怕，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大海，当然不会淹着你的。走，我带你去大海深处玩一玩。
0: 原子兴奋地说：
2: 太好了，这真是太有趣了。
0: 原子开心地摆动手臂和双腿，跟着海虾朝着蓝色的深海游去，最后消失在大海深处。在酒店里，最先发现原子不见的是他的妈妈。妈妈看到餐桌的高脚杯旁边只留下了原子的一双鞋子，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原子。就这样，三个月之后，一位海上救生员发现一个男孩在深海里游泳，一边游泳一边

0: 和一只海虾游玩嬉戏。这个救生员抓住男孩的背带，把他带上了岸，送回了家。这个男孩就是原子。原子回到家后，妈妈紧紧地搂住原子，激动地哭了出来，落下的泪滴比原子在海里见到的珍珠还多。从那以后，妈妈再也不带原子去那个酒店吃饭了，只让原子在家里吃饭。不过妈妈不许原子再喝气体饮料了，而且她把所有的高脚杯都藏了起来。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

0: 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水从哪里来。一天，小熊萌萌要到山的那边的朋友家去，现在正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滚烫。萌萌走了一会儿，觉得口渴了，就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只见几米外有一条小河，水清澈极了。萌萌赶快跑到河边，低下头，咕嘟咕嘟喝了个痛快，然后抹着嘴巴说：
4: 真甜呀，我都不想离开了。
2: 说完，他在河边坐了下来，边玩水边想：
4: 小河的水天天不停地流，要是流完了，我喝什么呀？这可怎么办呢？
2: 他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小猴子皮皮走过来问：
5: 萌萌，你哭什么呀？
2: 萌萌擦着眼睛说：
4: 我在想，有一天小河里的水流完了，我们喝什么呀？
5: 那么多水怎么会流完呢？走，我带你去看看吧。
2: 说完，皮皮带着萌萌顺着河岸往前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大湖边，萌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水，他惊叹道：
4: 啊，好大的湖呀！
2: 可他马上又问：
4: 要是这个湖水流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2: 小猴子皮皮被问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只小家伙一起发起愁来。这时，旁边正在吃草的牛大叔看到了他们，走过来问：
6: 你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 皮皮苦着脸说：
5: 我们担心以后湖里的水流完没水喝呀。
2: 牛大叔说：
6: 没有水喝怎么可能呢？你们看。
2: 说着，他跳进了湖里，然后又走了上来说：
6: 现在我的身上湿了吧，可是一会儿就干了，这是为什么呢？
2: 皮皮和萌萌，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牛大叔见他们答不上来，就说：
6: 告诉你们吧，我身上的水变成了水蒸气，飞上天了。水蒸气聚集到一起就变成云，云碰到冷空气又变成雨，雨点落下来又流进湖里，补充了湖水。这样湖里河里的水能流完吗？当然，天上地下的水总还是有限的，我们要珍惜它。
2: 听牛大叔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通过今天的故事

0: 了解到雨水是怎么来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水来之不易，而且水资源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3: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4: 嗨，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是我的我不要。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妈妈带着兰兰去牛牛哥哥家里玩。牛牛哥哥的玩具可多了，有水枪、变形金刚、积木房子，还有遥控汽车。兰兰和牛牛哥哥玩得可开心了。不过兰兰最喜欢的是一只玩具小狗，这只小狗跟兰兰的手掌差不多大，全身都是雪白色的，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好看极了。兰兰只要用小手轻轻地摸一摸，小狗就会奶声奶气地叫起来。要是兰兰摸到了小狗的尾巴，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尾巴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兰兰还是不舍得和这只小狗分开，于是兰兰就偷偷地把小狗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带回了家。一回到家，兰兰赶紧钻到自己的屋子，摆弄这只小狗狗。奇怪的是，无论兰兰怎么碰它，小狗狗就是一动也不动，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汪汪汪地叫了。兰兰立刻就着急了，
1: 小狗狗，小狗狗，你怎么啦？
4: 可是不管兰兰怎么呼喊，怎么摆弄，小狗狗就像睡着了一样，不理兰兰。兰兰伤心地哭了起来。
1: 我把小狗狗弄坏了。
4: 兰兰哭着哭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在睡梦中，兰兰看见小狗狗蜷缩在墙角，伤心地抽泣。兰兰赶紧上前问，
1: 小狗狗，你怎么啦？
4: 小狗一边哭一边回答，
5: 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
4: 听到狗狗的哭声，兰兰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1: 小狗狗，你别伤心，明天我就带你回家。
4: 第二天，兰兰一大早就起床了，她带着小狗狗又来到了牛牛哥哥家。
1: 牛牛哥哥，对不起，昨天我把小狗狗偷偷带回家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拿你的玩具。但是小狗狗既不叫也不摇尾巴，它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4: 牛牛哥哥把小花狗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6: 兰兰妹妹，她没有生气呀，她只是没有电了，我给她换上新电池就好了。
4: 换好了电池的小狗狗又开始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牛牛哥哥对兰兰说，
6: 你看，他还在感谢你送他回家呢。
4: 兰兰也开心地回答，
1: 嗯，我知道了，牛牛哥哥的家也是小狗狗的家，他看不到小主人的时候肯定可伤心了。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到牛牛哥哥家里来和小狗一起玩吗？我要和牛牛哥哥一起做小狗狗的好朋友。
6: 当然，我和小狗狗都欢迎你。
4: 小朋友，你们也要向兰兰学习哦，不是自己的东西可不能随随便便带回家里去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动物捡栗子。
3: 在一片山林里，生长了一棵野生的栗子树。每到秋天时，树上就结满了又甜又香的栗子。有一天，山林里刮起一阵风，栗子树上已成熟的栗子落了一地。一群猴子看到了，高兴地拿着篮子来捡栗子。当他们拾满一篮时，领头的猴子说：
7: 这些够了，其余的留给狐狸吧。
3: 于是猴子们拎着一篮栗子回家了。不久，狐狸也来了，他看到地上的栗子便高兴地捡了起来。捡了一会儿之后，狐狸心想，
1: 留一些给田鼠吧。
3: 于是他拾了小半篮栗子就回家了。过了不久，果然有几只田鼠也跑过来捡栗子。此时地上所剩的栗子不多了，他捡了一阵之后，觉得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动物会再跑过来了，就将地上的栗子捡得一干二净。田鼠走后，一只山鸡提着篮子匆匆地跑过来了，它也是来拾栗子的。看到地上已经没有栗子，而树上的栗子还有很多，它懊恼地说，
7: 地上已经没有栗子了，要是树上能再掉下来一些该多好呀。
3: 这时有只乌鸦飞过，听到了山鸡的话，就飞到树上使劲地晃动树枝，树上的栗子纷纷掉落下来。山鸡高高兴兴地把栗子捡了回去，猴子把剩下的栗子留给了狐狸，狐狸又给田鼠留下了一些。乌鸦看见山鸡没有捡到栗子，专门为它从树上摇下了一些。这体现了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爱和彼此关心。小朋友们，小动物们都能彼此友爱，我们人类是不是更应该如此呢？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

0: 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儿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1: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的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0: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2: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0: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1: 白天就要来了。
0: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他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他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1: 美丽的白天，他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0: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1: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0: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1: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0: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3: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0: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1: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0: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2: 致敬。
1: 致什么？
2: 致敬。
1: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2: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2: 现在看到我了？
1: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

0: 幸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夏洛。
0: 我觉得你很漂亮。
1: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0: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1: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2: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1: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2: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1: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2: 他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1: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0: 你是说你吃苍蝇？
1: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0: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1: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0: 这是残酷的发明。
1: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0: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0: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燕子找食物的故事。在一个屋檐下面，有一个漂亮的鸟窝，那是燕妈妈衔来很多干草、羽毛和泥巴，一点一点辛苦搭建出来的。这鸟窝又干爽又舒服。燕妈妈在鸟窝里下了一个蛋，她看着那个圆溜溜的蛋，想着即将出世的小宝宝，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不久之后，小宝宝出生了，他探出小脑袋，张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可真漂亮呀，天是那样的蓝，草是那样的绿，还有很多很多鲜艳的花朵。对了，还有最可爱的妈妈，每天都会喂它许多又大又好吃的虫子。
6: 乖宝宝，吃饭啦。
5: 燕妈妈扑扇着翅膀，嘴里叼着一条小虫子飞了过来。小燕子看了看，撅着嘴说：
7: 妈妈，这么小的虫子让我怎么吃呀？
5: 说着就把小虫子丢出了窝。
6: 小燕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看你也长大了，今天你就自己出去捉虫子吃吧。
7: 自己去就自己去，我捉到的虫子一定很大。
5: 小燕子不服气地拍着翅膀飞出了窝。小燕子飞上飞下地追着小虫子，可是那些狡猾的小东西总是有办法从它的手中逃走。小燕子累坏了。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把小燕子全身都淋透了。小燕子本来想回家躲雨，可他想起妈妈的话，就又赌气地在大雨中捉起了虫子。
7: 哼，妈妈少瞧不起人，我肯定可以捉到虫子的。
5: 小燕子在大雨中挣扎着，好不容易捉到了一只很小很小的虫子。
7: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
5: 小燕子还没飞到家，就叽叽喳喳地叫着。
6: 哼，这么小的虫子怎么吃？
5: 说着就扔了出去。小燕子眼里泛着泪花，委屈地说：
7: 妈妈，这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捉到的虫子。
6: 孩子，这回你明白了吧？再小的虫子都是用劳动换来的，都值得去尊重。
5: 小燕子看着妈妈，羞愧地对妈妈说：
7: 妈妈，我早上不应该丢掉你辛苦捉来的虫子，我知道自己错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社会礼仪，自己的事情自

0: 帮我穿。
1: 咯咯咯咯，
2: 巧虎，你看，妈妈正在帮妹妹穿衣服哦。巧虎是哥哥，会自己穿的，对吗？
0: 嗯，我会自己穿。
2: 巧虎真棒啊！

吃点心的时间到了，今天的点心是红豆汤，很好喝的。

0: 莎莎，你怎么了？
1: 我想要老师喂我吃。
2: 莎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哦。

0: 多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1: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3: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4: 说说你的证词。
3: 厨娘蛮横地说道，
5: 哼，办不到。
3: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6: 陛下，必须审问他。
3: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4: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3: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4: 馅饼怎么做的？
5: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3: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7: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3: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8: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3: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4: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3: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1: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3: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4: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3: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1: 其实她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

0: 也不起作用。
1: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2: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0: 我什么也不知道。
2: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不知道。
1: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2: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1: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3: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1: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0: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1: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2: 全体肃静。
1: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2: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1: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0: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2: 你就是超过了。
1: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4: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0: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1: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2: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0: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1: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2: 快裁决。
1: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3: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1: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4: 上面写了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2: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1: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3: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2: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3: 很奇怪，不是。
1: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2: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1: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1: 红桃国王说，
2: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1: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4: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1: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0: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2: 那你就读一下吧。
1: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3: 陛下，读哪段？
2: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1: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失去的只是金钱。罗基曾经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不幸的是最近他破产了，变得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罗基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感到万分难受。就在不久前，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城市，但现在那间办公室已经变成别人的，他只能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且身无分文。忽然间，他感到这座城市异常陌生。当他经过一家高档饭店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难过。曾经他经常光顾那家饭店，但以后他恐怕再也不能去那里吃饭了。罗基越想越难过，忍不住抱怨起来。
5: 哦，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再也没有人看得起我。上帝啊，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太不公平了。
4: 就在这时，罗基看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向他这边走过来。周围的行人怜悯地看着他，但残疾人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而是一脸平静，毫不在意地走着。走过罗基身边时，残疾人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6: 嗨，年轻人，开心点儿。
4: 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刹那间，罗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5: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身体，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金钱，有手有脚，身体健康。
4: 忽然，罗基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于是，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大步向前走去。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当你经历失败时，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且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勇敢地前行，直到走上成功之路。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

0: 叫做胖乎乎同学。森林一班这个班级里最调皮的就属小猴子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同学们起绰号，比如说管长得高高的长颈鹿叫做电线杆，管个头小小的小仓鼠叫小不点儿。班里的同学们都被小猴子起过绰号，大家都不喜欢小猴子。最近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是个子高高身体壮壮的小黑熊。小黑熊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只要它一坐下来，椅子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小猴子看到了，立刻给小黑熊想出了一个绰号，
1: 它可真胖，以后就叫它胖乎乎吧。
0: 于是只要看到小黑熊，小猴子都大声地喊胖乎乎。每次听到这个难听的绰号，小黑熊的心里就会非常难过。有一次班级里举行足球比赛，因为还差一位守门员，小猴子就大声地喊道，
1: 让小黑熊去当守门员吧，你看他那胖乎乎的身子，只要往球门那里一站，保证对手所有的球都进不去。
0: 同学们听了都捧着肚子大笑起来，小黑熊则哭着跑出了教室。班长小白兔最看不惯小猴子欺负人的行为，他大声地冲小猴子嚷道，
2: 小猴子你太过分了，不许这样欺负小黑熊。
0: 可是小猴子仍然笑嘻嘻的，一脸不在乎地对小兔子说，
1: 小黑熊确实长得胖乎乎的呀，我哪儿说错了？
0: 这下小狐狸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大声地对小猴子说，
3: 我妈妈说了，胖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了，你得快点向小黑熊道歉。
0: 看到大家都在谴责自己，小猴子挠了挠头走出了教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1: 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我？小黑熊确实长得胖乎乎的呀，我有什么错？
0: 不知不觉来到了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突然小猴子一个不留神绊到了地上的大石头，摔在了地上，小猴子疼得哇哇大哭。这时候正好小黑熊也在小树林里散心，听到小猴子的哭声立刻跑了过来，他看到小猴子的脚踝已经肿得高高的，他蹲下身子对小猴子说，
4: 来我背你回去，我们要赶快到学校的医务室里去。
0: 小猴子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1: 不，不用，你背不动我的。
0: 小黑熊拍了拍自己结实的胸膛自信地说，
4: 不用担心，你看我胖乎乎的，力气可大着呢。
0: 说完小黑熊就一把抬起小猴子，把它轻轻地放在了自己的背上，踏着大步走开了。小猴子趴在小熊的背上，看着小黑熊脸上密密麻麻的汗珠，低声地说，
1: 对不起小黑熊，以后我再也不叫你胖乎乎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们听明白了吗？小猴子随便给别人起绰号的行为是不对的，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尊重身边的朋友和同学，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的四只运动鞋。在一个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善良又可爱的小羊。这只小羊有四只暖和结实的运动鞋，这些运动鞋是朋友们在生日的时候送给小羊的。这一天，小羊穿着运动鞋来到小溪边散步，刚走到一块大石头跟前，就听见这块石头的后面传来了一阵哭声。他好奇地走到石头后面，发现是一只小蚂蚁在哭，就好奇地问：
9: 小蚂蚁，你为什么在这里哭啊？
10: 我的家在河对岸，昨天小鸟带着我来这边玩，可是我现在回不去了，我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有多着急呀！
9: 小蚂蚁，你别哭，你看我的鞋子像一艘小船一样，你可以坐着它回家。
4: 小羊边说边脱下来自己的一只鞋子递给了小蚂蚁。就这样，小蚂蚁乘着小船回家了。第二天，森林里的星星阿姨生了两个小宝宝，大伙都给星星阿姨送去礼物。可是细心的小羊发现，虽然大家送来的礼物很多，可是星星阿姨看起来却不怎么高兴。
9: 阿姨，你怎么不开心呀？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4: 星星阿姨叹了口气说：
11: 哎，大家来看望我，我很开心，可是我的宝宝现在还没有床呢，我整天都在发愁这件事。
9: 阿姨，你看我的鞋子又暖和又结实，正好可以给你的小宝宝当小床。
4: 小羊就脱下两只鞋子送给了星星阿姨。
11: 小羊，谢谢你，这是我收到的

0: 最好的礼物。
1: 小羊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只小松鼠，它正对着一堆松子发愁呢。小羊就问小松鼠：
2: 小松鼠，小松鼠，你是不是在发愁怎么把这些松子儿运回家呀？
1: 小松鼠看了看小羊，点了点头。小羊继续说：
2: 那么就让我最后的一只鞋子来帮助你吧。
1: 小宝贝们，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一次小羊的鞋子又被当成了什么呢？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形的硬壳晒太阳。它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在离这儿不远的水草丛里，有一只大鹬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这只大鹬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鹬鸟心想：
7: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1: 鹬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鹬鸟的长嘴巴。鹬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过了一会儿，鹬鸟对河蚌说：
7: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8: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1: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鹬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7: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1: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8: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1: 可是鹬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鹬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6: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9: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6: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8: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6: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9: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6: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10: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

0: 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1: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2: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1: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2: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1: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3: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1: 于是皇帝赞美说：
3: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1: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4: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1: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5: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1: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4: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1: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浅浅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泥土上面盖着枯树叶，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人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人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14: 小桃人，小桃人。
13: 小桃人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14: 你是谁呀？
1: 我是春风，我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地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人，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14: 好的，我这就出来。
13: 小桃人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人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15: 小桃人，小桃人。
14: 你是谁？
15: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人儿，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14: 好的，我就来。
13: 小桃人多么想看看妈妈呀。

0: 他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有一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人的头。小桃人问，
1: 你是谁呀？
0: 那亮光笑着说，
2: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人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0: 小桃人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人。小桃人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3: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14: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11: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7: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14: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1: 不知道。
14: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16: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14: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16: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0: 有鱼上钩了！
16: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14: 笑笑真棒啊！
16: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0: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8: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16: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14: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16: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18: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14: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16: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4: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延姓篇。延姓源于曹姓，先祖是古诸国国君曹宜父。曹宜父名叫曹府，字延。后来周宣王因为曹宜父有功于周王室，就赐曹宜父当了公爵，人称延公。曹宜父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夏父继承了诸国的国君之位，小儿子姬友被封地到了泥地，建立了小诸。后来诸国被楚国所灭，延公的子孙就以延为姓氏，史称延氏正宗。延氏宗族中有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叫颜真卿。颜真卿是我国唐朝时期的名臣书法家，他开创颜体楷书，被称为楷书四大家。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颜真卿练字的故事。颜真卿三岁的时候，父亲病死了，他的母亲只好带着颜真卿回到了外祖父家里。颜真卿的外祖父是位书画家，母亲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们见颜真卿很聪明，就教他读书写字。颜真卿练起字来很专心，一笔一画从不马虎，一写就是大半天。母亲见儿子练字这样用心，心里又是喜又是愁。
3: 哎，这孩子这样努力用功，真是难得，以后一定有出息。可是我们家境贫寒，纸笔又很贵，我以后上哪儿给他买纸笔练字呢？
2: 颜真卿很懂事，他见母亲为没钱买纸的事儿犯愁，就悄悄地自己琢磨开了。一天，颜真卿高兴地对母亲说：
4: 我有不花钱的纸笔了，您别发愁了。
3: 傻孩子，纸笔哪有不花钱的呢？
2: 颜真卿手里举着一只碗和一把刷子，欢快地说：
4: 您瞧，这不就是吗？这只碗是砚，这把刷子当笔，碗里的黄泥浆就是墨。
3: 那纸在哪儿呢？
2: 颜真卿用手指了指墙壁，认真地说：

0: 是纸，不信我写给您看。
1: 说完，他拿起刷子，在碗里沾满了泥浆，走到墙壁前，挥笔写了起来。等到墙上写满了字，他又用清水把字迹冲洗掉，然后又重新写起来。看到儿子有了不花钱练字的好法子，母亲高兴地笑了。由于颜真卿刻苦好学，长大以后，他不但练就了一手好字，而且也成了一个博学多才的青年人。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4: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5: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2: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6: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2: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5: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2: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

0: 就追着要，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Ron,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5: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0: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5: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0: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6: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0: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7: 僧人们回来了。
0: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7: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6: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9: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身残志坚的张海迪。1955年，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他5岁的时候不幸得了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小小年纪，张海迪就坐上了轮椅，再也不能走路了。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
4: 妈妈，我要上学。
10: 妈妈带着张海迪去拜访了很多学校，因为张海迪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不仅如此，病痛也经常折磨着张海迪。但是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他以顽强的毅力和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张海迪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的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后，又学完了大学和硕士的课程。张海迪一生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还先后翻译了1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不仅如此，张海迪还自学了10几种医学的专著，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0000多人次。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
4: 人活着就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 真正穿上白大褂，成为一名白衣天使。
10: 最终，张海迪战胜了命运和苦难，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因此，他被光荣地评为80年代的活雷锋和当代的保尔。张海迪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8: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9: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会装死的金龟子。一天，小老虎到树林里练习爬树，他使出全身的劲儿，一个漂亮的跳跃就跳到了大树上，摇的树枝哗哗直响。就在这时，只听哗啦啦一阵响声，树上洒下了一些小雨点。小老鼠连忙从树上跳下来，一看，这哪里是雨点儿啊，这是好多金龟子啊。原来是他刚刚爬树的时候，把树上的金龟子给摇了下来。小老虎心想，
11: 金龟子可会搞破坏了，小时候专门啃食植物的种子，长大后就啃食树木的叶片和嫩芽，很多树木因此遭了殃。今天我就帮树木除掉这些金龟子好了。
7: 可是掉在地上的金龟子一动也不动，小老虎以为它们死了，于是就把它们堆到大树下，在地上画了个圈圈作为记号，就跑到河边喝水去了。没多久，小老虎回到树下，却惊讶地发现那堆金龟子一个都不见了。这时，小山鸡恰好路过，小老虎问，
11: 小山鸡，请问你看见过那些死了的金龟子了吗？我明明把它们堆在这里了呀，怎么它们都不见了？
12: 哎呀，你上当了。
7: 小山鸡解释道，
12: 金龟子可狡猾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躺下来装死，等周围安静下来，它们就会复活，赶紧逃跑。
11: 是这样啊，那我再摇一次试试，看看它们还会不会装死了。
7: 说完，小老虎一个纵身跳到树上，又把那些刚刚回到树上的金龟子摇了下来。小山鸡指着那些装死的金龟子说，
12: 瞧，它们的脚都收得紧紧的，要是真死了，它们的脚就会松开，很好辨认的。
7: 小老虎这才恍然大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龟子在遇到危险后装死，这是一种防御行为。当它们眼睛或者身上的触觉毛察觉到环境有变动时，神经就会发出信号，让浑身的肌肉收缩起来，进入假死状态。危险解除后，它们就会赶紧逃跑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5: 去去
6: 去，
5: 我
6: 也
5: 去，
6: 耶！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4: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5: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4: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他就静静地

0: 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1: 母鹅害羞地说，
2: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3: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4: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0: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2: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3: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威伯食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5: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2: 它是只坏蛋，我猜。
3: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5: 你将怎么处理它？
2: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3: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2: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3: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它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4: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0: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4: 为什么呀？
0: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5: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3: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他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6: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3: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猪罗罗的故事。小猪罗罗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又健康又顽皮，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好像有许多开心的事情。小猪罗罗喜欢放屁，小伙伴和他说话，他总是先用一个个大响屁来回答。小兔子来找小猪罗罗了，
3: 罗罗，咱们去拍皮球吧。
5: 小猪罗罗晃晃屁股，
6: 好啊好啊。
5: 可是小兔子不高兴了，
3: 罗罗，你真没礼貌，我不和你玩了。
5: 小松鼠来找小猪罗罗，
7: 罗罗，咱们去荡秋千吧。
5: 小猪罗罗立刻开心地摇摇屁股，放了三个大响屁。
6: 好啊好啊。
7: 罗罗，你真坏，我不和你玩了。
5: 就这样，小伙伴们都不和他玩了。小猪罗罗真的是难过极了，他该怎么办呢？为了能和小伙伴们玩，小猪罗罗决定把所有的屁都憋在肚子里。他找到小伙伴们，
8: 咱们一起玩吧，我再也不放屁了。
5: 小兔子、小松鼠高兴地点点头，和小猪罗罗一起开心地做游戏。他们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玩老鹰捉小鸡，小动物们一个个高兴极了。可是小猪罗罗的屁越憋越多，最后把肚子都鼓成了一个圆圆的小皮球，罗罗实在是憋不住了。这么多的屁把小猪罗罗一下子冲上了天，小猪罗罗吓坏了，不停地喊
8: 救命啊救命啊。
5: 小兔子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9: 都怪我们不让小猪罗罗放屁，这下可怎么办呢？
5: 小猪罗罗一边在天上飞一边放屁，最后它终于落在一大片柔软的草地上。小伙伴们急忙跑过来扶起了他。
9: 罗罗，你没事吧？都怪我们，今后你放屁我们也跟你玩。
8: 太好了太好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

0: 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费了好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才积攒了三百两银子，心里很高兴，但他总是担心别人把他的银子偷走，不知道该把这三百两银子藏在哪儿，所以十分苦恼。后来，张三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找到了一只箱子，把三百两银子都放在箱子里锁好，然后把箱子埋在屋子后面墙角下的一个坑里。张三买好银子，想想还是不放心，担心别人会把银子挖走，于是就找来一张纸条，在上面写着：
10: 此地无银三百两。
9: 意思是说这里没有三百两银子，然后把纸条贴在埋银子的墙角边，这才放心地走了。王二住在张三隔壁，把张三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王二等张三睡着以后，拿了把铲子把张三的银子挖了出来，拿到自己家里藏好。王二高兴过后，又担心张三会怀疑到他，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张三的纸条旁边，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张纸条上写着几个大字：
11: 隔壁王二不曾偷。
9: 意思是说自己没有偷张三的银子。张三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急忙到屋后去看银子，结果银子不见了。张三看到王二的纸条，才明白过来，自己贴纸条的行为是多么的可笑。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概括出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成语，现在常用来比喻想要掩饰隐瞒某件坏事，结果反而更加暴露。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1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的故事。妈妈要过生日了，莉亚想做一张精美的卡片送给她。莉亚拿出颜料、胶水和画笔，还有她

0: 收集的闪闪发亮的星星贴纸和一张紫色的卡片，准备做一张生日贺卡。
1: 我要先画上自己。
0: 莉亚一边说，一边在卡片上画了起来。接着，她在自己的画像周围添了几朵花，然后莉亚开始涂颜料。
1: 我先用一些粉色的颜料。
0: 莉亚刚说完，就不小心把颜料罐打翻了，颜料全洒在了卡片上。莉亚大声叫道：
1: 糟了，送给妈妈的卡片被毁掉了。
0: 这时，小猫凯蒂跑了过来，它的尾巴扫倒了胶水瓶和装有蓝色星星贴纸的瓶子，弄得卡片上到处都闪闪发光。莉亚叹了口气说：
1: 哎，我还是去花园里画吧，这里已经混乱不堪了。
0: 莉亚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看着卡片，心
1: 想：这还不算太糟糕。
0: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卡片被刮走了，落在了玫瑰花丛里。莉亚刚想把卡片捡起来，就听见妈妈在叫她。莉亚随手抓起卡片，跑进了房间。
1: 妈妈，生日快乐！我刚才为你制作了生日贺卡。
0: 说着，莉亚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当莉亚拿出卡片时，却伤心地说：
1: 可是它被我弄砸了。
0: 妈妈看着卡片，开心地笑了：
2: 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你精心准备的。
0: 她抱住莉亚的肩膀说：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10: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熊煮鸡蛋。一天早上，天刚刚亮，熊妈妈就来到院子里，从鸡窝里收来了一袋子鸡蛋，然后熊妈妈又出去摘苹果了。看见妈妈忙着干活，小熊心里想，
4: 妈妈真勤劳，她干活太辛苦了，肚子肯定很快就饿了，我应该煮几个鸡蛋给妈妈送过去。
10: 于是小熊拿了几个鸡蛋来到厨房，他学着妈妈的样子打开煤气灶，在锅里放好水，准备煮几个鸡蛋。不一会儿，锅里的水烧开了，蒸汽从锅盖子旁边冒了出来。小熊看到水烧开了，赶紧用手去掀开锅盖，可是他太着急了，不小心碰到了锅边的蒸汽，他一下子把手收了回来，大叫道，
4: 哎呀，好烫啊，我的手好疼。
10: 熊妈妈听到喊声，赶紧跑进厨房，她看见小熊举着手直哭，小熊手上一片通红，还有几个水泡。熊妈妈着急地说，
6: 孩子，你的手怎么了？
4: 哦，妈妈，我的手好疼啊，我只是想给你煮几个鸡蛋，可是不小心烫到手了。
10: 熊妈妈一听，赶紧打开洗碗池上的水管，把小熊的手放在凉水下冲。过了一会儿，小熊感觉没那么疼了，不哭了。接下来，熊妈妈赶紧带着小熊去医院。猫头鹰医生给小熊处理了伤口，在伤口上抹了药水。这时候，小熊的手已经不疼了。猫头鹰医生对小熊说：
11: 幸好你妈妈第一时间用凉水冲洗了伤口，否则你的手还要疼上好几天呢。好了，别担心了，你的手会很快恢复的。
4: 谢谢猫头鹰医生。
12: 孩子，你想给妈妈煮鸡蛋，说明你很关心妈妈，可是你太小了，还不能做饭，也不能烧热水，以后一定要注意离热水远一点哦。
10: 听了妈妈的话，小熊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爸爸妈妈在厨房烧水的时候，小朋友们要离热水远一点儿。如果不小心被热水烫到了，要马上用凉水冲洗。如果烫伤比较严重，那就需要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9: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10: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9: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8: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汽车

0: 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1: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0: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3: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0: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3: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4: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0: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1: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呀，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5: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爷爷回老家干农活了，皮皮想爷爷了，就给爷爷打电话：
9: 爷爷，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啊。
8: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10: 哈哈，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8: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10: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五月五号到六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8: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 皮皮好奇地

0: 问爷爷，
1: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2: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0: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2: 皮皮来，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0: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1: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2: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量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了。
0: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3: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1: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3: 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挂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斗蛋了。
4: 山穷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万能博士的故事。从前有个贫苦的农民叫克勒普斯，一次他赶着两头牛，拉着一车柴进城去卖给一位医生，得到了两枚银币。医生付钱时正坐在桌旁吃饭，农民看见医生吃得很丰盛，心想，我也想做一名医生，可以吃好吃的。他站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那个医生，
3: 请问我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位医生呢？
2: 医生回答，
4: 哦，当然，马上就可以办到。
2: 农民问，
3: 我该怎么办呢？
2: 医生说，
4: 首先去买本入门书，要前面印着只公鸡的那种。第二，把你的车和两头牛都卖掉，用得到的钱买医生的衣服和其他用具。第三，请人给你做块招牌，写上我是万能博士几个字，钉在你家的屋门上，这样就行了。
2: 农民听过之后就一一照办了。还没过多久，一个很富有的大贵族家里的钱被偷了。有人对他说，在村里住着位万能博士，他应该知道钱是被谁偷了。于是贵族老爷就让人驾着车亲自去村里问农民是不是万能博士。农民回答，
3: 对，我就是万能博士。
2: 贵族老爷说，
5: 万能博士，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家里的钱被盗了，请你去我家看看是谁把这钱偷走了吧。
2: 万能博士答应了，但是要求他的妻子格莱特得跟着他一块儿去。贵族老爷同意了，让他们夫妻俩坐上车一起往回走。到了贵族老爷家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贵族老爷请他们夫妻两个坐下来吃饭。这时候，第一个仆人端着一碗精美菜肴走进来。万能博士撞一撞他的老婆，说：
3: 格莱特，他是第一个。
2: 万能博士的意思是，这个仆人是第一个来上菜。然而仆人却以为万能博士想说这是第一个小偷。特别巧的是，仆人又真的偷了钱，于是就心虚害怕起来，走到外面对另外三个伙伴讲，
6: 这位博士知道一切，咱们糟了，他刚才说我是第一个小偷。
2: 另外三个也偷了钱的仆人听了之后很害怕。当第二个仆人战战兢兢端着碗走进屋上菜的时候，万能博士又用胳膊肘撞了撞他的老婆，说：
3: 格莱特，这是第二个。
2: 仆人听到这些，放下碗，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第四个仆人轮到端一只盖着的碗进来。贵族老爷说，
5: 请博士显显本领，猜猜这碗里装着什么美味吧。
2: 碗里呢，其实装的是螃蟹。而万能博士瞪着碗，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装不下去，快要露馅儿了，就叹息道，
3: 唉，可怜的克勒普斯啊。
2: 贵族老爷听到他说出的名字， 以为万能博士在说螃蟹，就大呼道：
5: 啊，他真的知道，他肯定也知道钱是谁偷的。
2: 四个仆人心惊胆战的，就冲万能博士使个眼色，要他出去一下。万能博士跟着他们出去了，四个仆人通通承认偷了钱，领他去藏钱的地方看了看，心甘情愿地交出来，还说只要不告发他们，要给博士一大笔酬金。这一来，万能博士满意了，就回到屋里坐在桌旁说道：
3: 老爷，饭已经吃饱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帮您找丢失的钱吧。
2: 万能博士带着贵族老爷找到了藏钱的地方，说道：
3: 钱没人去偷，全都在这里放着呢。
2: 贵族老爷数了数，确实是那笔钱，就很开心地给了万能博士一大笔酬金。而万能博士没讲出偷钱的人，也得到了仆人们给的酬金。他还因为什么都知道，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7: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9: 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10: 谢谢你。
7: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10: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7: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9: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7: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10: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儿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7: 到底怎么回事？
10: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7: 然后呢？
10: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7: 你打了警察？
10: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7: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10: 这没什么。
9: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7: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益达的花儿。从前呢，有一个叫小益达的小女孩，她很喜欢花，摘了很多放在屋子里，可是这些花快枯萎了。
7: 昨天晚上她们还那么美丽，可是现在却一点精神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小益达难过地问她的爸爸。爸爸说，
8: 因为她们昨天晚上去参加舞会了。
7: 可是花是不会跳舞的呀。
8: 不，他们的舞跳得可好了，天一黑，等我们都睡着了，花儿们的舞会就开始了。
7: 那他们的舞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8: 他们的舞会啊，有趣极了。舞会上有花王和花后，那是两朵特别美丽的玫瑰花。蓝色的紫罗兰是帅帅的小伙子，他们会邀请风信子小姐和番红花小姐跳舞。郁金香和高大的卷丹花，那是高贵的夫人，他们会看护大家，让舞会顺利地进行。
7: 哇塞，听起来真有趣。
5: 小益达兴奋地拍着双手说。小益达心里想，
7: 花儿们跳了一夜的舞肯定很累了，我要让他们好好地睡一觉。
5: 于是小益达来到自己的房间，对睡在小床上的玩具娃娃妮妮说，
7: 妮妮妮妮，今天晚上你把你的床让给花们好吗？他们累坏了，让他们在你的床上睡一觉，他们就会好起来了。
5: 小益达说完，就把花们轻轻地放在了妮妮的床上，还给花盖上了小被子。他悄悄地对花说，
7: 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还要去参加舞会，晚上我来看你们跳舞。
5: 半夜的时候，小益达醒了，他来到花儿们的房间，偷偷地向屋子里面看，他眼前的一切多有趣呀！月光透过窗户，把小房间照得美极了，各种各样的花儿在地板上快乐地跳着舞，它们绿色的叶子连在一起，就像手拉着手一样。钢琴的面前坐着一朵很大的黄色百合花，百合花的头一会儿歪到左边，一会儿又歪到右边，正快乐地弹着琴呢。躲在抽屉里的娃娃妮妮也坐了起来，曾经在她床上睡过的花儿们围到了妮妮的身边说，
9: 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睡了你的床，明天我们就要枯萎了，请你让小益达把我们埋进花园里，这样的话明年夏天我们就又可以见面了。
5: 妮妮难过地亲了亲花儿们。这时候，一群美丽的花儿们跳着舞进到了屋子里。最先进来的是两朵美丽的玫瑰花，它们是花王和皇后。它们还带来了一个乐队呢。牡丹花使劲地吹奏着，蓝色的风信子和白色的雪型花就像铃铛一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舞会持续了很久很久了。当舞会结束的时候，小益达也回去睡觉了。第二天，小益达醒来就跑去看他的花儿们，可是花儿们全都枯萎了。妮妮把花儿们的话告诉了小益达，小益达就把花儿们装进了一个漂亮的盒子里，埋在了花园的泥土中。等到第二年的夏天，小益达又和他的花儿们见面了，

0: 花儿的舞会也同样开始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从前有一只兔子。从前有一只兔子，是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吗？不，它不能蹦蹦跳跳，它是一只有着三条腿的兔子。怎么会是三条腿呢？原来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它被一只凶狠的鳄鱼咬掉了一条腿。兔子再也不能蹦蹦跳跳了，它只能坐在轮椅中，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一个人在家中待着多么寂寞啊，他只能听时钟给他唱滴答滴答的单调乏味的歌。他只能看到阳光慢慢慢慢地晒进屋子，从窗台上晒到桌子上，从桌子上晒到地上，再慢慢地晒到他的轮椅上，然后呢，再从他的轮椅上逐渐退到地上，再从地上逐渐退到桌上，最后从窗台上消失。这就像在听一个平淡而又漫长的故事。在这孤独和单调的生活中，兔子的脑子里只想两件事儿：一是想着他的好邻居黑熊先生。黑熊先生话语不多，但他常来兔子家做客，听兔子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他还会热心地帮兔子做各种事情，尽管他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可是他有一颗有爱的心，一双能干的手。兔子已经有好多天没见到这位好朋友，黑熊先生一定是出门旅行去了。再有呢，他想的是跳舞。以前兔子腿好的时候，它可爱跳舞了，它曾得过跳舞比赛的冠军，不管是单人舞、双人舞还是集体舞，它都跳得很棒。现在呢，它连走路都不行了。兔子打开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一段很抒情的华尔兹舞曲，这是一种三步舞曲。他曾和孔雀小姐一起跳过这个舞，那是他们大伙儿表演的一段双人舞，他们跳得多么舒展，多么优雅。收音机里的曲子换成轻快的吉特巴舞曲了，这也是一种可以跳双人舞的舞曲，一种手拉手在一起蹦跳旋转的舞曲，这是特别适合兔子跳的舞曲，他曾经和小黑兔一起跳过。这舞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兔子听着想着，它的上身轻轻扭动起来，仿佛它正在跳着舞。音乐突然停止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兔子的眼光又一次落在自己那条已经不存在的腿上，兔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它听到了敲门声。兔子吃力地转动它的轮椅，打开门一看，啊，门外站着它的好朋友黑熊先生。黑熊先生，你躲到哪儿去了？我好想你啊。这不，我给你送这个来了。兔子低头一瞧，黑熊先生手里拿着的是一条腿，这让他大吃一惊。你哪儿弄来的这个？哈哈，别害怕，黑熊先生憨厚地笑了。这是一条假腿，我躲在家里3个星期，就是为了做这条假腿。这是木头做的，不过它的关节里装有弹簧。这是一条灵活的、挺听话的假腿，我来帮你装上。就在黑熊先生帮兔子装假腿的时候，兔子看见黑熊先生双手布满了牢。

0: 好剪，有的地方还弄破了皮，留下了伤痕。兔子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兔子装上假腿，它在黑熊先生的帮助下，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来，他们走出门，在门前的草地上散步。当兔子的脚又一次落在松松软软的草地上时，它的眼睛模糊了。兔子不用别人搀扶，一步一步地走着，它仿佛觉得自己又在轻快音乐的伴奏下跳着华尔兹，跳着吉特巴。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海星的小皮鞋》。在广阔的大海中，生活着一只快乐的小海星，它穿着一身漂亮的黄色外衣，每天都在茂密的珊瑚丛中游来游去。小海星有时候会去小海马家串串门，有时候又和小海母踢踢球，日子过得快乐又美好。转眼今年小海星的生日快要到了，可是该给小海星送什么礼物呢？这让小海马和小水母犯了愁。去年他们送给了小海星一副酷酷的太阳眼镜，可是水草大婶看到后说，
5: 傻孩子，小海星是没有眼睛的，它的皮肤上长了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透镜，通过这些透镜，小海星就能同时观察到四面八方的情况。
4: 今年送什么好呢？两个小伙伴想啊想啊。小海马说，
6: 不如送他一双鞋子吧。
7: 好呀好呀，我还没有见过小海星穿鞋子呢，他肯定缺一双舒服的鞋子。
4: 小水母拍着手说。于是他们来到了海龟爷爷的鞋店，给小海星买了一双软乎乎的小皮鞋。两个小伙伴拿到鞋子，立刻跑到了小海星的家里。咚咚咚，小水母边敲门边高兴地喊道，
7: 小海星，小海星，我和小海马给你选了个特别漂亮的小皮鞋，你快穿上看看吧。
4: 小海星打开门，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鞋子，犹豫着把鞋子穿上了。谁知道他刚迈出一步，就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小海星站起来想继续走，结果啪的又摔倒了。小海马挠了挠头，疑惑地问，
7: 小海星，你怎么总是摔倒啊？难道是这双鞋子不合脚吗？
4: 小海星揉了揉摔疼的脚脖子，说道，
8: 我们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管足，大多数管足的末端还有吸盘，我平时就是通过这些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可是现在我的吸盘被鞋子罩了起来，我就不能正常走路了。
4: 后来三个小伙伴找到了水草大婶帮忙，按照皮鞋的样子给小海星做了一张软绵绵的大床，每当躺在这张舒服的床上时，小海星都会想到那两个可爱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它走路是依靠管足末端的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不经意间用水杀掉了西方恶女巫，用胆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邪恶力量。那么除掉恶女巫之后，她的朋友们会怎么样呢？能不能得到救助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4集救援。除掉西方恶女巫后啊，这多罗西就急忙给胆小的狮子打开了囚笼的门，狮子重新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城堡，宣布城堡得到了解放。那些问机人禁不住开始欢呼雀跃。多罗西和胆小的狮子商量，希望能把铁皮人和稻草人救活。于是他们来到了旷野，只见铁皮人被摔得支离破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最后他们把铁皮人连同他的斧子一起抬回了城堡。到达城堡后，多罗西请来温基人的铁匠修复铁皮人。他们连续工作了3-4天，终于将铁皮人的身体恢复了老样子，关节也同原先一样活动自如了。美中不足的是，铁皮人身上多了个补丁，但他本来就不是爱慕虚荣的人，所以才不会在乎身上的这个补丁呢。但是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斧子却变得非常漂亮。原来呀，一个温基人的金匠为他做了一把纯金的斧子。修理工作完成后，铁皮人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感谢他救活了他。铁皮人激动万分， 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多罗西赶紧用围裙擦去她的泪水，害怕她的关节再次被锈住。多罗西向铁皮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铁皮人说道，
10: 假如稻草人现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更加高兴。
3: 多罗西说，
0: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他。
3: 于是多罗西再一次请求温基人来帮助他。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找到飞猴们抛洒稻草人的地方。铁皮人挥起他的金斧头，不一会儿就将大树砍倒了，稻草人的衣服也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多罗西将衣服捡起来，交给温基人带回城堡里，填塞进了新鲜干净的稻草。瞧，稻草人又复活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忘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现在，多罗西和他

0: 的朋友们又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在黄色的城堡里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城堡带给他们应有尽有的物品，他们多么无忧无虑呀！但是有一天，多罗西忽然想起了他的爱慕婶婶，于是他说：
1: 我们必须再回去找奥芝，并且要求他实现诺言。
0: 铁皮人说：
2: 是呀，我也将能得到我的心了。
0: 胆小的狮子想了想也说道：
3: 嗯，我希望我能得到我需要的勇气和胆量。
0: 多罗西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1: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就动身去翡翠城。
0: 第二天，他们把温基人叫到一起，向他们告别。对他们的离去，温基人感到十分伤心，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铁皮人，因为他特别勇敢。他们恳求铁皮人留下来管理这片西方的黄色土地，但是铁皮人他们执意要走，这些温基人只好送了每人一件礼物，从此告别。多罗西又来到了橱柜旁，准备了他在路上需要的食物。这时，他在橱柜里发现了恶女巫那顶金冠，他觉得很漂亮，就试着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大小正好合适，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一顶有魔力的金冠，只是觉得漂亮，就决定戴着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向翡翠城出发了。温基人把他们送到了城堡门口，一再欢呼，希望他们一路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再次回到翡翠城见到奥芝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热热热，好热啊！
0: 彤彤不停地拿手在两颊两边扇着风，小脸蛋被热得通红通红，汗水止不住地从他的额头上、鼻梁上淌下来。正是中午骄阳似火的时候，太阳在头顶猛烈地燃烧着，炙烤着大地。彤彤一边擦着汗，一边问躲在自己口袋里的古宝：
5: 古宝，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这里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热死人了。
0: 古宝扭着自己雪白的小身板，慢悠悠地爬到彤彤肩膀上，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地说道：
6: 今天你随手把吃不完的米饭倒进了垃圾桶，爷爷罚你站在墙角背20遍《悯农》这首诗。我觉得只让你背诗教训不够深刻，我带你来看看农民伯伯们到底是怎样辛苦劳作的。前面大约100米的地方有座官家台，你登上台去就能看到田地里农民伯伯们劳作的场景了。
0: 彤彤听了，十分不情愿地往前走着，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嘀咕着：
5: 只倒掉了一碗米饭，又不是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错误，怎么大家都要教训教训我呢？
0: 没走几步路，彤彤就看到了古堡所说的官架台。他三步两步地登到了最高处，朝下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从官架台上看下去，黄灿灿的水道一眼望不到头，在太阳的直射下，水道的叶子无力地耷拉着，稻穗也都深深地低下了头。这些无精打采的水稻被整齐划一地排列着，一排排的水稻中间绵延着笔直的田垄，每隔几道田垄就有一个人弯着腰，一边挥舞着镰刀飞快地

0: 地收割着稻穗，一边往前移动着。在他们的身后，收割留下的水稻茬正在一点一点地扩大着。头顶的阳光越来越炙热，土地似乎都在冒着热气。下面正在劳作的人们，没有一个人顾得上擦汗，只顾着将眼前的水稻收割下来，落成小小的一个谷堆。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汗水已经像下雨一样，从身体的每个毛孔淌出来，浸湿了头发，浸湿了衣衫，甚至他们脚下的土地也被打湿了一小块。
1: 看到了吗？这下面一排排的水稻，就是你中午倒掉的米饭最初的样子。单单是收割水稻这项工作，就需要这么多农民伯伯头顶烈日，手持镰刀，在田地里没日没夜的劳作，才能变成你口中的那一碗简单的白米饭。
0: 彤彤把头深深地低下去，小声地说道：
2: 我错了，今后我再也不会浪费粮食了。
0: 正在这时，有两人背着包裹走上了官架台。只听其中一个人说道：
3: 冯吉兄，难得你来到我的故乡亳州，你我可要好好叙叙旧，畅聊一下了。
4: 那是当然，一见到你大诗人李真，我李冯吉当然要陪君畅饮三千杯不为过了。
3: 此地为曹操曾经观看播种监督农耕的官架台，我们就在百年前曹丞相指点江山的旧址随心畅聊，如何？
4: 再妙不过。
0: 说完，两人解下背上的包裹，拿出早已备好的酒小菜，席地而坐。
3: 冯吉兄，身处官架台，眼观台下辛苦劳作的农民，你心里作何感想呢？
4: 我愿像曹丞相一般，在官场上大有作为，试图一路平坦，早日高升。你呢，李深兄，你有什么想法呢？
3: 见到台下众多在烈日下忙碌的百姓，我李某心中实在不是滋味。我也希望能早日得到重用，为百姓解忧，为百姓出谋划策，让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安逸闲适的生活，不再为温饱而操劳。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听到熟悉的诗句，彤彤飞快地跑到两人身边，大声地喊道：
2: 李深伯伯，我终于明白了您做这首诗的心情。
0: 突然蹦出来的彤彤把正在聊天的两人吓了一大跳。
2: 我叫彤彤，今天随手倒掉了一碗米饭，被爷爷狠狠地教育了一番，我的小伙伴古宝还拉着我来观看农民伯伯种田的辛苦。到了这里，我才明白了，我们平时吃的馒头、米饭，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呀！
0: 听到彤彤这番话，李深扶了扶自己的胡须，开口说道：
3: 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珍惜粮食，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你这孩子将来大有可为呢。
0: 听到诗人夸奖自己，彤彤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
2: 我这都是从您刚刚做的那首诗里学来的，您这么心疼百姓，体察民情，将来一定可以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
3: 不敢当，不敢当。
2: 李深伯伯，我太喜欢刚刚那首诗了，你可以把这首诗写下来送给我吗？
3: 那有什么问题？
0: 说完，李深就从包裹中拿出笔墨纸砚，稍微的思索了一会儿，就动起笔来写道：悯农，锄禾日当午。

0: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下元节，凉露初冬十月半，牵龙团子摘三关，天地水府风调顺，消灾降福国民安。自从知道了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来历，明明便一直缠着妈妈想知道有关下元节的知识。你听，她又在问呢。
5: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你之前说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是有联系的，我现在都已经知道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故事了，你快告诉我下元节的故事好不好啊？
4: 妈妈停下了做家务的双手，看着明明叹起了气。
6: 哎呀，妈妈真是拗不过你。不过呢，这会儿妈妈在做家务啊，你去请爸爸给你讲好不好啊？
4: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赶紧去书房找爸爸。谁知道明明开门的时候，爸爸也刚好出来，这可吓了明明一跳。
7: 哎呦，明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4: 明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爸爸说：
5: 爸爸，我是想找你给我讲下元节的故事，妈妈在做家务，没时间陪我。
4: 听了明明的话，爸爸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7: 哈哈哈，好，好奇啊是好事儿，爸爸给你讲讲下元节的故事。
4: 明明开心极了，他举起双手庆祝了起来。爸爸看着明明的样子也很开心，他温柔地说：
7: 要说下元节呀，就不得不提道教的三元说。道教有三官，分别是赐福天官、赦罪地官和解厄水官。根据这三个神仙，设立了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
5: 爸爸，这些知识妈妈以前给我讲过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水官设立下元节这个节日吗？
4: 爸爸转了转眼珠，想了想说：
7: 我想想对了，据说啊，每到农历十月十五水官生日的时候啊，他就会下凡巡查人间各个家庭的善恶，并如实报告给天庭，为人们解除灾难。于是呢，在这一天，人间的家家户户会张灯结彩，在正厅挂上一对提灯，并在灯下为水官供奉鱼肉水果等食物。同时啊，道观里的道士们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向水官祈福解灾。慢慢的，人们就把十月十五这天定为下元节了。
5: 啊，原来是这样。那在下元节这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习俗吗？比如元宵节的时候我有汤圆吃，中元节的时候可以放美丽的荷花灯，那下元节呢？
4: 爸爸被明明的问题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来。这时妈妈做完家务来到了书房，她看着爸爸为难的样子笑着说：
6: 哎呀，这个问题啊还是我来回答吧。这下元节啊还有个名字。

0: 孟姜女突然发现天气变冷，她担心建造长城的丈夫挨冻，于是呢，就在这一天千里寻夫送寒衣，也就是现在的棉袄。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她，形成了在下元节为已故的亲人烧纸衣服的习俗，这啊，就是常说的送寒衣了。
1: 妈妈讲完，得意地看着爸爸和明明。明明为妈妈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说：
2: 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炉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

0: 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1: 妈妈，这支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0: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2: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0: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支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2: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10: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9: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11: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9: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他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2: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9: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经过了果园，可是一直都没有小田鼠的身影。太阳下山的时候，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突然想：
12: 小田鼠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呢？
9: 于是他们也赶回了家。果然，小田鼠蹲在老槐树下又蹦又跳。看见鼹鼠夫妇，小田鼠问：
13: 你们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们好久。
9: 鼹鼠先生也回答：
2: 我们也在找你，找了好久好久。
9: 晚饭后，田鼠太太带走了小田鼠，家里又剩下鼹鼠夫妇两个人。

0: 先生坐在老槐树下，吹着晚风，对妻子说：
1: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迷人的小池塘，我好想吹吹那里潮湿的风，感受蝴蝶在身边环绕的美好。
0: 鼹鼠太太坐在先生的旁边，望着月亮回答：
2: 我也路过了一个迷人的山谷，那里的兰花开得太漂亮了，溪水也非常清澈，真想停下来好好的看看。
0: 鼹鼠太太想了想，对先生说：
2: 以后我们不要再害怕什么山猫和蛇了，多出去走走，外面的风景真的很美妙啊。
0: 鼹鼠先生完全同意，他们当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一些干粮，一个背带，打算第二天就出发去旅行。小朋友，你们觉得鼹鼠夫妇的变化归功于谁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

0: 提是谁呀？
1: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1: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阿凡提有一个钱罐子，每当有了钱，就放在钱罐子里，然后记上账。他担心钱罐子丢了，就把它埋藏在离家不远的废墟里。离这个废墟不远，有一个杂货店，店老板发现阿凡提经常出没于废墟，他心想，这里一定有什么秘密。果然，他弄清了其中的奥秘，于是他把阿凡提钱罐中的41个银币全偷走了。阿凡提发现店老板偷偷从废墟出来，就知道是他偷走了钱罐子里的钱。于是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准备好好的报复他一下。阿凡提来到杂货店，对他说，
3: 老板，我有些糊涂，请你帮我算算这个账。
2: 店老板爽快地回答说，
4: 好啊，快说说看。
3: 36个银币加上72个银币一共是多少钱？
2: 店老板回答说，
4: 108个嘛。
2: 阿凡提又问，
3: 那再加41个呢？
2: 老板不加思索地说，
4: 149个嘛。
2: 阿凡提一边道谢一边说，
3: 这么说，我再凑1个银币，就正好是150个了。
2: 阿凡提走后，财迷心窍的店老板心里一琢磨，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阿凡提肯定还有钱要放到罐子里。他要是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就不会继续往里面放了。于是，他把偷来的41个银币又放回了原处。想着等阿凡提把所有钱都放进去再去拿。果然第二天阿凡提又走进废墟，半天才出来。贪财的店老板看到阿凡提走远了，赶紧偷偷溜进废墟，急不可待地找到阿凡提藏钱的罐子，伸手从里边掏钱。可是里边哪儿有什么钱呀？他抓了一把臭烘烘的大便。见店老板垂头丧气地从废墟里出来，阿凡提便笑嘻嘻地迎了上去说，
3: 老板，你的手摸到黄金了吗？这黄金是不是有点臭啊？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6: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古代的时候，有一位英雄叫后羿，他曾经用弓箭射下了9个太阳，拯救了人间。有一天，后羿经过一个秀美的山村，忽然听到一声惊呼，他扭头看去，只见远处有一只大狗熊正扑向一个在溪边的姑娘。后羿看见事情紧急，马上射出一支利箭，把狗熊给杀死了。姑娘向后羿致谢，后羿说，
4: 不用谢，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呢？
5: 姑娘望着后羿高大魁梧的身躯说，
11: 我叫嫦娥，您是不是大英雄后羿呀？您可以跟我回村子里，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
5: 后羿就跟着嫦娥回到了村子。村子的人们知道后羿来了。

0: 都涌出来欢迎他，后羿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后羿和嫦娥的感情越来越好，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后羿就在村子里教人们射箭打猎。有一位叫庞萌的人也跟着后羿学箭术。过了三年，庞萌的箭术越来越好，除了后羿，没有人比得过他。可是庞萌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一听到大家夸后羿，就心里不舒服。
1: 哼，为什么大家一说神箭手，嘴里就只说后羿？我不服，希望后羿赶快死了吧，这样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0: 后来，后羿到昆仑山拜访朋友，遇到了西王母。西王母很喜欢后羿，对他说：
2: 你是人间的英雄，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这个不死药你带回去吧，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死。
0: 后羿回到家，不肯自己一个人长生，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庞萌知道了这件事儿后，心想：
1: 我要把不死药夺走，等后羿死后，就可以一直做天下第一神箭手了。
0: 有一天，后羿带着徒弟们出门打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村子里。等到后羿走了以后，庞萌手持宝剑闯进了后羿的家，对嫦娥说：
1: 后羿已经出去了，现在只有你自己在，我命令你快把不死药交给我，不然我就杀死你。
0: 嫦娥怕仙丹落入这个坏蛋的手里，就假装答应：
3: 我可以把药给你，你别杀我。
0: 嫦娥边说边走向窗口，趁庞萌不注意，一口把不死药吞进了肚子里。嫦娥吞下药，身子立即飘了起来，飞到了月亮上面。后羿回到家，知道发生的事情后，就要去杀了庞萌。可是庞萌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羿伤心地走到了院子里，向空中大喊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晚的月亮里有个晃动的身影，特别像自己的妻子嫦娥。从此，每个月圆之夜，后羿就在院子里和嫦娥隔空相望。时间长了，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杨树病了》。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两棵杨树，一棵老杨树，一棵小杨树，祖孙俩每天有说有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小杨树每天愁眉苦脸的，不想说话。这天早上，小杨树皱着眉头哼哼起来，
6: 哎呦哎呦，好难受啊。
5: 老杨树问他，
7: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6: 爷爷，我的身体里长了虫子，好疼啊。
7: 哦，原来是这样，别怕，爷爷找一个医生给你看看。
5: 到了晚上，刮来了一阵风，老杨树大声喊道，
7: 风老兄，你好啊，我想请你帮个忙，我的孙子得病了，请你帮我告诉啄木鸟医生，让他帮我孙子瞧瞧。
5: 风爽快地答应了。到了第二天，啄木鸟医生飞来了，他绕着小杨树飞了一圈，对小杨树说，
8: 小家伙，是你病了吗？
6: 是的，我的身体里长了虫子，难受极了。
8: 别怕，让我瞧瞧虫子藏在哪儿。
5: 啄木鸟医生飞到树干上，用尖利的嘴在树干上啄了起来，嘟嘟嘟，他这儿敲敲，那儿敲敲，很快就发现了虫子的藏身之处。他指着树干的一处对小杨树说，
8: 你瞧，虫子就藏在这里呢。
6: 啄木鸟医生，您是怎么知道的？
8: 我刚才用嘴到处啄，只有这一处的声音听起来和其他部位不同，所以虫子一定藏在这里。
5: 说完，啄木鸟医生用嘴在这里啄了一个洞，然后他用带着倒刺的舌头把虫子一个个勾了出来。这一下小杨树可舒服多了，他高兴地说，
6: 啄木鸟医生，您的医术太高明了，

0: 病已经好了，谢谢您。
1: 不用客气，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啄木鸟喜欢吃隐藏在树干中的害虫，被亲切地称为森林医生。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集，卡尔斯克鲁纳。上集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这天晚上，雁群来到了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阿卡带领雁群降落到一座钟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狐狸斯密尔了。大雁们睡着之后，尼尔斯一直睡不着，他想去看看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大船，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顺着钟楼的下水管道来到了地上。走了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塑像，这个青铜塑像像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粗壮汉子，青铜大汉的表情凶巴巴的，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手杖，看样子像是随时都会举起这根手杖打人似的。他的长相十分丑陋，鼻子很大，嘴巴也非常难看。尼尔斯捂着嘴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
6: 这个厚嘴唇大嘴巴的家伙站在这里干啥呢？
1: 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大海的街道向前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他转头一看，发现有个人朝他走了过来。那个人每迈一步，路面都会跟着震动一下，好像是那个青铜大汉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尼尔斯吓坏了，他一边向前跑，一边仔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尼尔斯心想，
6: 我刚才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会是因为那句话就生气了吧？我说的那句话一点恶意也没有啊。
1: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尼尔斯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跑。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教堂，就毫不犹豫地向教堂跑过去。跑着跑着，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向他挥手，他心想，
6: 这一定是愿意帮助我的好心人。
1: 于是他向那个人跑过去，跑到跟前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的两腿很短，满脸都是黑色的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木头大衣，他的左手托着一块木牌。尼尔斯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木头人是一个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木头人笑着问尼尔斯，
7: 小男孩，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睡觉，在大街上乱跑什么呢？
6: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不得已才到处乱跑，找地方躲藏。您能帮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吗？

0: 还没等木头人回答，后面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个青铜大汉追上来了。木头人急忙摘下帽子，对尼尔斯说：
1: 快躲进我的帽子里。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木头人的帽子。接着木头人把帽子戴好，木头人刚把手臂放回原处，青铜大汉就来到了木头人的面前。他把手杖向地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大声对木头人说：
2: 喂，你是什么人？
0: 木头人把手举到头顶，一面敬礼一面回答：
1: 陛下请恕罪，我叫罗森伯姆，曾经是无限号战列舰上的上等兵，服役期满后在海军军官教堂当看门人，最近呢我被雕刻成木像，放在这个教堂前院里，充当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
0: 尼尔斯听到木头人高呼陛下的时候，心里更加害怕了。他想起来了，那尊青铜塑像就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卡尔十一世国王陛下。青铜大汉点点头说：
2: 禀告的还算清楚，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家伙在附近乱跑？那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坏蛋，要是我抓到了他，非要叫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1: 陛下，我看到过那个男孩，您找错方向了，他朝造船厂那边跑过去了。
2: 好吧，你现在跟我一起去抓他。
0: 木头人用可怜的腔调说：
1: 陛下请您恕罪，我已经老得动弹不了了。
2: 哼，难道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马上给我滚下来。
0: 木头人没有办法，只能和青铜大汉一起朝造船厂走过去。他们走进造船厂，青铜大汉说：
2: 你觉得我们去哪儿搜查最合适？
1: 我认为像他那样的小个子一定是躲在船只模型陈列室里。
0: 于是他们走进陈列室，那里陈列的船只模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尼尔斯被带着在这些模型之间穿来穿去，长了不少见识。木头人和青铜大汉一边走路一边谈论着这些舰船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他们聊得越来越起劲儿。青铜大汉几乎忘了要找尼尔斯的事情。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开阔的院子，那里陈列着装饰在古老舰船上的船头像。这时青铜大汉对木头人说：
2: 你应该脱下帽子向留在这里的人们致敬，他们都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
0: 木头人非常激动，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掀起帽子，高声喊道：
1: 我向建好这个港口的人致敬，向建造这座造船厂的人致敬，向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国王致敬。
2: 谢谢你，罗森伯姆，你说得很好。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0: 青铜大汉指着站在木头人头顶的尼尔斯，惊讶地张大嘴巴。虽然被发现了，可尼尔斯并不害怕，他被木头人的豪言壮语感动了，这时正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帽子。青铜大汉狠狠地把手杖往地上敲了几下，准备走过去教训尼尔。

丝。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青铜大汉和木头人突然化为一股烟尘消失了。尼尔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消失。这时，大雁们从教堂的钟楼上飞了下来，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很快，他们看到了尼尔斯，接上他继续他们的旅行。小朋友，尼尔斯在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诊疗室里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侯爵夫人。本集故事里，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捣乱的呢？最近几天，加尼诺每天都去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诊所里有一位穿着时髦的先生，名叫马尔赛，他经常来诊所做灯光浴。最近他从贝罗西教授那里听说了加尼诺坐汽车摔断胳膊的事，经常拿这件事儿嘲笑加尼诺。这天下午，加尼诺在候诊室碰到了马尔赛。马尔赛说，
3: 嘿，小家伙，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开汽车吧，让我看看你的开车技术。
4: 哼，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话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不会开车呗。
2: 马尔赛笑了笑，没有说话。加尼诺气坏了，他心想，
4: 我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从今以后都不敢再小瞧我。
2: 很快，加尼诺想到了一个主意。加尼诺悄悄来到马尔赛做灯光浴的诊疗室。诊疗室里有一个箱子，马尔赛做灯光浴的时候就坐在这个箱子里的椅子上，除了脑袋露在箱子外面，他的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加尼诺心想，
4: 马尔赛每次做灯光浴的时候得在箱子里待上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足够我做一场恶作剧了。
2: 加尼诺跑到医院的餐厅，从厨师那里要来一小包蒜泥，然后回到了诊所。这时马尔赛要开始做灯光浴了。贝罗西教授说，
5: 马尔赛先生，您现在可以去诊疗室了，本次治疗仍然是一个小时。
3: 好的，明白了。
2: 过了几分钟，诊疗室里只剩下马尔赛一个人了。加尼诺悄悄溜进了诊疗室，刚进门就看见马尔赛的秃脑袋露在箱子外面。加尼诺忍不住笑出了声，
4: 哈哈哈，你这模样可真滑稽。
2: 马尔赛惊讶地望着加尼诺，然后又用他惯用的嘲笑语气说，
3: 嘿，你今天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溜一圈？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2: 听到这儿，加尼诺火冒三丈，他装出凶巴巴的样子，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到马尔赛面前。
4: 我不喜欢你的语气，以后请你不要再嘲笑我了。
3: 哎，不要这么严肃嘛，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4: 好啊，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吧。
2: 说完，加尼诺拿出蒜泥，把蒜泥放在马尔赛的鼻子下面和嘴巴周围用力揉搓，把马尔赛辣得直叫唤。
3: 住手住手，停下停下，太辣了。
2: 马尔赛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他的胳膊和腿在箱子里乱动，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加尼诺停下来的时候，马尔赛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不停地咳嗽。
4: 好了，这个玩笑很好笑吧，现在我要坐汽车出去兜风了，再见。
2: 加尼诺走出了屋子，关上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护士走进诊疗室，打开箱子，把马尔赛扶了起来。护士惊讶地说，
6: 哦，我的上帝，您怎么满脸通红，脸上都是眼泪，我得赶紧叫医生过来。
2: 护士叫来了贝罗西教授。贝罗西教授看到马尔赛的样子说，
5: 这是怎么回事？
3: 是加尼诺，那孩子用蒜泥在我脸上搓揉。
5: 真是胡闹，快给他冲洗一下。
2: 当天下午，贝罗西教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克拉尔托。克拉尔托气得要命，他对加尼诺说：
7: 你真行啊，捣蛋鬼，才过完年就干这种好事。要是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回家吧，我已经受够了。
4: 谁让他老是笑话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7: 哼，如果贝罗西教授因为这件事生气，不再让你做电疗，你就真得回家了。
2: 过了几天，贝罗西教授来医院拜访克拉尔托，他们在办公室里说话，加尼诺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偷听。
5: 克拉尔托，你记得马尔赛吗？加尼诺捉弄他之后，他竟然告诉我，那天他感觉精神非常好，他认为那是由于做灯光浴时脸上擦了蒜泥的缘故。他要求以后每次做灯光浴时都在脸上抹蒜泥呢。
8: 哈哈哈哈，真是太荒唐了。
2: 办公室里的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加尼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心想，
4: 这下好了，看来马尔赛先生并没有怪我捉弄他，我还能在罗马多待些日子。
2: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接下来加尼诺还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2: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黑猩猩的人类朋友》。非洲尼喀湖西岸是一片热带雨林，寂静而且沉闷。覆满苔藓的树干上，非洲蟒盘旋其上，似乎在提示树下的人，快躲开，这是危险区域。但是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子丝毫不为所动，她正在用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远处的黑猩猩。只见500米开外，几只黑猩猩正挤在山顶上晒太阳。它们簇拥着，在温暖的太阳底下梳理着皮毛。女子被这个温馨的场面感染了，她尝试着拨开草丛，慢慢地向前移动。呼啦啦，黑猩猩发现了它，瞬间散到雨林的深处。女子不肯放弃，她说，
13: 我必须融入他们，让他们认同我。
2: 当天夜里，女子就住在了雨林中。不知名的野兽频频出没在女子的帐篷旁，用声音试探眼前的新猎物。她在回忆几天前接待过她的动物保护员曾讽刺她说，
3: 你这个古怪的人，热带雨林是你来玩的地方吗？用不了几天啊，你就会逃走的。
2: 当地的居民也劝他，
14: 千万别进雨林，最近有个人爬上树摘果子，被树上的黑猩猩咬破了脸，太恐怖了。
2: 但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不听劝告，正一个人远离营地，夜宿雨林。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他一夜未眠，与恐惧对抗的黑夜里，他想到了接近黑猩猩的方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看到黑猩猩吃植物的果实，他也跟着吃。听到黑猩

照旧干自己的活。只见他摘下一棵草，伸到蚂蚁穴里，等到上面爬满了蚂蚁，他就把草送到嘴里吃掉。黑猩猩能把草当工具，还能制造工具，把树枝、草处理得更适合勾掉蚂蚁。要知道，在这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他在递给黑猩猩苹果的时候，黑猩猩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甚至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由此，他发现黑猩猩也有智慧，也有感情。他把自己的发现记录在照片上，并传遍了世界。人类对自身及动物的定义从此被改写。这位改变生物科学史、轰动世界的神奇女人，就是英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

0: 食屋。巨人娃娃，多多熊拿出蜗牛壳，轻轻地敲着。
1: 敲敲蜗牛壳，变成水果车。
2: 我来当驾驶员，水果车香喷喷，大家快点上车吧。
3: 我爱吃苹果，我要坐苹果车厢。
4: 我就坐菠萝车厢。
5: 我坐鸭梨车厢，大鸭梨水汪汪，吃了很解渴。
6: 水蜜桃甜又美，我来坐水蜜桃车厢。
2: 大家坐好了，水果车要出发喽。
1: 呜呜呜，水果车过森林过草地。呜呜呜，水果车穿山洞跨大河。
2: 啊！
3: 哎呦，嘟嘟熊怎么开的车呀？
4: 水果车怎么突然停下来了？
5: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哇，原来是一只好大好大的皮鞋挡住了前面的路。
2: 前面有一只大皮鞋，
5: 我去看看。哎呦，嘟嘟熊快过来，这里有一个巨人娃娃。
1: 什么巨人娃娃？在哪里呢？
2: 巨人娃娃，你怎么光着脚丫啊？
4: 就是啊，你怎么不穿鞋？
5: 对了，那只大皮鞋是你的吧？我们帮你把皮鞋穿上吗？
7: 不行不行，我脚上扎了一根木刺，穿不了鞋。
0: 啊，真的，巨人娃娃的脚丫上扎了一根木刺，木刺好大好大。
4: 拔不出来，这可怎么办呀？
5: 怎么办呢？
2: 嗯，有了。
3: 嘟嘟熊，你想出什么好主意了？快说说。
2: 咱们像拔萝卜一样，帮巨人娃娃把刺拔出来吧。
1: 好。
0: 嘟嘟熊在前，小猴淘淘、小猪肥肥、顽皮鼠、哈哈龟排在后面。大家像拔萝卜一样拔呀拔。
2: 哎呦哎呦。
8: 大家加油！
1: 一、二、三，一、二、三。
0: 大木刺被拔出来了。
2: 巨人娃娃，这下没事了吧？你的脚还疼吗？
7: 好多了，谢谢你们。我耳朵里有个好东西，请你们帮忙把它拿出来吧。
4: 让我来吧，我力气大。
2: 菲菲，还是让淘淘拿吧，他比较灵巧。
3: 好，看我的。好黑呀，幸好我带了投影枪，可以当手电用。
0: 哇，巨人娃娃的耳朵好大好大，淘淘在里面转来转去。
3: 嗯啊，原来好东西就是小树袋熊。小树袋熊快醒醒。哎，快醒醒啊，你可真能睡呀，怎么办呢？
7: 我和小树袋熊玩藏东西，我把它藏在我的耳朵里，它带领一群小蚂蚁把我的另一只皮鞋藏在地洞里，你们帮我找找吧。
1: 好的，没问题。
0: 地洞好深好深，嘟嘟熊带着大家走了好久好久。
4: 嘟嘟熊，怎么还没找到大皮鞋呀？我都累了。
6: 哎，肥肥，看，原来皮鞋就在你身后的不远处。
2: 大家来啊，咱们一起把鞋子推出去。
5: 哦，大皮鞋好沉呐！
2: 大家加油，快到洞口了。
3: 哎，哎，
1: 一、二、三，推！
2: 巨人娃娃，你的皮鞋取出来了，我们帮你把皮鞋穿好吧。
0: 大家帮巨人娃娃把皮鞋穿好了。
7: 谢谢你们，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1: 欢迎欢迎。
2: 巨人娃娃，你就坐最大的西瓜车厢吧。
7: 好，我喜欢。
0: 巨人娃娃上了车，呜呜呜，水果车开走了。
9: 快乐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蚂蚁点点。小蚂蚁点点喜欢安静，干什么事儿总喜欢一个人。上学他一个人，放学他也是一个人。星期天伙伴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去公园玩，可点点却始终坚持一个人逛公园。这不，星期天又到了，点点又独自一人跑到了石头公园。在一旁乘凉的乌龟爷爷慢吞吞地伸出脑袋盯着点点说，
6: 嘿，你好啊小蚂蚁，你又一个人来玩啊？
5: 点点很奇怪地问，
7: 乌龟爷爷，你认识我吗？
6: 认识，你们蚂蚁家族的伙伴都喜欢热闹，结伴出行，唯独你总是一个人到公园来玩。
5: 乌龟爷爷回答说。点点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
7: 一个人安静，我要到河边去转转，乌龟爷爷再见。
5: 告别了乌龟爷爷，点点来到了石头公园的小河边。他喜欢静静地待在一边看河里的小鱼做游戏。可就在这时，天空忽然暗了下来，紧接着开始狂风大作。小河边的场地很空旷，点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急得在原地团团转。风越刮越大，还下起了雨。点点一个人与大风搏斗着，渐渐的没有了力气。这时又一阵大风刮来，把点点卷了起来，抛在了小河边。情况很危急，如果风继续加大，点点会支持不住被风卷走的。
7: 伙伴们，点点有危险，咱们得赶紧去帮他。
5: 焦急万分的点点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蚂蚁勇勇带着一群小伙伴们赶来了。他们在远处的山坡上发现了遇到危险的点点。勇勇从容不迫地指挥着伙伴们，
7: 来，大家手拉手，点点现在没有力气了，咱们要围成一个圈保护他。
5: 就这样，十几个蚂蚁伙伴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把点点围在最里边。勇勇鼓励大家，
7: 不管风有多大，伙伴们都要咬紧牙关，绝不松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再大的风也甭想把大伙吹散。
5: 大伙用尽力气坚持了十几分钟，风渐渐地小了，伙伴们这才松了口气。望着累得趴在地上的伙伴们，点点感动地说不出话来。原来不是所有事儿都能一个人应付得来的，要记住，团结就是力量。从此以后，大家总在那群集中做游戏的蚂蚁伙伴中看到点点的身影。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
2: 哇，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8: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8: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8: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摔断了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卖到了马戏团，还要学习跳圈、跳舞、用两腿站立等等技能。终于有一天，马戏团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演出，五颜六色的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海报上这样写着：

0: 马戏团今晚有盛大演出，著名笑星杂技演员表演惊险魔术、杂耍、跳高、高难度舞蹈。驴子匹诺曹首次登台演出，精彩节目不容错过。还没开场，戏院就坐满了。不管前座也好，后座也好，包厢也好，哪怕是走廊，都别想找到一个空位。马戏团的台阶上挤着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们都是要看大名鼎鼎的驴子演员匹诺曹跳舞的。第一个节目结束后，马戏班班主穿着黑白条上衣、马裤、高到膝盖的皮靴，盛装出场。他向观众深深鞠躬后，用极其严肃的声音说出一堆废话。
1: 尊敬的观众，男士们和女士们，本人路过贵市，竟意外发现一只极其聪明的驴子，感到万分荣幸。他曾经为欧洲宫廷里的皇帝表演过美丽的舞蹈，我真心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包涵。
0: 这番话倒是引起了很多笑声和鼓掌声。接着匹诺曹走到场中央，掌声就变成了雷鸣般的。驴子打扮得像过年一样，套着闪闪发光的新的皮缰绳，皮缰绳上镶着闪闪发光的扣子，两只耳朵上都插上一朵红花，毛也编成辫子，用红绸带扎着，整条尾巴也编了起来，装饰着红色和蓝色的天鹅绒带子，真是叫人看了就喜欢。接着班主又向大家吹嘘道，
1: 我尊敬的观众们，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曾在非洲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过，为了使他完美配合我，我花费了多大的勇气和精力来驯服他，你们看看他眼中放射出来的野心之光吧。现在废话不多说了，请大家欣赏吧。
0: 班主再次鞠躬，然后转头向匹诺曹说，
1: 卖点劲儿，匹诺曹，在表演之前先行个礼吧。
0: 匹诺曹弯曲前腿，两膝跪地，一直跪到班主把鞭子一抽，对他叫道，
1: 向前走。
0: 于是驴子站起来，开始绕马戏场走了起来，
1: 开始小跑。
0: 匹诺曹改为小步跑，
1: 大步向前跑。
0: 匹诺曹马上改为大步
1: 飞跑，
0: 匹诺曹于是飞似的跑起来。班主举起一只胳膊朝天开了一枪，驴子一听枪响，马上装作受伤了，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般。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再次响起，驴子慢慢地站了起来，抬头一望，突然发现包厢里有一位美丽的太太，脖子上挂着一串很大的金项链，项链上面是一个画像，画像上是一个木偶，好像是他自己。匹诺曹在心里想，
2: 这是我的画像啊，她一定就是仙女妈妈。
0: 这个时候匹诺曹多想大声叫出来，
2: 啊，仙女，我的仙女。
0: 可是匹诺曹发出的却是难听的驴叫声。戏院里的所有观众，特别是小孩子，都笑了起来。为了教训他这个行为，班主当着观众的面用鞭子在他脸上狠狠打了一下，可怜的匹诺曹只能伸出舌头把鼻子舔舔，希望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疼痛。可是等他再转过脸时，包厢里的人已经走了。匹诺曹又伤心又绝望，他开始痛哭，可是没有人能明白。班主反而还抽着鞭子叫道，
1: 快点匹诺曹，让这些人看看你可以优美的转圈。
0: 匹诺曹试了好几次，可每次冲到圈圈前面，他都想从下面溜过去。 最后一跳虽然跳过去了，可是后腿却勾住了圈，在那边摔倒了。好不容易站起来，他的腿已经瘸了，只能一瘸一拐地回到篮子里。小朋友们大叫：
3: 匹诺曹出来，我们要看驴子，快点出来。
0: 可是驴子一整晚都没有再露面。第二天早晨，一位有名的兽医给他诊断后说，他可能一辈子都要瘸腿了。班主马上命令伙计把匹诺曹牵到市场上去卖了。市场上很快就来了买主。
4: 这头瘸了腿的驴子要多少钱？
5: 20个金币。
0: 买主付了20个金币后，就把匹诺曹带到海边，在他脖子上吊了一块大石头，用绳子绑住其中的一条腿，猛地一推，他就掉进水里去了。原来这个买主并不是买匹诺曹来干活的，他只是看到匹诺曹的皮很厚，想拿皮来给家乡的乐队蒙个大鼓。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淹死吗？他的皮会被用来做成大鼓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3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3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3: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12: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3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3: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12: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2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14: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12: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5: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12: 老三说：
16: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12: 大癞蛤蟆听完说：
15: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12: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2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3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3: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12: 然而老三的2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

0: 他说，
1: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2: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3: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3: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被迫做鬼脸的日子。在有着厚厚泥沙的海底，在贝壳庞大的家族中，有一个叫小玄子的贝壳。如果有人打听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爱做鬼脸的小家伙。小玄子总是兴冲冲的，无论见到谁，都会张开嘴吐舌头，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有一次，正当小玄子张开嘴巴朝别人做鬼脸的时候，一条大马哈鱼快速游过，有力的尾巴卷起一股狂浪，搅起海底的沙泥，弄得海水一片混沌。一粒沙子飞进了小玄子的嘴巴里，小玄子又咳又吐，可是沙子已经钻进了他的嘴巴深处，吐不出来了。他可难受了，就这么一直张着嘴吐着舌头。他心想，
8: 这可

0: 行，我得赶紧找螃蟹医生看看我的嘴巴。
1: 小玄子来到螃蟹医生家里，他嘴里含着沙子，说不清话，但是他还是努力地对螃蟹医生说：
0: 螃蟹医生，我病了，我。
1: 只说了一句，小玄子就说不出话了。螃蟹医生对着小玄子看了半分钟，忽然朝他吐了一大堆泡沫，还用一双鼓出来的眼睛乱转了一番。小玄子明白了，螃蟹医生在朝他做鬼脸呢。小玄子呆呆地吐着舌头，想对螃蟹医生解释解释，可是他的舌头转了又转，还是发不出声音，那样子好像是更起劲儿的做鬼脸。于是螃蟹医生猛烈地反击，他吐出了更多的泡沫，眼珠也转得更快了。就这样，螃蟹医生和小玄子相互做着鬼脸。小玄子有点泄气，他心想，
0: 光做鬼脸，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1: 于是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螃蟹医生的家。小玄子特别苦恼，一嘴巴的苦水倒不出来。现在大家都开始对小玄子不满了，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鬼脸，没完没了的，真是气人。老虾大爷恼火的直扯胡子，气呼呼地说：
2: 以为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吗？朝我吐出那么长的舌头，还有没有规矩了？
1: 龟奶奶哼了一声说：
3: 哼，你不会捂住眼睛吗？我一瞧见这坏小子吐舌头，就马上缩进壳里，盖上眼睛，看也不看。
1: 小玄子听到了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的对话，赶快走过去向他们解释，可是他张嘴发出来的都是呼噜噜的声音。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看到了，以为小玄子又在做鬼脸了。老虾大爷马上捂住了眼睛，龟奶奶立刻缩进了壳里，小玄子急得一头钻进了海底的沙子里，闷在里面一动也不动。他心想，
0: 我没有做鬼脸，我已经难受的饭都吃不下了，哪里还有心情开玩笑做鬼脸呀？
1: 可是只要他一开口，人家就以为他在捣蛋，不理会他，真让他苦恼极了。此后的每一天，小玄子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张嘴吐舌头，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张嘴吐舌头。他一直努力地想吐掉那粒沙子，吐得脸都酸了，舌头也麻了，而且他每天都努力地避开其他人，踩着泥巴张嘴吐舌头。因为太过用力，他的身后都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这一天，小玄子正在吐舌头时，一张渔网把他拉到了渔船上。渔夫伸手拉住小玄子的舌头，把那粒沙子取了出来，然后又把它丢进了大海。小玄子心想，
4: 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嘴里的沙子终于弄出去了。
1: 小玄子高兴坏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嘴巴里这么舒坦，这么自在过，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

0: 己的嘴巴呀。接着他跑去向龟奶奶、老虾大爷还有每一个对他生气的邻居解释。他对大家说，
1: 这段时间我真的连一个鬼脸都没做过，都是嘴里那颗沙子害的。那个渔夫啊，就是一个神仙，他知道我生病了，嘴巴里面钻进了沙子，一下子就帮我取出了沙子。你们知道吗，那粒沙子在我的嘴巴里面磨呀磨呀，变成了一颗珍珠。
0: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小玄子接着说，
1: 我苦恼的日子过去了，已经好久没吐舌头做鬼脸了。
0: 说到这里，小玄子停了下来，大家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支起耳朵。小玄子突然大声说，
1: 现在我要做个鬼脸了。
0: 听到这儿，大家呼啦啦地转身拼命游走了。时间大家可看够了小玄子的长舌头了，不管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小玄子还是在他们身后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个超级大鬼脸，然后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黑熊买醋。今天中午，黑熊奶奶要煎鱼给小黑熊吃，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黑熊奶奶突然发现家里的醋没有了，于是她把小黑熊喊来，吩咐说：
9: 孩子，家里没有醋了，你快去商店买瓶醋吧。
5: 小黑熊一听有点不大乐意了，
6: 奶奶，为什么要买醋呀？酸酸溜溜的，一点儿都不好吃，我不去。
9: 傻孩子，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不管是煎炸还是炒菜凉拌，都是要加些醋的。醋不仅可以去腥解腻，还能使菜的滋味更加丰富。你想要吃煎鱼，就赶快去买醋吧。
6: 那好吧。
5: 小黑熊没有办法，只好提着醋瓶去商店买醋。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商店，正要进门，忽然看见隔壁邻居小棕熊姐姐搬着一只大坛子，吃力地从店里走了出来。小黑熊立刻跑过去帮忙。
6: 小棕熊姐姐，你买的这是什么呀？
10: 我买的可是好东西呢，这满满一大缸都是醋。
6: 你买这么多醋干什么？你家里是开饭店的吗？
10: 这你就不知道了，醋不单单能烧菜，它在医疗方面也有很多的用处呢。
5: 小黑熊听了觉得非常新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为什么，他们已经抬着大醋坛子到了小棕熊姐姐家。小黑熊一踏进房门，就闻到房间里有一股浓浓的酸溜溜的气味，他忍不住皱起了鼻子。小棕熊姐姐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大碗醋说道：
10: 最近外面正在流行感冒，所以我们在房间里放一碗醋，在火上加热，让它在空气中蒸发，这样就可以杀死那些感冒病菌了。
6: 真的吗？醋还能预防感冒呀？
5: 小棕熊姐姐继续回答：
10: 是的，而且除了能预防感冒，经常吃醋还能恢复体力，解除疲劳。醋还有降低血压、防止动脉硬化的功能， 不仅如此，在洗脸水、洗澡水中滴几滴醋，不仅能够美白，也可以抑制细菌滋生呢。
5: 小黑熊恍然大悟，
6: 原来这酸溜溜的醋还有这么多好处啊。
5: 说完，小黑熊抓起自己的醋瓶子，赶快去商店买醋了。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5: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姓差，名不多。你不一定见过差不多先生，但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差不多先生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凑凑合合的人，他什么也不讲究，做事整天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差不多先生常常说，
11: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打细算呢？
10: 差不多先生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妈责怪他，他摇摇头说道，
11: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10: 差不多先生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
12: 差不多同学，你来回答，河北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
10: 差不多回答，是陕西。先生说，
12: 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10: 差不多满不在乎地说道，
11: 陕西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10: 先生无奈地摇摇头。有一次，差不多先生为了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坐火车到上海去，他不慌不忙地到了火车站，结果迟到了2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他瞪着眼睛望着远远驶去的火车，摇摇头道，
11: 看来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和明天走也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也未免太认真了吧，一分钟也不差，8:30开和8:32开不是差不多吗？
10: 后来某一天，差不多先生忽然得了一个疾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家人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一时找不到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给动物看病的兽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心想，
11: 王大夫和汪大夫也差不了多少，就让他给我试着看看病吧。
10: 于是这位兽医王大夫用给牛看病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结果不一会儿，差不多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马上就要死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11: 活人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
10: 差不多先生说完这句话就死掉了。差不多先生做人做事都很马虎，很敷衍，是非不分，结果肯定是一场悲剧。同样的道理，小朋友们在学习中如果懒懒散散，就不会有好成绩，在生活中粗枝大叶就容易造成失误，留下隐患。改掉凡事差不多的惰性，严于律己，这样才能避免自己也成为生活和学习中的差不多先生。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Window cleaner.
1: Ron,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乌龟看店。小乌龟是个好奇的孩子，什么事都想试试。章鱼爷爷开了间小吃店，他要出远门探亲，正愁没人看店。小乌龟觉得看小吃店挺好玩的，于是主动要求帮章鱼爷爷看店。章鱼爷爷说，
5: 照看小吃店很辛苦，又要早起，还不能偷懒。小乌龟，你能坚持下去吗？
4: 小乌龟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
6: 章鱼爷爷，您就放心地出门吧，我说到做到，一定没问题。
4: 章鱼爷爷听了他的话，就把小吃店的钥匙交给了小乌龟，自己出门了。看小吃店每天早上必须很早起床，但是小乌龟却总睡到日上三竿。等他到小吃店时，老顾客鳄鱼伯伯已经在店外等候了很久。鳄鱼伯伯生气地问，
7: 小乌龟，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等了很久了，还没吃早点呢。
4: 小乌龟连忙烧火做饭，过了半天，小乌龟将糊了的粥和焦了的面端上来，不好意思地对鳄鱼伯伯说，
6: 我刚接管小吃店，多得不好。
4: 鳄鱼伯伯看着这些食物叹了口气。这一天，小吃店里来了许多客人，小乌龟忙得焦头烂额。到了夜里，小吃店终于关门了。小乌龟累得浑身酸疼，心想，
6: 我干脆明天休息一天，反正章鱼爷爷也不会知道。
4: 第二天，小乌龟把写着暂停营业的牌子挂到店门上，自己则和小伙伴跑出去玩了。玩了一天的小乌龟特别开心，他又想，
6: 我还没玩够呢，不如再多玩一天吧，后天我一定来开店。
4: 就这样，小乌龟总想着再过一天开门，结果直到章鱼爷爷回来，小吃店都没有开张。看见店门上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章鱼爷爷惊讶地愣在那里。小朋友们，小乌龟既然答应帮章鱼爷爷照看小吃店，就应该说到做到，不管有多辛苦都应该坚持。可是他一点苦也不愿意吃，一累就关门大吉，说话不算数，这种行为多不好呀。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5: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5: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3: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5: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3: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2: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4: 天哪，镇静，威伯尔。
3: 我不能镇静，我

0: 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1: 嗯，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0: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2: 老杨迅速打断了他的话，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0: 我不想死。
2: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1: 你不会死的。
0: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1: 我呀。
0: 怎么救？
1: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2: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猪扮大象的故事。有一只叫花花的小猪，它不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它觉得自己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没意思极了。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头大象路过自己家，大象边走边用鼻子往自己身上喷水。花花心里羡慕极了，就想，
9: 我要是一头大象就好了。
2: 花花就跑到菜园里，拔了两根粗壮的大葱，当作象牙插在嘴巴两边，然后又找到一段塑料胶管套在了自己的鼻子上。其他的小猪们都夸他，
10: 哎，真像一头大象了。
2: 花花也觉得自己的身份比别的猪高贵多了。花花心想，
9: 我都这么像大象了，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小小的猪圈里，还要天天吃倒霉的猪食呢？
2: 花花就跑出猪圈，到森林里找大象，要过大象的生活。花花找到象群后，趁大象妈妈不注意混了进去。后来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吃草，花花怎么嚼也嚼不烂。他想，
9: 怎么高贵的大象却吃草呢？
2: 接着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运木头，花花的鼻子是假的，他怎么也卷不起来木头，就又发牢骚，
9: 为什么吃饱了还要干活？我以前吃饱了就去睡觉了。
2: 干完活，大象又去河里玩水，可是花花不敢去，
9: 要是我被淹死了怎么办？
2: 他只好望着大象妈妈和他的孩子喷水戏水。就这样，时间长了，花花受不了了，他拔下两根大葱和塑料管，又逃回了猪圈里。回到猪圈，花花对自己的兄弟们说，
9: 哎，还是猪的生活适合我啊。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诚实说出来真棒。
14: 我要把水倒在沙洞里。
7: 大家去洗洗手，然后进教室吃点心喽。
15: 长虎、陶乐比，走吧，我们一起去洗手。
14: 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盖好城堡就去。
15: 那我和珊珊先去洗手喽。
16: 坐好喽。
14: 大家都进教室了，我们快去洗手。
16: 好。啊，陶乐比，水喷到我了。
14: 嘿嘿，
16: 我也要泼你。
14: 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6: 好。
7: 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粽子的故事哦。
17: 好。
7: 大家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粽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18: 好痛！
16: 地上好多水哦。

0: 洗手的时候没有看见地上有水啊。
1: 是水桶打翻了。
2: 水桶怎么会翻倒呢？
0: 对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小虎，刚刚洗手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踢到地上的水桶了。
3: 那怎么办啊？
0: 哎，乔虎、唐乐米，你们怎么了？
1: 水桶是我们撞倒的。
0: 你们要跟老师说啊。
3: 不要，说出来会被老师骂。
0: 可是做错事就应该诚实的说出来，

0: 老师，对不起，刚刚我们在这边洗手，
1: 我不小心踢到水桶，让水桶里的水流出来。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不起。
2: 你们能够诚实地说出来，很棒哦。不过，要请你们去拿拖把，把地。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0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3: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他把全部都给你，原本这些都属于我。要是碰巧我或他都卷入这件事，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我曾认为你是一个障碍，在他发怒之前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切莫告诉他，他钟情于他们，这是沉寂的秘密，除了你和我，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2: 红桃国王拍手大笑道，
4: 哈哈哈哈，看，终于找到证据了，陪审员们现在可以做出裁决了。
2: 爱丽丝阻止道，
5: 不过是一首诗罢了，谁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呢？要是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我或许才能信服。
2: 几分钟功夫，爱丽丝又长高了不少。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没人愿意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红桃国王从白兔手中拿过信，放在膝盖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
4: 本来这首诗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就算解释它也没人懂得它的意义。等等，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信上写我与水无缘。
2: 红桃国王抬起头问红桃杰克，

0: 你会游泳吗？
1: 红桃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2: 我怎么能在水里游泳呢？我的身体是一张纸片，我会淹死的。
0: 这样的话谜底就揭晓了。大家看，诗中说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这一定是在说陪审团。而这句，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这是说红桃杰克在安排偷馅饼，大家觉得对吗？
3: 可是诗句后面还说他把全部都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红桃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
0: 没错，这很明显呢。你看诗中这句，在他发怒前。
1: 红桃国王转头对红桃王后说，
0: 我想亲爱的王后，你从来没有发怒过，对吧？
1: 红桃王后听了怒吼道，
4: 废话，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发怒过。
0: 亲爱的，看来这里没有提到你的意思。
1: 接着红桃国王扫了一眼喧闹的法庭，大声说道，
0: 陪审员们，那现在我们就做裁决吧。
4: 不，先宣判再裁决。
3: 真是胡说八道，都是要先裁决才行。
4: 你给我闭嘴。
3: 我偏要说。
4: 来人啊，把这个小姑娘给我关起来。
1: 可是周围的人都假装没有听到，根本不听她的命令。
3: 你休想大家听你的话。
1: 说这话的时候，爱丽丝的身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正常大小，比其他人要高出很多。她不客气地说，
3: 你们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罢了，我才不怕你们呢。
1: 听了爱丽丝的话，所有扑克牌士兵都很生气，纷纷跳到半空中，朝爱丽丝猛扑过来。爱丽丝又气又怕，挥动手臂想回击他们。可是爱丽丝忽然发现自己在河边躺着，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还为她拂去了脸上的落叶。姐姐对爱丽丝说道，
5: 爱丽丝，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快点醒醒吧。
1: 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说，
3: 天哪，原来一切只是个奇妙的梦啊。
1: 她立刻把自己梦中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爱丽丝讲完后，姐姐疼爱地说，
5: 这个梦果然非比寻常，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不然就没有茶点吃了。
1: 听到有茶点，爱丽丝马上站起来向家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想，
3: 这个梦真的好奇怪呀。
1: 爱丽丝离开后，姐姐留了下来，坐在河边欣赏着美丽的落日，回味着爱丽丝那有趣的梦境。就这样想着想着，她也开始做起梦来。起初她在梦中遇见了爱丽丝，爱丽丝正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热切地看着她。不久她又听到了爱丽丝的说话声，一切与真实世界并无不同。不一会儿，她感觉自己掉进了妹妹爱丽丝梦境中的国度。她看到那只白兔快步跑过自己的腿边，草叶在风中的声音格外动听，还有一只惊慌的老鼠跳进了水池。啊，三月兔也出现了，正和伙伴们一起分享那永远也吃不完的茶点。红桃王后嚷嚷着要把人关进监狱。

宝贝在公爵夫人的怀里不停地打着喷嚏，空中还传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半鹰半狮的怪兽发出的怒吼声，蜥蜴在石板上写字时的咯吱声，可怜的睡鼠进入梦乡后的喘息声。于是他直起身子，好让自己轻松地徜徉在梦境中。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妹妹爱丽丝梦境的重现。当他睁开眼睛，面前的生活还是和平常一样，青草因为风的吹拂沙沙作响，水塘也因芦苇的摇曳荡起一圈圈波纹。最后他仿佛看到爱丽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依旧有一颗美好的童心。孩子们都喜欢缠着爱丽丝，兴高采烈地拜托爱丽丝多讲些奇怪的故事。爱丽丝会告诉孩子们，这宛如仙境般的梦境永远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她将永远记得这个难以忘怀的愉快的夏天。小朋友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大家做过哪些有趣的神奇的梦呢？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

0: 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死里逃生的公鸡。一天，饥饿的狐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多希望赶紧遇见一只小动物，抓来填饱肚子呀。忽然，狐狸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在草地上找食吃，便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公鸡。狐狸高兴地舔着嘴巴说：
3: 太好了，我可以美餐一顿了。
2: 大公鸡哀求道：
4: 好心的狐狸，求您放过我吧。
2: 狐狸说：
3: 想得美，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要拿你填饱肚子呢。
2: 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了一头凶悍的狼，面目狰狞地说：
5: 把你手里的大公鸡交出来。
2: 狐狸害怕极了，不得不把大公鸡让给狼。狼高兴地接过大公鸡，对狐狸说：
5: 我真饿得很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2: 狐狸连连点头，苦笑着说：
3: 你是这山里的霸王，即使我再饿也要让您先吃啊。
2: 说完，狐狸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大公鸡急中生智，装出呕吐的样子对狼说：
4: 你要吃我就快点吧，我刚才误吃了有剧毒的蘑菇，现在身体非常难受呢。
2: 狼不相信大公鸡的话，怀疑地问：
5: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2: 大公鸡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说：
4: 那只狐狸已经饿了三天了，如果不是我中了毒，狐狸能情愿把我送给你吗？
2: 狼听了，赶紧把大公鸡丢到地上，大吼道：
5: 这该死的狐狸，怪不得走得那么快呢，原来是想用有毒的大公鸡来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2: 说完，狼朝着狐狸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大公鸡趁机逃脱了，安全地回到了家。在危急时刻，大公鸡急中生智，利用狼怕死的心理和疑心，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向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另一面，遇事不慌张，勤于动脑，就一定会想出别出心裁的方法。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随手关门的好习惯的故事，名字叫做《把寒风关在门外》。冬天到了，西北风在窗外呼呼地吹着，家里生着热烘烘的火炉，暖和极了。小猴子东东和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一起围坐在火炉边，一边烤火一边聊天，别提有多惬意了。这时候，东东突然想去洗手间，于是风一样的打开门，又风一样的跑回来。回来的时候，一边搓手一边大喊：
10: 外面真是冻死了，还说屋子里暖和。
9: 可是东东出去和进来的时候都没有关门，寒风呼呼呼地往屋子里灌，大家都冻得缩成了一团。爸爸吩咐东东：
11: 东东，快去把门关上，
9: 东东一步都不想离开温暖的火炉，于是大声地抗议：
10: 为什么让我去？
9: 东东有点不太情愿，但没办法，只好跑过去，一脚踢在了门上，门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关上了。这时候，爷爷开口说话了：
11: 东东，冬天太冷了，一定要记得有关门，以保证房间的温度不流失。还有，关门的时候不可以用脚踢门，不然不仅门会不高兴，而且踢门会产生巨大的噪音，会吓到大家的。踢门可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哦。
9: 东东用力点了点头。
10: 嗯，爷爷，我记住了，我以后一定会随手关门，而且再也不会用脚踢门了。
9: 到了下午，风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东东和小伙伴们踢完足球，满头大汗地跑回家，准备冲进浴室去洗澡。他的脚刚踏进家门，突然想起了爷爷的话，于是赶紧转身关上了门。爷爷看见了，夸赞东东：
11: 东东，你做得很好。
9: 晚上，全家围坐在火炉边，吃着热乎乎的火锅。突然，一阵大风把门给吹开了。东东急忙站起身来，大声喊道：
10: 我去关门。
9: 听到这话，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都笑了。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一定要记得随手关门，同时关门的时候千万不能用脚，这才是一个懂礼貌的好宝宝。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幸福的小海豚》。在蔚蓝的大海中，生活着一条可爱的小海豚。它有一只拥有魔力的海螺壳，那是它参加游泳比赛的冠军奖品。这只海螺壳能为拥有者实现一次愿望。小海豚一直没有使用，因为机会只有一次，而它还没有想好是要一件缀满宝石的漂亮衣服呢，还是要一座种满鲜花的美丽花园。这一天，小海豚像往常一样，趁着涨潮的时候到礁石区去玩。忽然，他发现周围的深海区有几条鲨鱼，他好奇地想：
10: 咦，为什么鲨鱼会一直在这里游荡呢？
9: 这时，小海豚听到了呜呜的哭泣声，发现了一只小海龟在礁石底趴着。小海豚问：
10: 小海龟，你怎么了？
9: 小海龟哭着说：
11: 我出来玩，被鲨鱼咬伤了，我只能躲在这里。可是一会儿海水就要涨潮了，我该怎么办呢？
9: 小海豚想了半天都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现在唯一能够救出小海龟的办法，就是立刻治好受伤的前肢，然后躲到礁石后面去。可这个办法只有用魔法海螺才能实现，但是魔法只能用一次，给小海龟治伤了，小海豚自己的愿望就不能实现了。看着随潮水渐渐逼近的鲨鱼，小海豚下定了决心，拿出了魔法海螺。他紧紧捧着魔法海螺许下了愿望：
10: 神奇的海螺，我希望你能把小海龟的腿治好。
9: 只见七彩的魔法海螺发出耀眼的金光，照射到小海龟的伤口上。在一阵亮得刺眼的白光过后，小海龟的前肢完全恢复了。周围的鲨鱼也被白光吓跑了，小海龟得救了。而失去神力的海螺壳变得暗淡无光，在小海豚手中无声地裂开了，化成了粉末，消散在大海中。小海豚 虽然失去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但是却一点儿也不难过，因为帮助朋友才是最幸福的。
5: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马头琴的传说。马头琴是蒙古人最喜爱的乐器，它奏出的乐曲最能体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特色。关于马头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放牧人叫巴特尔，靠给王爷家放马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巴特尔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失散的马匹。在一个湖边，巴特尔听到悲伤的马叫声，他循着声音去寻找，结果看见湖面上破了一个冰窟窿，一匹小白马掉进了湖里。小白驹流着眼泪，冻得浑身发抖，巴特尔把他救了上来，带回了家。以后巴特尔走到哪里，小白马就跟到哪里。晚上巴特尔睡觉时，他就站在毡房外守着。几年后，小白马长大了，他四肢矫健，毛色发亮，体型匀称，是难得一见的一匹好马。在一次赛马比赛上，巴特尔骑着他的白马获得了第一名，高兴极了。然而，灾难也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王爷看中了这匹白马，派人强行从巴特尔手中抢走了它。但是白马非常倔强，他们无法驯服。于是，王爷派了四个壮汉用绳子套牢白马，套上马鞍，强行骑上白马。这时白马长叫一声，把几个壮汉撞倒，将王爷摔下马背，冲出了马场。王爷生气极了，派了很多人围捕白马，并下令用弓箭射杀他。白马不幸中箭，但仍然拼死逃了出去。这天深夜，巴特尔在毡房里突然听到他熟悉的马叫声，这声音痛苦而犀利。巴特尔跑出毡房一看，果然是心爱的白马回来了。白马跑到主人跟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喘着粗气，流着眼泪，温顺地看着巴特尔，慢慢闭上了眼睛。巴特尔悲痛极了，他在心爱的白马身边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纪念白马，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8: 我要用白马的身体做一把乐器。
7: 于是他将白马的后腿骨制成了琴身，在一头雕出马头的形状，用马尾制成了琴弦，并且给这个乐器起名马头琴。马头琴奏出的旋律深沉粗犷，如泣如诉，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个久远的故事。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0: 过得开心快乐吗？
1: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0: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浮游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浮游，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1: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浮游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浮游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浮游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3: 这个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他没有能扛过去。
4: 对呀对呀，你看他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2: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吃的食物了。它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8: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7: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要是上面结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9: 哦，
7: 其他的小熊都笑话他，
9: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10: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他简直是在做梦。
7: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

0: 来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他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1: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如何？
0: 笨笨爽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2: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第11集，神奇的颜色。6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3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4: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5颜6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5: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3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13: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3种。咱们能用这三种。

0: 用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1: 说完，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0: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2: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1: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2: 哇，原来是橘色。
0: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2: 太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3: 我也要试一下。
1: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3: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0: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1: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0: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燕姓篇。燕姓来源于子姓，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若被分封到燕地，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齐河县西北的燕城，所以他就以燕作为自己的姓氏，他的后代也沿用燕这个姓氏流传了下来。燕若是宋国的王族子民，宋国的国姓是子姓，所以燕。

0: 燕姓来源于子姓。燕姓中出现了很多有名的人物，其中一个人叫做晏殊。晏殊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他七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了，所以被称为神童。今天呢，就要给你们讲一个晏殊的故事。晏殊当官的时候，天下比较太平，所以京城的大小官员就经常到郊外游玩，或者是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可是晏殊的家里比较贫困，他没有钱出去和大家一起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书写文章。有一天，宋真宗对大臣说，
1: 太子的东宫现在需要一个东宫官，我决定选择晏殊来担任这个职务。
0: 大臣们都很惊讶，不明白为什么宋真宗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宋真宗就说，
1: 最近这段时间天下太平，你们经常一起聚会游玩，但只有晏殊在家闭门读书，这样自重谨慎的一个人才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呢。
0: 晏殊进宫之后，宋真宗把挑选他的理由告诉了晏殊。晏殊谢恩之后对宋真宗说，
2: 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参加宴会的人，只是我家里比较贫穷，所以我只能在家读书，如果我有钱的话也早就去参加宴会了。
0: 宋真宗听了晏殊的话，开心地笑了起来。
1: 哈哈，你这么诚实，正是东宫官的合适人选呐。
0: 晏殊的所作所为在大家面前树立起了信誉，宋真宗也更相信他了。

0: 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3: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2: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4: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2: 聪明的老虎说道：
5: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2: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

0: 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1: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5: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3: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6: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5: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3: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7: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6: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3: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8: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3: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7: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8: 咕咚是什么呀？
7: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3: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9: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3: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9: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3: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

0: 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陶宗仪写书。陶宗仪，元朝末年的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自幼刻苦读书，广览群书，因而学识渊博。成语《基业成书》讲述的便是他的故事。陶宗仪进士考试时不幸落榜，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从城市搬到乡下继续刻苦读书。他每天下地干活时，总是随身带着笔和墨，在耕田锄地的间隙，他就把带的书拿出来阅读。村子里的人都笑话他，说道：
13: 陶宗仪，你不好好干活还看什么书啊，真以为自己是大学问家呀。
12: 陶宗仪听了也不生气，继续看自己的书。山村的田野上找不到纸，他就从树上摘几片大一些的叶子，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对生活的观察记录在上面。回到家里，陶宗仪把这些树叶放在一个瓦罐，等瓦罐装满了树叶，他就把瓦罐埋在一棵大树下面。不知不觉，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0: 敖宗仪埋在大树下的瓦罐已经有十多个了。有人对陶宗仪的做法十分不理解，问道：
1: 你为什么在树叶上写书，并且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啊？
0: 陶宗仪听了之后笑了笑说道：
2: 学习就应该像在叶子上写书一样持之以恒，不论学习条件的好与坏，只要我勤学苦练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的。
0: 后来陶宗仪把这些瓦罐里的树叶都整理出来，编成了一本叫做《南村辍耕录》的书，很受欢迎。该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下鸡宝宝吃沙粒是为什么。鸡妈妈带着一群鸡宝宝到处找食物，他们来到了一片草地上，鸡妈妈在前面用爪子刨地，每刨出一条小虫子，鸡妈妈就咯咯咯地叫唤几声，鸡宝宝们听到了妈妈的叫唤，就知道妈妈找到了食物，都跑上前去抢食儿。而鸡妈妈慈爱地看了宝宝们一眼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刨食，很快鸡宝宝们就吃饱了。鸡妈妈又带着鸡宝宝们来到了一片沙滩上，沙滩很干燥，几乎没有食物，但鸡妈妈还是在那儿刨着。忽然鸡妈妈咯咯咯地叫了起来，鸡宝宝们以为妈妈又找到了食物，就一起围了上去。可是他们除了看见一些米粒大小的沙粒外，没见到虫子之类可吃的食物。鸡宝宝们就问
7: 妈妈：你唤我们来却没有虫子，我们吃什么呀？
6: 鸡妈妈说：
8: 你们刚才在草地上吃了那么多东西，现在再吃几颗小沙粒吧。
7: 妈妈，沙粒怎么能吃呢？
8: 孩子们，我们不仅能吃沙粒，而且不吃还不行呢。
7: 为什么呀，妈妈？
8: 因为我们没有牙齿，不能嚼碎食物，只能在沙粒的帮助下磨碎食物，磨碎了的食物才容易被消化吸收。如果我们不吃一点沙粒，就无法磨碎食物，就会引起消化不良，会得病的。
6: 鸡宝宝听完鸡妈妈的话，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要吃沙粒。他们就像抢食虫子一样，抢着吃了几颗小沙粒。小朋友们，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小鸡会吃沙粒了吗？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他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他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5: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4: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4: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
7: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寻找快乐泉》。在一片深山老林里，狐狸和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住在一起。由于狐狸特别奸诈狡猾，小动物们都不愿意和它做朋友，它过得很不快乐。一天，它听说遥远的深山里有一汪快乐泉，里面会喷出一股股快乐的泉水，只要喝上一口，就可以快乐地生活一辈子。狐狸想得到快乐，他决心去寻找快乐泉。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听说了这件事，议论纷纷。小猴子对小鸭子说道：
9: 小鸭子，你听说了吗？狐狸想要去寻找快乐泉呢。
0: 听说了，可是我也听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快乐泉。想要快乐，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总想着自己。
8: 狐狸不理睬别人的话，他真的踏上了寻找快乐泉的路。他朝着遥远的山那边走啊，穿过了茂密的丛林，走过广袤的田野，终于来到了一座偏僻的村庄。这时候，狐狸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走过来，急忙迎上前去问：
9: 老爷爷，您知道快乐泉在哪儿吗？
8: 老爷爷指了指村头的方向说：
10: 喏，就在那儿，不过找到泉水以后，必须分给森林里的每一个动物喝，使别人也得到快乐。
8: 狐狸高兴极了，原来快乐泉水真的存在的呀。他按照老爷爷指引的方向走去，果然看到了一汪泉水。他装了满满一瓶快乐的泉水，往家里的方向走，一边走一边想：
9: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泉水，却要我分给那些讨厌的家伙们喝，我才没那么傻呢。
8: 狐狸高兴地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家。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瓶快乐的泉水悄悄地藏了起来。他想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它喝掉。奇怪的是，夜晚当他打开瓶子的时候，里面一滴水也没有了。这时，一个声音在森林深处回响：
10: 只顾自己快乐的人，是永远也得不到快乐的。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星星和小兔子的一场比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小兔子搂着妈妈，在草窝里说起了悄悄话。小兔子抬头看向天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眨着眼睛，但却没有月亮的身影。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妈妈：
15: 妈妈，月亮妈妈哪儿去了？
16: 月亮妈妈整天照顾着小星星们，都累倒了，现在她盖着白云棉被休息了。
15: 小星星们真不乖，他们一点都不爱自己的妈妈。
14: 天上其中的一颗星星听到了，嗖的一声化作流星跑了下来，冲着小兔子大声地反驳：
17: 不，我爱我的妈妈。
14: 小兔子一点都不相信，也立刻回答：
15: 你一点都不爱，不然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到底谁爱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会给妈妈倒水喝，我还会自己玩玩具，做到不吵闹。
14: 听到小兔子的话，流星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17: 我……
14: 小兔子又开口说道：
15: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不哭不闹，乖乖去上学。
14: 这下

0: 流星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流星这样的反应，小兔子得意极了。
1: 瞧，我比你更爱自己的妈妈。
0: 这场比赛流星输了，他很生气，拖着小尾巴飞走了。兔妈妈在一旁对小兔子说，
2: 孩子，相信星星们也都很爱自己的妈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来帮助星星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好吗？
0: 小兔子觉得非常有道理，点点头同意了。可是星星在那么远的高空，怎么样才能教会他们呢？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有了好主意。他请萤火虫帮忙，飞到天上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在她生病的时候陪着她。他还请来猫头鹰，让他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乖一点，不能老是惹妈妈生气。他又请了蝙蝠帮忙，拜托他们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晚上要帮妈妈盖好被子。这天夜里，小兔子可真是忙坏了。第二天晚上，小兔和妈妈躺在草窝里，继续看着夜空，说着悄悄话。看到月亮妈妈露出了圆圆的脸蛋，小兔子立刻高兴地对妈妈说，
1: 妈妈你瞧，月亮妈妈出来了，她一定是病好了。
0: 这时候小流星又跳下来说，
3: 小兔子，我已经学会如何爱妈妈了，我们再来比一比，现在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了。
0: 小兔子眨了眨眼，也大声地说，
1: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4: 我们都不会输给你的。
0: 咦，是谁在说话？小兔抬头仔细瞧，原来天上的星星们都在向他宣战呢。宝贝儿，你愿不愿意加到星星和小兔子的比试当中来呢？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你也能做一个爱自己妈妈的好宝宝。
5: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6: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5: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6: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5: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7: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们，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树。夜晚的天空，无数的星星眨着眼睛。在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上，住着一个名叫波西卡的小精灵。波西卡很喜欢自己的家，可有时候，波西卡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而离开星星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助流星的力量。一天晚上，机会来了。波西卡正在散步，忽然面前飞过一颗流星，他来不及多想，一伸手就抓住了流星的尾巴，离开了自己的星球。没过多久，波西卡就降落到了另一颗星球上。借助流星的光芒，他看到了周围的景色，激动地大叫起来：
4: 哇，多么神奇的地方！
3: 他跑到大树下，咚咚咚地蹦跳。
4: 这是什么呀？长得好高大呀！
3: 他趴到小河边，哗啦啦地玩水。
4: 好凉，好舒服。
3: 小精灵波西卡光顾着高兴，没注意到树洞里爬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黑熊，小河边跳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黄鸭。小黑熊脾气最火爆，他大声地吆喝：
5: 是谁打搅了我的美梦？
3: 波西卡这才注意到身边有几个小动物们正气鼓鼓地看着他。原来波西卡打搅了他们的好梦，波西卡连忙道歉：
4: 真对不起，我叫波西卡，是从星星上来的。
3: 波西卡指了指草地上的流星，对小动物们说：
4: 瞧，是他带我飞来这里的。
3: 望着闪着银色光芒的流星，小黄鸭羡慕地说：
6: 哇，你是从星星上飞下来的。
3: 波西卡突然一拍脑门，大声说：
4: 呀，差点忘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做，我需要种流星，把流星种到泥土里，它就会发芽长大，变成星星树，吃了树上结出来的星星果，我才能飞回家。
3: 这简直太神奇了，大家都来帮助波西卡。小黑熊挖坑，波西卡埋流星，小黄鸭浇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忽然眼前出现了一道闪光，银色的星星小芽破土而出，蹭蹭蹭地向上蹿，眨眼间就长成了一棵银色闪光的大树了。大家还来不及赞叹，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树枝上结出一颗颗星星形状的果子，闪闪的，亮亮的，漂亮极了。波西卡对小动物们挤了挤眼睛，笑着对他们说：
4: 快吃吧，吃了星星果带你们去天上玩。
3: 大家吃了脆脆甜甜的星星果，马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于是波西卡拉着小黑熊，小黑熊牵着小黄鸭，大家一起往空中飞去。他们飞到月亮上做游戏，飞进云朵里看风景，还到波西卡的家里做客。这个夜晚大家玩得好开心呐。小朋友，你们想不想飞到天上玩一玩呢？赶快闭上眼睛，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遇见波西卡小精灵，他来邀请你去他们星球上做客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Camel? Yep. We should sing it.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

0: 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8: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7: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9: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7: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9: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7: 牵牛的人说，
10: 我当然愿意。
7: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9: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7: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9: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7: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11: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7: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9: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7: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0: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1: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2: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1: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2: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6: 啊，
2: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

0: 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 四周的景壁散发出微

0: 弱的光，紧闭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他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

0: 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夏洛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他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夏洛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长颈鹿的生日聚餐》。今天是小长颈鹿美美的生日，长颈鹿妈妈早早的就起床出门了，她要去森林里给美美摘最新鲜的水果，做美美最爱吃的水果蛋糕。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长颈鹿妈妈摘了满满一篮子的水果，开开心心的回到了家。一回家，她就钻进厨房忙活起来了。当美美的哥哥姐姐放学回来时，长颈鹿妈妈的水果蛋糕早就准备好了。还没等到妈妈把菜全部端上桌，三个可爱的小长颈鹿就兴奋地拿着筷子和碗，噼里啪啦地敲了起来。哥哥一边敲一边叫着：“
3: 妈妈，妈妈，快点呀，我们要给美美唱生日歌。”
2: 长颈鹿妈妈端着水果蛋糕笑着说：“
4: 别敲了，等一等，很快就开始了。”
2: 话刚说完，姐姐端着碗的手被调皮的哥哥撞了一下，碗就掉在地上摔碎了。
5: 哎呦！
2: 只听到美美一声惨叫，原来是碗的碎片划伤了美美的脚。
5: 疼死了！
2: 说着，美美就呜呜地哭了起来。长颈鹿妈妈急忙拿来绷带给美美包扎伤口，然后生气地说：“
4: 是谁把碗打碎的？”
2: 姐姐委屈地说：“
6: 是我的碗，但不是我打碎的。”
2: 哥哥急忙说：“
3: 妈妈，是美美推了我一下，我才撞到姐姐的手，摔坏了碗。”
2: 这时美美也赶紧说：“
5: 我以为是哥哥打了我一下，所以我才推他的。”
2: 长颈鹿妈妈说道：“
4: 吃饭的时候不要玩闹，如果把饭菜打翻了，饿肚子是小事儿，万一被烫到了可怎么办呢？”
2: 三只调皮的小长颈鹿连忙乖乖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不要相互嬉闹，因为在相互嬉闹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生划伤、烫伤等意外的。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4: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3: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5: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4: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3: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6: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3: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5: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6: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

0: 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他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1: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2: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3: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1: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4: 小池仰望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弟弟和小姐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姐弟，他们的亲生母亲生病去世了，继母又总是打他们。一天，弟弟拉着姐姐的手说：
3: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过过幸福的日子，姐姐走，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2: 他们两个人在草地、田野和岩石堆里整整走了一天，他们来到了一片大森林。由于伤心和饥饿，再加上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累坏了，便钻进一棵空心大树里，躺在里面睡着了。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0: 母是个女巫，知道两个孩子逃跑了，便把森林里所有的小溪都使用了巫术。他们找啊找，终于看到有条清亮的小溪正在流淌。弟弟便想过去喝水，可是姐姐听到小溪里的流水在说话：
1: 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
0: 姐姐赶紧叫道：
2: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要不然你会变成一只野兽的。
0: 弟弟便忍着口渴不去喝那水。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时，姐姐听到小溪在说：
1: 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
0: 姐姐便说：
2: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不然你会变成一头鹿从我身边跑走的。
0: 可是弟弟忍不住了，一见小溪就弯下腰去喝水了，然后立马变成了一头小鹿。看到可怜的弟弟中了魔法，姐姐哭了起来，小鹿也坐在她的身边伤心地哭着。姐姐说道：
2: 亲爱的小鹿，别哭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0: 她从头上解下一根金带子，系在小鹿的脖子上，牵着它向森林的深处走去。他们走呀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姐姐看到里面是空的，便想：
2: 我们可以留下来住在这里。
0: 她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每天早晨出去，为自己采集草根、浆果和坚果，还给小鹿带回来一些嫩草。小鹿吃着他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围着他跳来跳去。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姐姐便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像靠着枕头一样安静地睡觉。他们就这样孤单寂寞地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森林里到处都是号角声、狗叫声和猎手们的欢笑声。小鹿听到了这些，非常想去看一看。他对姐姐说：
3: 让我去那里吧，我实在忍不住了。
0: 姐姐耐不住他一直请求，终于答应了，对小鹿说：
2: 可是你晚上要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很怕那些粗鲁的猎人，你回来时敲门说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才会打开门，要是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开门。
0: 小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家，来到了屋外的世界，他感到真是又舒服又开心。国王和猎手们看到这头美丽的小鹿跑过，便追了过来，可他们怎么也抓不住它。每当他们以为一定能抓住它时，它总是跃进树丛中不见了。天黑后，它跑到小屋那里，敲了敲门说：
3: 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立刻便开了，他跳了进去，跟着小鹿的猎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回去之后，猎手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了国王。国王说：
4: 我们明天再去打猎。
0: 第二天，围猎又开始了。当小鹿再次听到号角声以及猎手们发出的喊叫声时，它再也安静不下来了。它说：
3: 姐姐，让我出去吧，我一定要出去。
0: 它的姐姐给它开了门，对它说：

0: 但是你晚上一定要回来，而且还要讲那句暗语。
1: 国王看到小鹿跑出来后，对报信的那个猎手说：
2: 你过来，带我到那座小屋去。
1: 到了小屋前，他敲门叫道：
2: 我的小姐姐，让我进去吧。
1: 门一打开，国王便走了进去，看到屋里有一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非常美丽的姑娘。看到进来的不是小鹿，而是一个头上戴着金王冠的男人。姑娘很害怕，可是国王和善地望着她，向她伸手说道：
2: 你愿意跟我回去做我亲爱的妻子吗？
1: 姑娘犹豫了片刻，说道：
0: 愿意。
1: 然后又说：
0: 可是小鹿得跟我一起去，我离不开他。
1: 国王说：
2: 他可以永远待在你身边，而且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1: 就在这时，小鹿跑了进来，姐姐给他拴上了灯芯草绳，牵着他跟着国王一起离开了林中的小屋。国王把这位美丽的姑娘放到了马背上，把她带回了王宫，并且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现在成为了王后，和国王一起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小鹿受到了细心的照料，每天都在王宫的花园里跑来跑去。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5点到7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6: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5: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7: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5: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6: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5: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垫起

0: 钱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1: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0: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灯笼鱼。每年的元宵节，人们总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花灯展。其实呀，海洋动物们也有自己的花灯展。不过与人类不同的是，海底花灯展的主办方只有一家，那就是灯笼鱼。灯笼鱼家族长得还真是特别，它们的身体长长的，脑袋短短的，眼睛的上

0: 部和尾巴上各有一块金黄色的斑块。然而就是这些长得奇特的家伙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美丽的花灯展。伴随着一阵观众的鼓掌声，今年的花灯展正式开始了。啪的一声，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灭了。在一阵短暂的黑暗之后，一盏盏美丽的花灯从舞台后面飘了过来，它们有的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绿的。五彩斑斓的花灯在舞台上相互映衬，真像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大家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叫好声更是接连不断。舞台上的花灯忽明忽暗，忽远忽近。突然，这些花灯排成一个心形的圆圈，跳起了整齐的花灯舞。
1: 表演真是太精彩了！看呀，他们身上好像藏着两盏灯笼。一盏在脑袋上，一盏在尾巴上。
0: 一只小海豚被这美丽的花灯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说道。他问旁边认真欣赏花灯展的妈妈：“
1: 妈妈，为什么他们身上有灯笼呢？”
0: 妈妈笑着回答说：“
2: 他们呀，叫灯笼鱼。皮肤上呢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能分泌出含磷的液体。这种液体遇到血液里的氧气之后，就能发出各种颜色的荧光了。”
0: 听到这里，小海豚这才明白了灯笼鱼发光的秘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灯笼鱼又叫头尾灯鱼，它最大的特点是眼睛上半部及尾部都有可折射光线的发光器，在水中游动时，头尾两处便会闪闪烁烁，如同两盏小灯。在黑暗的深海里，它们发出的光可以用来诱捕食饵，迷惑敌人。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壁炉里的鞭炮。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肉汤里撒盐，捉弄了爸爸妈妈。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家人要出门了，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这天早上，加尼诺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他听见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下了楼，屋子外面响起马车的铃声。这时加尼诺像箭一样地冲出家门，追上了刚出发的马车。他抓住车座后的横梁，稳稳地坐在横梁上面。他心想，
3: 这下子你们到哪儿去可瞒不了我了。
2: 加尼诺坐在车后面，听到马车里传来马拉利律师的声音。
4: 幸好捣蛋鬼不知道咱们这次行动，否则他肯定会让半个地球都知道这件事的。
2: 马车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一座乡间的教堂前面。大家都下了车，加尼诺等了一会儿也下了车。爸爸妈妈、姐姐们和马拉利都走进了教堂。加尼诺悄悄溜进教堂，看见马拉利和维基尼亚面对面地站着，一位牧师站在一旁。
3: 我的天哪，原来这是维基尼亚姐姐和马拉利的婚礼。
2: 加尼诺非常吃惊，他悄悄地走到教堂第二排座椅后面，谁也没有发现他。牧师问马拉利，
5: 新郎，你愿意娶这位新娘为妻吗？
4: 我愿意。
5: 新娘，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6: 我愿意。
2: 这时加尼诺突然从座椅后走了出来，说，
3: 我也愿意。你们可真坏，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你们要举行婚礼？
2: 妈妈跑上前去拥抱加尼诺，用颤抖的声音问他，
7: 哦，我的加尼诺，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8: 哎，你这孩子又在捣蛋了。
2: 马拉利走了过来，拍了拍加尼诺的肩膀，说，
4: 你要记住，回城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婚礼的事情。
3: 为什么呢？
4: 不要多问，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只要别多嘴多舌就行了。
2: 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坐马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悄悄地对加尼诺说，
7: 之所以不让你到处乱说，是因为咱们家的亲戚对马拉利有成见，他们不愿意让你姐姐嫁给马拉利，如果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来家里闹事的。
3: 好吧，我明白了，我不会乱说的。
2: 大家回到家之后，每个人都显得很疲倦。爸爸说，
8: 终于办完了一件大事儿，我累极了，想吃点东西。另外房间里太冷了，让卡泰丽娜想想办法。
4: 好的，我现在就去。
2: 说完，马拉利叫来了卡泰丽娜，让她把客厅里的壁炉点着。卡泰丽娜急忙来到壁炉前，点燃了壁炉里的柴火，柴火慢慢地燃烧起来。卡泰丽娜转身走回厨房，突然壁炉里传来一声巨响，壁炉爆炸了，客厅里弥漫着烟灰，石灰屑溅得到处都是。卡塔利娜害怕地坐在地上发抖，其他人都跑到客厅里，吓得不知所措。马拉利最先反应过来，他在客厅里乱窜，连声叫着，
4: 我的天哪，地震了，地震了。
2: 妈妈和姐姐们赶紧朝外跑，爸爸跑到壁炉旁仔细看了看，他感到很奇怪，
8: 不对，不是地震，是壁炉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难道是炸弹？快报警。
2: 听到这儿，加尼诺终于明白过来，
3: 哦，这不是地震，也不是炸弹，是我以前买的炮仗。
8: 炮仗？什么炮仗？
3: 之前为了庆祝路易晒的婚礼，我买了许多烟花和炮仗，我把没有放完的炮仗都藏在了壁炉里了，刚才应该是柴火点燃了炮仗。
8: 好啊，你这个坏家伙，你怎么总有闯

0: 不完的货。
1: 爸爸朝加尼诺走了过去，加尼诺吓得躲到了妈妈身后。
2: 爸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了把炮仗拿出来了。
0: 哎，算了，我现在懒得说话，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吧，今晚不许吃饭了。
1: 妈妈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把他带回了房间。加尼诺被关在了房间里，他拿出日记本，写下今天的经历。
2: 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儿，虽说我不是故意让壁炉爆炸的，可这件事儿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哎，看来接下来几天我得继续喝面条汤了。
1: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他被爸爸关在房间里反省。小朋友们，烟花爆竹是很危险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在家里。如果要放烟花，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才行，千万别学淘气的加尼诺哟。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宝，杜牧的这首《秋夕》写得好浪漫啊，在夜秋里烛光映照着画屏，手拿着小罗扇扑打萤火虫，夜色里的时间清凉如冷水，静坐寝宫凝视牛郎织女星，这描写的景色可真美，
3: 浪漫。彤彤，你为什么觉得这首诗浪漫呢？
2: 你看啊，在秋夜里拿着小罗扇扑打萤火虫，还能看牛郎织女星，这多浪漫啊。
3: 彤彤，这首诗表面看起来很美，但是呢，这其实是一首宫怨诗呢。
2: 宫怨诗那是什么？这首诗里也没有对哀怨的描写啊。
3: 这就要去见见杜牧本人了，让他来跟你解释吧。
4: 说完，古宝便发出了白色的光芒，把彤彤带到了唐朝的皇宫中。彤彤慢慢睁开了他的眼睛，满怀期待地想要看看古代皇宫的气派。可是，彤彤失望了。漆黑的夜晚，皇宫内错落有致的殿群中央坐落着一座厚重而肃穆的大殿，沉郁的电影带来一阵阵的压迫感。借着淡淡月光，宫殿门口的两个石狮子静默无语，定定地看着来往的宫女太监。如果驻足细听，仿佛还有什么低声的呜咽诉说着这皇宫不为人知的旧事，这样的感觉难受极了。彤彤不自觉地抱紧了双臂，低声地对古宝说：
2: 古宝，这皇宫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这里真是太压抑了，感觉就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捏住了一样，我都快喘不过气了。
3: 哎，正所谓伴君如伴虎，皇宫里看起来豪华奢靡，但是规矩很多，这里面的人就像是被套上了枷锁一样，你会觉得不舒服也是正常的。
2: 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电视中看起来很气派的皇宫在夜晚是这么压抑。古宝，你说杜牧在哪儿呢？我们赶紧去见见他，然后赶快回家吧。
3: 你说的对，彤彤，前面呢就是御花园，杜牧就在那里，我们赶紧过去吧。
4: 彤彤带着古宝一路小跑地进入到了御花园。这御花园可真美呀，里面种植了很多古柏老槐，罗列着众多的奇石铜像盆景。这园中最美的当属那些鳞次栉比的假山了，这假山叠石独特，山道盘曲，在山下有石头雕砌的盘龙喷水，在山上还有一个亭子，可以看到整个御花园的景色。彤彤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花园了。这时，彤彤突然发现，在花园的一棵树下，有一个宫女模样的人正坐在那里，轻轻地摇舞蒲扇，驱赶着萤火虫。
2: 古宝，古宝，你看那个宫女，她正在用扇子扑打萤火虫啊，该不会那就是秋夕所描写的人吧？
4: 彤彤刚问完，还没等古宝的回话，就被身后一双大手捂住了嘴巴，拉到了假山的阴影里。这下可把彤彤吓坏了，他大声喊道：
2: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是坏人。
5: 嘘，小声点儿，你喊这么大声 被人发现可就糟了。
4: 这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的沉稳，令人安心。彤彤小心翼翼地扭头看去，发现把他拉到这里

0: 的竟然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于是童童小声地问道，
1: 老人家，你干嘛把我拉到这里啊？
2: 你是哪里来的孩子？知不知道私闯皇宫是死罪？我要是不拉你到这儿藏起来，你被发现可是要杀头的。
1: 啊，杀头？老人家，救救我，我不想死。
2: 嘘，别喊，我要是不救你，就不会把你藏起来了。孩子，你放心，一会儿我就要离宫，你好好听我话，我保证你没事儿，知道了吗？
0: 看到童童乖巧地点了点头，老人家轻轻地笑了一下。童童上下打量着这个身穿官服的老人，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似的，便轻声问道，
1: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总觉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2: 见过我？不可能，你我素未谋面，何谈见过？至于名字，我姓杜，字木之，真名我不便透露。
1: 杜木之？啊，你就是大诗人杜牧？
0: 童童的话让杜牧惊讶极了，他没想到这孩子竟然真的认识他。可是杜牧确实没见过童童啊，他好奇地打量着童童，不解地问道，
2: 孩子，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难道我们真的见过？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不不，杜老先生，我们的确没见过。我会认识你是因为我是你的诗迷。
2: 诗迷？这孩子啊，你喜欢我的诗吗？
1: 没错没错，我喜欢你的诗，而且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你刚刚写出的“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2: 啊，孩子，你刚才听到了？
0: 童童哪里听到了？他只是看到了那位宫女，便推测杜牧是刚做完《秋夕》这首诗的。童童是在骗杜牧呢。
2: 唉，罢了罢了，我这首诗其实就是说那位宫女呢。
1: 宫女？
2: 对呀，你看，在这七夕之夜，那位孤单的宫女独自坐在这御花园中，仰望天河两侧的牛郎织女，不时山扑流萤，排遣着心中寂寞。这偌大的皇宫，进来难，出去更难呐。尤其是宫女太监们，只要进了宫门，基本就是一辈子了。我刚做的这首诗，是想反映宫廷妇女们不幸的命运，表现宫女们举目无亲、百无聊赖的苦闷心情啊。
0: 杜牧的解释让童童一下就明白了。确实，从童童到了这里开始，就能感觉到无尽的压抑，而这些人要用一生生活在这里，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童童越想越难受，越回味越痛苦，竟然轻声哭了出来。杜牧一看童童哭了，赶忙安慰他，
2: 哎，别哭啊孩子，虽然他们是被生活所迫无奈进宫，但是这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呐。想要改变这样命运，只有让百姓们脱离了贫困的生活，才能从源头终止这痛苦的循环呢。孩子，我这首《秋夕》，请你好好记在心里吧。以后你要认真读书，将来做一个为民请。

0: 命的好官员呢。
1: 杜老先生，我答应你，我一定认真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好，少年有志，国将富强啊。哈哈哈，走吧孩子，我们出宫。
2: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3: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一集，莫顿失踪。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着大雁们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为了避开狐狸斯密尔，阿卡带领雁群绕过斯莫兰省，绕到海上，经过厄兰岛。在厄兰岛的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奥登比庄园有雄伟高大的围墙，围墙从岛的一端一直

0: 延伸到岛的另一端，把奥登比庄园同岛上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样画地为界，就能让动物们知道王室庄园的地界，而不至于乱跑到别的土地上。大雁们到了厄兰岛，也像别的鸟儿一样，在饲养场下面的海岸上降落下来。接着，大雁们到海岸边觅食，在海滩最靠外的地方有一群鸟，它们是天鹅、麻鸭、海鸥等等。它们之中色彩最鲜艳的是麻鸭，有几只麻鸭在海滩上慢慢地散步。一只天鹅摇了摇头，大声说：
1: 瞧瞧那些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0: 一只绿头鸭说：
2: 要是他们不那么爱炫耀，就用不着在地底下挖自己的窝了。
0: 接着一只灰雁说：
3: 不管他们的羽毛有多好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看看，他们的鼻子太丑了，把整张脸都毁了。
0: 鸟儿们在海岸边热烈地讨论着，尼尔斯并没有注意，因为他忙着在海岸边捡海贝。尼尔斯心想，
4: 说不定很快就会到一个找不到食物的地方落脚，我要多捡一些海贝，这样大家就不会挨饿了。
0: 尼尔斯捡了很多，不一会儿他的两只手都拿不住了。他拍拍脑袋说：
4: 哎呀，我真笨呐，干嘛用手捧着呢？我应该编一个包，这样就能收集好多好多海贝了。
0: 于是尼尔斯到牧场上找来一些蓑衣草，坐在草地上不停地编。到了中午，一只大雁跑过来问尼尔斯：
5: 你们有没有看到公鹅莫顿？我们一直找不到它。
4: 没有啊，我一直忙着捡海贝，没有注意。
5: 那怎么办？它不会出事了吧？
4: 我们分头找找吧。
0: 尼尔斯四处寻找，问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说没有见过莫顿。尼尔斯有点着急了，他担心莫顿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当尼尔斯走过饲养场的时候，一大团白色的东西朝着他走了过来。尼尔斯高兴地喊起来：
4: 喂，莫顿，是你吗？
0: 莫顿昂起头，朝他笑了笑，走到他的身边。尼尔斯用双手勾住莫顿的脖子，对他说：
4: 大家找不到你都很担心，以后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别再跟大家走散了。
0: 莫顿温柔地看着尼尔斯说：
6: 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
0: 过了几天，当尼尔斯在海岸边捡海贝的时候，大雁们跑过去告诉他，莫顿又不见了。这一次，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到了傍晚，尼尔斯在围墙边上看见了莫顿。莫顿嘴里叼着几根草，蹑手蹑脚地在乱石堆上走着。他并没有看见尼尔斯。尼尔斯悄悄地跟在莫顿身后，他想看看莫顿失踪的时候到底去了哪里。很快，莫顿停下来了，他的身旁躺着一只名叫邓芬的灰雁。邓芬的翅膀脱臼了，飞不起来，他所在的雁群已经飞走了。受伤的邓芬差点饿死在岛上。尼尔斯明白了，原来莫顿失踪的时候都

0: 是在照顾邓芬。等莫顿离开之后，尼尔斯慢慢地靠近邓芬。邓芬看到尼尔斯，害怕地想逃跑。尼尔斯连忙说：
1: 你别怕，我是莫顿的朋友，你的翅膀脱臼了吧？我可以帮你接上去。
0: 说完，尼尔斯来到邓芬身边，摸着他的翅膀，把那个掉下来的关节一推，邓芬疼得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尼尔斯以为自己害邓芬伤得更重了，吓得不知所措，回过头飞奔了回去。又过了一天，阿卡决定继续飞行，大雁们都同意了，只有莫顿有些犹豫，他心里很担心邓芬。雁群出发后，莫顿带着尼尔斯飞了一会儿，突然又返回了厄兰岛。他回到乱石堆里寻找邓芬，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突然，邓芬从旁边的水池里跳了出来，他开心地对莫顿说：
2: 我在这儿呢，莫顿，我一早就在这儿洗澡了。
3: 可是你的翅膀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能动呢？
2: 那就要感谢你的朋友尼尔斯了，是他帮我把翅膀治好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继续飞行了。
0: 尼尔斯听到邓芬的话，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并没有弄伤邓芬。看到邓芬的伤痊愈了，莫顿也很开心，他对邓芬说：
3: 我们要飞往拉普兰，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2: 好啊，乐意之至。
0: 于是尼尔斯、莫顿和邓芬出发了，经过奋力追赶，他们终于回到了雁群。小朋友，雁群里又来了一个新朋友，灰雁邓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听的小故事。
1: 匹诺曹被吞进鲨鱼肚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新的买主带到海边，扔进了海里。新的买主想用匹诺曹的皮做一个大鼓，匹诺曹很快沉到了海底。买主就像钓鱼一样抓紧绳子，坐在悬崖边上等着驴子被淹死，好剥皮去做鼓。过了一个小时，买主觉得时候到了，开始往上拉绳子。他拉了半天，感觉绳子怎么变轻了，最后他终于拉上来了，一个木偶出现在眼前。买主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是一个木偶呢？而且还是一个会动的木偶。原来那个仙女，也就是匹诺曹的妈妈，像所有其他的妈妈一样，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即使自己的孩子再怎么调皮，再怎么不听话，即使自己的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当妈妈的也无时无刻不再牵挂自己的孩子。当仙女看到匹诺曹快被淹死了，立即拍手招来一群鱼。这群鱼真以为它是头驴子，就张口吃起它的肉来，有的吃耳朵，有的吃鼻子，有的吃脚趾。当这些鱼吃完包住木偶的驴皮后，它们又开始啃它的骨头。可是木偶的骨头是用非常坚硬的木头做的，当然吃不了。这些鱼儿就一哄而散了，所以我们的匹诺曹又变回原形了。买主百思不得其解，等他清醒过来，结结巴巴地哭着说：
2: 我的驴子哪儿去了？
3: 我就是那个驴子。
2: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3: 我跟您说的是真的。
2: 可是刚刚你还是头驴子，怎么从水里出来就变成木偶了？
3: 大概是海水开的玩笑吧。
2: 你休想骗我，我发起火来你可就倒霉了。
3: 您想知道真相吗？只要解开我脚上的绳子，我就告诉您。
1: 买主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马上解开了匹诺曹的绳结。匹诺曹一下子自由了，他开始说：
3: 我本来就是个木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马上就要变成孩子的时候，就是跟世界上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但是我不想读书，而且听了坏同学的话，离开了家。后来有一天我醒过来，发现我变成了一头驴子，这叫我多么痛苦啊！后来我被牵到市场上去卖，一个马戏班的班主把我买了，他竟然想让我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蹈演员。不过有一天我在马戏团演出，狠狠地摔了一跤，腿摔瘸了，他把我卖了，您又把我给买来了。
2: 天哪，我为你花了20个金币呢。
3: 您买我只是为了用我的皮去做一个大鼓？
2: 是呀，可是我现在去哪儿找张皮呢？
3: 别泄气，这个世界上的驴子多的是。
2: 没规矩的木偶，我不要听你讲故事。我花了20个金币把你买过来，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要把你牵到市场上，当一块生炉子的木头卖掉。
1: 匹诺曹趁他不注意，猛地跳进了水里，飞快地游走了。他朝着买主大喊：
3: 再见了，我的主人，如果您要点火生炉子，就记住我吧。
1: 一转眼他已经游得老远了，几乎都看不见了。也就是说，现在海面上

0: 只能看到一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不时地把脚从水里伸出来，翻个跟头，像条活蹦乱跳的海豚。就在这时，匹诺曹发现大海当中有一块凸起的礁石，很像一块雪白的大理石。礁石顶上有一只漂亮的小山羊，正亲热地招呼它过去。奇怪的是，这小山羊的毛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黑白斑点的，而是天蓝色的。这种闪闪发亮的天蓝色一下子让匹诺曹想到了那位美丽仙女的头发，于是他加了把劲儿朝那块礁石游去。已经游了一半的路程，忽然水里钻出一个可怕的怪兽，冲着他游过来。他的嘴张得特别大，深渊一样，还露出好几排尖尖的牙齿，叫人一见就怕。这海怪不是别的，正是前面提到过的那条大鲨鱼，外号叫魔王。可怜的匹诺曹吓得哆嗦，他千方百计想要躲开鲨鱼，可是魔王的大嘴巴已经朝他冲了过来。小山羊着急地叫着，
1: 匹诺曹，快点儿，快！
0: 匹诺曹用手和腿拼命地游着，
1: 快点儿，匹诺曹，他快要追上你了。
0: 匹诺曹游得更快了，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刚游到礁石旁边，小山羊伸出前腿要把它扯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魔王已经追上来了。怪物轻轻一吸，就像吸鸡蛋似的，把木偶吸到了嘴里。他狼吞虎咽地把木偶吞了下去。匹诺曹一下子就掉进了鲨鱼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过来。小朋友，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4: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5: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3: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4: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3: 这个时候妈妈喊道，
6: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3: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5: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3: 妈妈笑着说，
6: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3: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4: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7: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来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3: 学节气，懂历法。

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这是巧虎第一天上幼儿园。
12: 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下面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说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13: 我叫圆圆。
12: 圆圆好。
14: 我的名字叫琪琪。
12: 琪琪好。
15: 我叫强强。

0: 我叫巧虎。
1: 哦，原来是巧虎，大家一起来说巧虎好。
2: 巧虎好。
1: 嘿嘿嘿，大家好。
3: 一二三，看看谁是木头人。

0: 我们能一起玩吗？
1: 好啊好啊。
0: 巧虎一样做到不害羞大声说吗？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5: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4: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5: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4: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她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5: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4: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6: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4: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5: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4: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5: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

0: 近。
1: 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2: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1: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4×5=12，4×6=13。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20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2: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1: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2: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1: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2: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1: 哎呦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2: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1: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2: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他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1: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2: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1: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2: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1: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

0: 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1: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0: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1: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向总统推销。在美国有一个布鲁金斯学会，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推销员组织。这个学会有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都要设计一道实习题让学员完成，完成任务的学员就可以获得一个金靴子，上面印着最伟大的推销员这几个字。但这个奖并不好拿。克林顿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布鲁金斯学会给毕业学员出了一道题，题目是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美国总统。可是克林顿在任的八年间，无数学员为这个题目绞尽了脑汁，但都无功而返。直到克林顿

0: 卸任仍然没有人完成。最后，学会只好换了一个实习题目，请把一把斧头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1: 哦，
0: 鉴于之前的失败和教训，很多学员都知难而退，甚至有人认为没人能完成这个题目。但在2001年，有个叫赫伯特的推销员却成功地把斧头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从而获得了金靴子奖。赫伯特并不出众，智商也不算很高。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
2: 我坚信总统的农场总会需要斧头的，前提是如何打动总统的心。
0: 于是他潜心研究了小布什总统的喜好、年少的往事、大学的辉煌、穿衣的风格、香水的品牌，甚至连总统夫人的喜好他都能如数家珍。最后他给小布什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2: 总统阁下，有一次我有幸参观了您的农场，看到里面长了很多史菊树，有些已经死掉了，木质变得松软，所以我想您现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而根据您现在的体质，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您现在急需的是一把不太锋利的老斧头，而我这里正好有这样的一把斧头，很适合砍枯树，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如果您有兴趣，请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
0: 结果小布什总统给赫伯特汇去$15。很多时候，人们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与准备工作，还没上场就……小朋友，当你面对某件感觉难以完成的事情时，不妨先对其做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利用搜集到的信息与知识，开动脑筋想一想，或许就会有好办法。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办公室里的气球》。小松鼠鹏鹏被一道难题给难住了，半天也没有想出答案。于是，他决定去办公室问问长颈鹿老师。鹏鹏来到办公室门前，敲了敲门，可是没有人答应。于是鹏鹏打开门走进了办公室，发现屋里一个人都没有。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看见长颈鹿老师的办公桌上有一袋五颜六色的小气球。鹏鹏最喜欢玩气球了，他忍不住拿起一个蓝色的小气球放在嘴边，鼓起腮帮子就吹了起来。很快，一个圆鼓鼓的气球就出现在了鹏鹏的手里。
7: 真漂亮啊，我再吹几个吧。
6: 这样想着，鹏鹏又从袋子里拿出了几只气球，一连吹鼓了好几个。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气球，鹏鹏觉得有些单调。
7: 不然我在气球上面画点什么吧。
6: 想到这儿，鹏鹏随手打开了长颈鹿老师的抽屉，抽屉里刚好有一盒漂亮的水彩笔。鹏鹏拿出水彩笔，在气球上画上了眼睛和嘴巴，这下气球立刻有了神采，更有趣了。鹏鹏一个接着一个画了起来，有些停不下来。吹好的气球画完了，他就接着拿出袋子里的，一边吹一边画。很快，地上散落着张大嘴巴的气球、闭着眼睛的气球、笑嘻嘻的气球。就在鹏鹏画得正开心的时候，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鹏鹏被吓了一跳，一不小心手中的笔戳破了一个气球，砰！进来的正是长颈鹿老师，他听到声音大吃一惊。
8: 鹏鹏，你在这里干什么？
6: 鹏鹏赶紧放下手中的彩笔，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0: 说，
1: 我想找您请教题目，可是办公室里没有人，我本来打算走的，可是这个气球实在是太好玩了。
0: 鹏鹏把头压得越来越低，生怕老师责怪自己。没想到长颈鹿老师接着问，
2: 你很喜欢气球吗？
0: 鹏鹏用力点了点头。
2: 那老师交给你一个小任务，明天班级联欢晚会上需要用的气球全部由你来准备，可以吗？
0: 鹏鹏一听高兴坏了，
1: 老师您不怪我吗？
0: 长颈鹿老师摸着鹏鹏的小脑袋对他说，
2: 不过以后想要用什么东西一定要记得先跟老师说明啊。
0: 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如果想要使用别人的东西，一定要经过他的同意，这是最基本的礼仪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

0: 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讲的是珍珠的故事。在一个荒岛上，有许许多多的珍珠，它们洁白似雪，圆润而且有光泽。可是，在这些白色珍珠的中间，夹杂着一粒黑色的小圆珠。白珍珠们对小黑球并不友善，它们经常讽刺挖苦它：
8: 你怎么好意思待在我们中间的？那么黑，那么丑，我们都是雪白雪白的，你都不自卑吗？
9: 对呀对呀，和这个黑家伙生活在一起真倒霉，每天心情都糟透了。
7: 最小的一颗珍珠说：
10: 你们也别这样说，它那么黑，那么低贱，才更能显得我们高贵洁白呀。
7: 小黑球每天都听着这些话，心里特别自卑，他每天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甚至在心里诅咒过上帝，为什么那么不公平，给别的珍珠圆润洁白的外表，却给了自己黑漆漆的身体。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小黑球依然那么黑，仍然要受那些白珍珠的讥讽，仍然沮丧地抬不起头。直到一天，一群探险的人来到了荒岛，他们意外地发现了这些珍珠，他们兴奋地把这些珍珠都捡了起来。后来有人发现了那粒黑色的小圆球时，大声喊道：
11: 快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比白珍珠珍贵好几十倍的黑珍珠，它太漂亮了。
7: 所有人听到喊声都聚过来看黑珍珠，并不停地赞叹。直到这时，那里曾经一度被嘲笑挖苦的黑色的小圆球才知道，自己是价值比那些瞧不起的白珍珠高很多很多的黑珍珠。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记得，当周围的人贬低、挖苦甚至打击你的时候，不要自卑，不要抱怨，要相信你就是那颗没有被人发现的黑珍珠。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捡捡猫，
14: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卖油翁与弓箭手》。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尧咨的人，他的射箭技法非常厉害，因此还做了大官。于是前来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弓箭手。他听了之后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只要靠着高超的射箭技术，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一天，他到训练场里去练习射箭，几乎每一箭都射中了靶心。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拍手叫好，陈尧咨自己也对训练结果十分满意。不经意间，陈尧咨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老伯伯，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高兴地鼓掌。陈尧咨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去问：
16: 这位老伯，
5: 您也懂剑法吗？

0: 老伯伯向陈瑶姿行了行礼，恭恭敬敬地回答：
1: 不，大人，我只是一个在集市上卖油的老翁，对射箭是半点也不懂。
0: 陈瑶姿很生气，心想：
2: 你既然不懂箭法，又在这里装什么内行？
0: 他又问老伯伯：
2: 那么您是觉得我的箭法还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吗？
0: 老伯伯微微一笑回答：
1: 你的射箭技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百发百中，也不过是因为熟练罢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勤奋地练习，都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
0: 陈瑶姿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2: 你不过就是个卖油的老翁，凭什么小看我的剑法？
0: 老伯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小葫芦放在地上，在葫芦口上放了一个铜钱，随后用勺子舀了半勺油，高高举起向葫芦里倒油，只见勺子里的油细细地流了下来，穿过了铜钱中间的洞，全部都流进了葫芦里，并且铜钱上没有沾上一点儿的油。这下陈瑶姿打心里佩服老伯的技艺了，他也觉得老伯伯刚刚的话很有道理，无论学什么本领，只要勤学苦练，总会熟能生巧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2: 可是牧羊女说，
4: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2: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4: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2: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5: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2: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4: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2: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5: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2: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4: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2: 扫烟囱的人说，
5: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2: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 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8: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7: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8: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7: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3: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7: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3: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7: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8: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7: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

0: 香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1: 爸爸，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0: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2: 唉。
0: 壮壮也学着叹气，
1: 唉。
0: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2: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1: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0: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0: 第十八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 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2: 好，
0: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1: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3: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0: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 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0: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0: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林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阳姓篇。阳姓主要起源于周王室的姬姓。

0: 话说周恒王时期，姬称武力统一了晋国，成为了晋武公。晋武公把自己的儿子伯乔分封到了阳国，后来伯乔这一支就以封地为姓氏，改姓杨。说起杨姓，不得不提起三国时期有名的谋士杨修。杨修家族世代为官，他从小就很聪明，长大后学问十分渊博。后来杨修在曹操手下做到了军中主簿一职，这足以见杨修的才华和曹操对他的信任。杨修和曹操之间有几个有趣的小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人一口酥的故事。话说有人给曹操送了一盒点心，曹操尝了一口，很是喜欢，碰巧突然有急事要出门，于是曹操在点心盒子上写下几个字就赶紧走了。曹操走后，杨修前来拜访，他看到了点心盒子，好奇地问道，
1: 这点心盒子上的字是谁写的？
0: 曹操的一个仆人回答说，
2: 回大人，是主公写的。
0: 杨修盯着盒子又看了一会儿，然后高兴地打开点心盒子，对店里的仆人们说道，
3: 吃吧，主公让咱们吃点心呢。
0: 仆人急忙说道，
2: 大人，主公的东西我们怎么敢动呢？
0: 看到仆人们都吓得后退了几步，杨修拍着胸脯说，
3: 你们尽管吃就是了，不用怕，出了问题我负责，放心吃吧，一点事都没有。
0: 众人看到杨修笃定的样子，每个人才小心翼翼地拿了一块点心吃了起来。曹操回来以后发现点心没有了，就问仆人，
4: 我的点心哪里去了？
0: 杨修刚好还没走，主动回答说，
3: 主公，我把点心分给仆人们吃了。
0: 曹操有点不悦，笑着责怪道，
4: 你这家伙好大的胆子。
0: 杨修笑了笑说道，
3: 我哪敢呢，我是按照主公你的吩咐做的呀。
0: 杨修一边用手指点心盒子，一边接着说道，
3: 主公，你看，你在上面写了一盒酥，这几个字分开来看，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
0: 曹操笑了笑，没有再追究，心想，
4: 这个杨修真是聪明啊。
0: 杨修确实很聪明，很有才华，每次都能猜透曹操的心思。但是曹操是一代枭雄，杨修总是锋芒毕露，让曹操心中很不舒服，最后被曹操以扰乱军心为名杀掉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4: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3: 老鼠安慰猫说，
5: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3: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4: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3: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 有一天，他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他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8: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11: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8: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10: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12: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10: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13: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10: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13: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10: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11: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12: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10: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11: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10: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12: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10: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12: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10: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6: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7: 哎，你这人，
1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6: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0: 智慧王国，
2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冕学画》。王冕是元朝著名的画家，从小因为家里太穷，他只念了3年书，就去给别人放牛来维持生活。但是王冕聪明好学，常常在放牛的空闲时间刻苦学习。一个夏日的午后，王冕在湖边放牛，突然乌云密布，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就雨过天晴。雨后的山间大地景色非常漂亮，太阳从云层中射出万道霞光，把湖面映得通红，周围的树木清新翠绿，美丽的彩虹挂在天边，满湖的荷花有的开得正艳，有的含苞欲放，花苞上清清的水滴晶莹剔透，碧绿的荷叶上反射着五彩光芒的水珠滚来滚去，大自然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王冕看了非常喜爱，心想，
22: 要是我能把这美丽的荷花画下来，那该多好啊。
21: 王冕用平时省下来的钱买了纸笔和颜料，开始作画。起初画得不怎么好，可是他从不灰心，心里暗暗地给自己打气，
22: 只要我坚持每天都画，总有一天我会画得跟真的一样。
21: 从此王冕每天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荷花。夜晚，王冕就在寺庙的明灯下一张张地画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湖边的荷花都凋谢了，王冕终于画出了自己满意的荷花。王冕画的荷花盈盈欲滴，娇媚动人，就像是真的一样。人们看到王冕画的荷花都赞不绝口。
24: 哇，王冕画的真的是太好了，就像是刚摘下来的荷花一样。
21: 许多人为了求得王冕画的荷花，都不辞辛苦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王冕画荷花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最后，王冕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有名的大画家。
20: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2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刻薄的蜈蚣。灌木丛中住着蜗牛曼曼，蜈蚣豆豆每天从他的门前经过，曼曼都和豆豆打招呼，时间一长他们成了朋友。不过他们性格不同，曼曼心地善良，而豆豆傲慢自负，看不起曼曼，总想把曼曼赶走。有一次豆豆和曼曼说，
1: 我们来比赛吧，比比谁先到城里，输了就要离开这里，以后再也不能回来。
0: 曼曼说，
2: 那可不行，肯定是你先到。
0: 豆豆说，
1: 你要是不比，你就得离开你住的地方。
2: 好吧，咱们明天比试吧。
0: 曼曼晚上想了一个办法，他记得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农民到城里去卖菜，曼曼就爬到了农民的口袋里。第二天一早，曼曼就跟着农民进了城，而豆豆呢，却爬一会儿，歇一会儿，天黑了才到城门口。曼曼对豆豆高兴地说，
2: 哈哈，豆豆，这场比赛是我赢了。
0: 豆豆没有办法，只能低下头认输了。但是豆豆输了之后觉得很屈辱，他千方百计地想捉弄曼曼。豆豆苦思冥想了不少日子，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约曼曼一起去学当医生，路上再次进行比赛，曼曼同意了。走在下坡的路上，曼曼把身体缩进了壳里，飞快地朝下滚，一直滚到山脚下，这才钻出壳来，不慌不忙地向山上爬去。就在这时，豆豆正没命地爬着，他觉得自己这次是十拿九稳地赢定了。可是豆豆忽然看见曼曼正不慌不忙地从山下向山上爬来，不由得愣住了。只听曼曼说，
2: 我已经学习完了，要回家去了。
0: 豆豆不信，非要曼曼拿药给他看。曼曼十分窘迫，只得吐出唾液让朋友看。没想到豆豆刚碰到唾液，立刻大喊一声，
1: 哎呦，这是什么呀，好痛啊。
0: 豆豆身不由己地蜷缩起来，几只沾上唾液的脚立刻脱落了。这时他才惊慌失措，心甘情愿地认输了。从那以后，不论豆豆爬到哪里，只要见到有曼曼爬过的痕迹，便马上掉头走掉。看来豆豆是害怕曼曼的唾液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蜗牛的唾液有药用价值，如果被蜈蚣咬了，可以把蜗牛捣碎放在伤口上，就会好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3: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3: 我哪一步做错了？
4: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3: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食槽下探出了头。
3: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5: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3: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

0: 坎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0: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2: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2: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0: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2: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0: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3: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0: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2: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1: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0: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猪交朋友》。小猪生活在森林旁边的一个农场里，它很想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做好朋友，于是它天天都去森林里玩。

0: 不过小猪听到自己的朋友们喊自己，就马上爬起来，边穿衣服边喊，
1: 走吧，我们出去闻吧。
0: 当小伙伴们见到小猪的时候，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他们想，
2: 小猪刚刚起床，肯定没有刷牙洗脸就来了。
0: 然后小松鼠闻了闻小猪的嘴巴，特别臭。小鹿也看到了小猪眼睛很脏。小猴看小猪的衣服不整齐。小伙伴们一起说，
3: 小猪，你不刷牙不洗脸，衣服也不整齐，我们不要跟你玩了。
0: 他们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小猪想跟朋友们和好，于是小猪就去买朋友们最喜欢吃的东西。买完之后，小猪看见了小猴，就跑过去说，
1: 小猴，我买了香蕉给你吃，和我做好朋友吧。
0: 小猴说，
2: 我才不吃你的香蕉，你那么懒，我和你做好朋友，我也会变懒的。
0: 小猪又走啊走，看见了小松鼠，他开心地说，
1: 小松鼠，我买了松子给你吃，和我做好朋友吧。
0: 小松鼠说，
4: 我才不吃你的东西呢，你不刷牙，吃了你的东西，我的嘴巴也会变臭的。
0: 小猪又走啊走，又看见了小鹿，就说，
1: 小鹿，我给你草莓吃，你和我做朋友吧。
0: 小鹿不开心地说，
5: 你不洗脸，我才不要吃你的东西。
0: 小猪回到家，伤心地对妈妈说，
1: 没人和我玩了。
0: 猪妈妈就问，
6: 孩子，为什么没人和你玩呢？
0: 小猪哭着说，
1: 朋友都嫌弃我不洗脸不刷牙，他们不愿意和我玩。
0: 猪妈妈听了小猪的话，笑呵呵地对小猪说，
6: 傻孩子，你以后按时洗脸刷牙，做一个干净的乖孩子，你的朋友们就愿意和你一起玩了。
0: 猪妈妈拿来毛巾和牙刷，用香皂把小猪的小手小脸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小猪又仔仔细细地刷了牙，然后他鼓起勇气去找小伙伴们。小猴、小松鼠和小鹿看到小猪变得这么干净，都很愿意和小猪一起玩。晚上，小猪回到家，开心地对妈妈说，
1: 妈妈，你说的是对的，我以后一定要按时刷牙洗脸，做一个干净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好朋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妈妈，我要听故事。
1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形的硬壳晒太阳。它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在离这儿不远的水草丛里，有一只大鹬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这只大鹬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鹬鸟心想，
13: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7: 鹬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

0: 棒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玉鸟的长嘴巴。玉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过了一会儿，玉鸟对河蚌说：“
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2: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0: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玉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0: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2: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0: 可是玉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玉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诚实的公主的故事。从前有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无论谁见到了这位公主，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她的美貌。森林里，一个恶毒的女巫知道后，也来到了城堡，见到了公主。看到了美丽的公主后，女巫非常生气，对公主说道：“
8: 你竟然长得比我漂亮！哼，我现在要施魔法，让你变成一个又丑又穷的姑娘，还有你住的城堡，让他们也消失。”
7: 被施了魔法的公主哭着说道：“
9: 我现在变得又丑又穷，我该怎么办？”
7: 这时，一位好心的杂货店老板路过了公主身边，他问公主：“
10: 姑娘，你怎么坐在路边哭呢？”
7: 公主说：“
9: 我被女巫施了魔法，又丑又穷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7: 杂货店老板说：“
10: 哦，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不介意，你愿意住在我的杂货店里吗？”
7: 公主回答道：“
11: 真的吗？当然愿意，谢谢你。不过为了报答您的收留，我可以帮助您打扫杂货店的卫生，帮着卖货物，同时干些其他的零活。”
7: 于是公主擦干眼泪，高兴地跟着杂货店老板回家了。圣诞节前夜，夜已经很深了，公主还在帮老板算今天赚了多少钱，结果发现多出了5分钱。公主仔细想了很久，
11: 一定是今天牧场农夫来买东西时，我当时太忙了，忘记把多余的钱找给农夫了。
7: 此时的公主十分焦急，她想，
11: 这多余的钱可不能收，一定要送还给农夫。

0: 夫。于是公主决定连夜把钱给农夫送过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杂货店老板，并且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这时杂货店老板说，
1: 天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去了，再说谁也不会在意这五分钱的。
0: 但是公主坚持要去送，她说，
2: 不行，我一定要把钱亲自送到农夫手里，做生意一定要诚信。
0: 杂货店老板见公主执意要去，便不再阻拦。公主很快赶到了牧场，找到了农夫。
2: 农夫，对不起，今天你去我们店里买东西，我少找给你五分钱。喏，这是你那五分钱，还给你。
0: 农夫收下那五分钱后非常感动，向公主说道，
3: 你真是一个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呀。
0: 当公主心满意足地高兴地回到杂货店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杂货店竟然变成了公主以前住的城堡，而公主也变回了原来美丽的模样。当公主正惊讶所发生的一切时，一位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公主面前，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公主。仙女说，
4: 其实杂货店老板是我变的，我看到公主你这么勤劳诚实，于是又施魔法把原本属于公主的东西赐还给了你。
0: 这就是诚实的公主的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它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

0: 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1: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0: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2: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0: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1: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0: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1: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0: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1: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校车里的熊猫》。这天早上，河马司机开着校车来接小动物们上学。熊猫明明刚刚从床上爬起来，他看见校车已经停在家门外面了，就赶紧穿上衣服，背上书包，就跑了出去。他来到车门前，对河马司机说：
6: 河马叔叔早上好。
5: 然后他就爬上了校车。明明坐在车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明明终于睡醒了。他先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然后他发现周围不太对劲儿，他惊慌地喊起来：
6: 为什么车上只剩我一个人了？麦麦呢？东东呢？河马叔叔呢？为什么大家都不见了？
5: 明明很着急，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停地拍着车门。他边哭边喊：
6: 谁来帮我开开门呢？
5: 校车里又闷又热，很快明明的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没过多久，明明感觉呼吸也变得困难了起来。明明从背包里拿出水壶，想喝水。

0: 可他发现水壶里并没有水，他今天走得太急，忘了装水了。明明着急得直挠头，突然他看见河马司机的座位上有一瓶水，他赶紧跑过去把水拿起来，拧开盖子，一口气喝完了。因为太着急，他不小心碰到了车子的喇叭，校车发出嘟嘟的声音。明明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他开始不停地摁喇叭。听到喇叭的声音，长颈鹿老师好奇地走了过来。明明赶紧朝车窗外面大喊：
1: 快帮帮我吧，长颈鹿老师，我出不来了。
0: 长颈鹿老师连忙说：
2: 别着急，我去找河马司机，把车钥匙拿过来，救你出来。
0: 很快，长颈鹿老师带着河马司机回来了，他们打开车门，把明明从车里抱了出来，明明终于得救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坐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假如自己被关在车子里了，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要像明明那样转动脑筋，按喇叭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

0: 妈，我记住了。
1: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小妹妹，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有了一个新发现，从去年圣诞节到今年春天，妈妈的肚子好像一个气球，不停地鼓了起来。汤姆有点担心，趴在妈妈的肚子上问：
8: 妈妈，你的肚子怎么越来越鼓啊？是你的身体不太舒服吗？
7: 妈妈笑了起来，温柔地回答汤姆：
9: 我的小宝贝，妈妈的身体很健康的，我的肚子鼓是因为要生宝宝了，你快要当哥哥了。
7: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把手放在了妈妈的肚子上，小宝宝好像感受到了汤姆的抚摸，不停地动了起来，感觉就像起伏的波浪。汤姆高兴地想，
8: 小宝宝可能无聊了吧，他一定是想和我玩啊，太棒了，我要当哥哥了。
7: 日子就这样过了很久，一天汤姆发现是爸爸去幼儿园接他的，他好奇地问：
8: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啊？妈妈呢？
7: 爸爸高兴地说：
10: 可爱的小汤姆，妈妈今天要生宝宝了，她正在医院呢。
7: 于是汤姆和爸爸一起到了医院，爸爸着急地跑上楼梯，汤姆都跟不上他了。父子俩来到了一个白色的房间，汤姆看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很想扑到她的怀里，可是妈妈却睡着了。爸爸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小床边上，弯下腰轻轻地对汤姆说道：
10: 快，汤姆，快过来看，是个女孩，她叫伊娜，你从今天起是哥哥了。
7: 躺在小床上的伊娜小小的，可爱极了。小伊娜睁开眼睛看着汤姆，好像察觉到了哥哥。汤姆开心地打招呼：
8: 你好伊娜，我是你的哥哥汤姆，你真可爱。
7: 伊娜刚出生还不会说话，只能用细小的哭声回应着汤姆，这让汤姆觉得好玩极了。这时妈妈醒了过来，对汤姆说：
9: 汤姆，你和爸爸先回家吧，我和伊娜还要在医院里待几天。
7: 汤姆疑惑地问：
8: 为什么啊妈妈，你和伊娜生病了吗？
9: 当然不是啊，妈妈刚生过伊娜，身体很虚弱，而伊娜刚刚出生，身体也很虚弱，我们需要在医院里静养一段时间才行。
7: 就这样，爸爸带着汤姆回到了家，开始给小伊娜准备房间。 爸爸给墙上贴了新的壁纸，而汤姆不仅动手做了好多装饰花环，还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借给了伊娜，放在了伊娜的床底下。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妈妈带着伊娜回到了家。之后的每一天，都有好多人来看伊娜，有的人汤姆都没有见过，这让汤姆有些失落。他想，
8: 伊娜可真幸福，大家都拥抱她，夸她漂亮，可是感觉没人理我了。而且伊娜白天总是睡觉，她睡觉时妈妈不允许弄出很大的声音，到了晚上伊娜又总是哭，她的哭声都把我吵醒了。
7: 于是汤姆小心地询问妈妈，
8: 妈妈，伊娜还要在我们家待多久啊？
11: 待多久？我可爱的汤姆，伊娜是你的妹妹，她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7: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汤姆也适应了有妹妹的生活。伊娜哭的时候，汤姆给她唱在幼儿园学的儿歌，伊娜马上就不哭了。爸爸妈妈都夸奖汤姆，说他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小哥哥。汤姆听了夸奖，开心地想，
8: 伊娜可真可爱，尽管她经常哭，也不能和我一起玩皮球，可我能感觉到她很喜欢我。每次我抓她的小脚丫，她就会开心地笑起来，这样一起生活的日子可真快乐呀！我最喜欢我的小妹妹伊娜了。
2: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喵！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5: 二十四节气之小暑。
14: 终于能摘西瓜了，皮皮老早就盼望着这件事了。这不，一放暑假，爷爷家的瓜田就成了皮皮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可以整天在瓜棚里看西瓜，玩得开心极了。爷爷没办法，只能天天跟在皮皮的身后。
16: 皮皮，玩一会儿就歇一歇，千万别中暑了。马上就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了。
17: 三伏天是什么呀？
16: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现在是小暑节气，小暑节气的时间点在七月六号到八号。暑是指炎热，小是热的程度，小暑就是说天气开始炎热了，三伏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17: 可是我还没觉得很热啊。
16: 这会儿还是早上，所以不是很热，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就升起来了，太阳晒得皮肤生疼，那时候可不能在外面玩了。你也玩了半天了，回来歇会儿吧。
14: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一扭脸说道，
17: 不要，我跟隔壁的壮壮哥哥约好了要一起斗蟋蟀，我还没抓到一个厉害的蟋蟀呢，我要抓个蟋蟀再歇着。
16: 傻孩子，蟋蟀一般都躲在砖石下、土穴中和草丛里面，白天太晒了，蟋蟀不怎么出来的。等到晚上九点、十点的时候，晚风开始凉了，蟋蟀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摩擦着

0: 双翅，开始鸣叫。今天晚上，爷爷带你来抓蟋蟀。
1: 啊，这样啊，那我白天玩什么呢？
0: 现在快中午了，咱们该回家吃饭喽。等吃完饭，爷爷带你去个好地方。
2: 皮皮欢快地跟着爷爷回了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了饺子的香味儿，皮皮开心地叫了出来。
1: 奶奶，你包饺子了吗？今天咱们吃饺子吗？
2: 奶奶从厨房端着一盘饺子走了出来说，
3: 对呀，今天咱们吃饺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啊。快吃吧，我特意包的三鲜馅儿的饺子。
2: 等到吃完了饭，皮皮睡了个午觉，爷爷带着皮皮来到了池塘边，对皮皮说，
0: 皮皮，爷爷带你去划船看荷花去。小暑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它的花朵有白色、粉色等颜色，一会儿摘一个莲叶戴头上，你就不觉得热了。
2: 就这样，爷爷划着小船在荷花池中飘飘荡荡，皮皮觉得小船晃啊晃啊，好像温柔的小床。他闻着荷花的清香，感受着莲叶的凉爽，皮皮又睡着了。你看，他嘟囔着小嘴儿，翻了个身，睡得多香呢。
4: 夏日对雨，寄出访时移，婺源衡。才飞古有船，无意夜王侯。小暑千教服，微凉麦正秋。远山依枕涧，暮雨闭门愁。更忆东林寺，诗家第一流。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人的礼物》。有一天，一个裁缝和一个金匠一起外出旅行。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了好听的歌声，而且声音越来越清晰。于是，他们走到了山顶，想看看是谁在唱歌。结果看到了一大帮个子矮小的男男女女，手拉手围着圈儿，在边唱边跳。在那些人中间，坐着一位长者，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身穿一件花外套，白白的胡子垂到胸前。裁缝和金匠两个人还站在那儿，满脸惊讶地看着他们跳舞呢。而老人示意他们加入，那些小人儿也热心地散开了一个口子，期待他们的加入。金匠虽然背上有个大瘤子，行动不方便，但是大胆地加入了跳舞的圈子。而裁缝呢，开始还有些害怕，想退缩，但他看到所有人都玩得特别开心，便也鼓起勇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跳舞的圈子马上又合拢了，小人们又载歌载舞，欢乐起来。正跳到开心的时候，白胡子老人突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大刀，把刀磨得锋利无比，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裁缝和金匠，他们两个可是给吓坏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思索，就看见老人抓住了金匠，快速地把他的头发和胡子给剃个精光，裁缝同样也被剃了个精光。等结束后，老人友好地拍了拍他俩的肩膀，指了指堆在一边的煤堆，说道：
3: 你俩可以用煤块填满口袋。
2: 虽然他俩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用，但是还是乖乖地照着老人说的去做了。跟老人以及跳舞的小人告别之后，他们动身去找一间过夜的小屋。走啊走啊，裁缝和金匠找到了一家小酒店，躺在了草垫床上，用大衣盖住了身体。他们毕竟太累了，忘了把煤块拿出来，沉重的负担把他俩早早地压醒了。裁缝和金匠把手伸进口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人激动地说：
4: 天哪，
5: 这哪里是煤块
4: 啊，
5: 都是金子呀。
2: 而且他俩的头发胡子又变得又长又浓密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了。现在他俩都成为了有钱的人，但是那位金匠由于贪婪成性，顺便多装了些煤块，自然比裁缝富得多了。但是贪婪的人即使拥有很多东西，也希望得到更多。金匠的眼睛咕噜咕噜。

0: 噜地转了转说，
1: 裁缝，咱俩再多待一天吧，晚上再到老人那儿可以拿到更多的金银财宝了。
0: 而裁缝没有答应，他说，
2: 我知足了，现在我求了一个财主，可以娶一个我心爱的恋人，已经足够幸福了。
0: 但是为了朋友，裁缝决定多待一天。为了能装回更多的财宝，当晚金匠肩上背着许多大包，乐滋滋地上了路。跟昨天晚上一样，他发现小人们又在唱歌跳舞，老人又给他剃了个光头，让他带走一些煤块。金匠毫不犹豫地把包装得满满的，身上堆得满是大包小包，开开心心地走回到小屋。因为这些煤块背起来特别重，满头大汗的金匠不停地说，
1: 哎，我要变成大富翁，多重的包我都能承受。
0: 过了很久很久之后，金匠终于回到了小屋。晚上做梦的时候，金匠还梦见自己清晨醒来之后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可是当金匠早上睁开双眼，伸手来摸口袋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摸到，只摸到了一些黑煤块。他惊讶极了，大喊着说，
1: 不对呀，怎么是煤块呢？那我前天晚上得到的那些金子一定还在那儿吧。
0: 说着，金匠把那个口袋拿了出来，结果惊奇地发现也变成了煤块。他又用又黑又脏的手摸了摸前额，突然发现他的整个脑袋又秃又平，长胡子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就特别难过地低下头来。可是他这时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胸部长出了一块和背上一样大的瘤子，金匠哇哇地大哭起来说，
1: 我后悔了，这一切都是对我贪婪的惩罚。
0: 金匠的哭声把好心的裁缝给吵醒了，裁缝马上安慰他说，
2: 好伙伴，不要哭了，我可以与你一起分享我的财产的。
0: 但是不管怎样，那个可怜的金匠不得不带着两个肿块度过余生，并且时不时地用帽子遮住他那光光的脑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筹划聚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7: 哎，原来是这样。
8: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7: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8: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她的弟弟去世了，她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6: 格罗利亚收起了笑容，她点点头说，
7: 我记得这件事。
8: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

0: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1: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2: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0: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1: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2: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1: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2: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啊？
2: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1: 必须邀请他们吗？
2: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1: 好吧，我答应。
0: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1: 爸爸，
3: 怎么了，欧宝？
1: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3: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1: 爸爸，你也要来？
3: 嗯，好吧。
0: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邀请，她拍着手说，
4: 有聚会呀，太好了。
1: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4: 嗯，你也可以邀请阿曼达。
1: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4: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0: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1: 我们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0: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5: 嗯，我想参加，谢谢你。
0: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对欧宝说，
6: 我们一定会去的。
0: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1: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
6: 还没有主题，你应该想一个主题。这只狗会去吗？
1: 会呀。
6: 那好，你可以用它做主题，就是狗狗聚会。嗯，我考虑一下。
0: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7: 不用了，谢谢。
1: 为什么？
7: 嗯，我不喜欢聚会。
1: 拜托了，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了，只要你来，我愿意免费替你打扫一个星期，真的。
7: 一个星期不用付你钱吗？
1: 是的。
7: 我不用和人交谈，对吧？
1: 对，不过你可以弹些音乐给我们听。
7: 也许吧。
0: 说完，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1: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箱子里的强盗》。一天下午，爸爸妈妈全出去了，只留下小姑娘玛莎独自待在家里。玛莎决定爬到阁楼上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玩的。玛莎爬上阁楼，一眼就看到阁楼里的一个黑色木箱。玛莎记得妈妈说过，木箱是沃尔特叔叔从意大利寄来的，箱子上锁着一把大锁。玛莎跑下楼，把家里专门放钥匙的小篮子提了上来，一把钥匙一把钥匙的试。终于，玛莎用一把形状古怪的钥匙打开了木箱上的大锁，木箱盖子自动弹开了，从箱子里面钻出三个人。
2: 你们是谁？
7: 玛莎吃惊地问。
8: 我们是

0: 意大利强盗，我们可怕又凶狠。
1: 一个强盗说。另一个强盗立刻掏出匕首对着玛莎，
2: 呆着别动，不然你就要血流满身了。不过别害怕，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伤害女孩子。
1: 接着他们轻手轻脚跑下楼去，玛莎吓得浑身发抖，差点大喊救命。很快三个强盗抱着一堆吃的上楼来了，强盗们坐在阁楼的地板上开始吃馅饼。玛莎害怕极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楼下门铃响了，是邮递员送信来了。玛莎看到后立刻想出了一个主意，她故意慌张地对强盗们说，
3: 是警察来了，有100多个呢，他们是来抓你们的，他们还带来了一门大炮。
1: 强盗们吓坏了，嚎啕大哭起来。
0: 我们要死了。
1: 玛莎看着这些愚蠢的强盗，差点笑出声来。玛莎继续说，
3: 你们别哭了，我有办法救你们，你们快回到箱子里去，这样警察就找不到你们了。
1: 强盗们一听，赶紧听话地爬进箱子里。
2: 哎呀，急死我了，怎么箱子一下子变小了呀？
1: 强盗们痛苦地喊着。
3: 不是箱子变小了，是你们吃了太多的馅饼。
1: 玛莎用力盖上木箱的盖子，然后把大锁锁上了。后来玛莎报了警，警察叔叔带走了箱子里的强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瞌睡的房子。有一栋房子，打瞌睡的房子，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栋房子里有一张床，温暖的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张床上有一位老奶奶，憨的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位老奶奶身上有一个小孩，做梦的小孩在打憨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个小孩身上有一只狗，昏昏欲睡的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狗身上有一只猫，打盹儿的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猫身上有一只老鼠，呼呼大睡的老鼠在打盹儿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

0: 在睡觉。那只老鼠身上有一只跳蚤，可能吗？不睡觉的跳蚤在呼呼大睡的老鼠身上，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啊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不睡觉的跳蚤咬了老鼠一口，老鼠吓了猫一跳，猫抓了狗一把，狗踢了小孩一脚，小孩又撞了老奶奶一下，老奶奶把床压垮了。现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没有人在睡觉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翻车鱼。在一个幽静的夜晚，一条翻车鱼侧卧在海面上沐浴着月光。从远处看，它的模样滑稽极了，又扁又圆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斜立在海面上的大圆盘，一半浸泡在海水里，一半露出水面，随着海水摇摆晃动着。出门寻找妈妈的小海豹看到了翻车鱼，它惊讶地大喊：
5: 哎呀，远处的海面上有一只会游泳的飞碟，它像月亮一样发出银色的光，向这边游过来了。哎呀，不好，我好害怕呀，我要妈妈。
4: 同时，一只在天空飞翔的海燕也看到了翻车鱼，它喊道：
6: 天哪，那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大海怪，它的身体是那么大，那么圆，好像一个飘荡在海面上的一闪一闪的大月亮，这真是太可怕了，谁要是被他抓住准会没命的。哎呀，我还是赶紧告诉海里的各位吧，一定要让大家小心防范。
4: 于是海燕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小海豚，小海豚又告诉了海洋里的小动物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大海里就炸开了锅。大家有的说海面上来了一个开着飞碟的外星人，有的说飘来了一只凶狠残暴的大海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谁也没法确定那团发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时，见多识广的海龟爷爷发话了：
7: 你们呐，别猜了，这哪是什么飞碟和大海怪，分明是翻车鱼嘛，它可是我们大海中出了名的好脾气。正因为这样，很多发光动物都喜欢附着在它身上，所以呢，到了晚上，翻车鱼身上的发光动物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再配合上它在水里游动，才会被大家误解了呀。
4: 听了海龟爷爷的话，大家才明白了，原来这是好脾气的翻车鱼呀。于是，气氛紧张的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欢乐。大家纷纷前去和翻车鱼打招呼，开心地笑了起来。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翻车鱼的身上附着着很多发光动物，在夜晚，翻车鱼在水里游动，附着在它身上的发光动物也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就像是一轮漂浮在大海上的月亮，美丽极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

0: 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杀掉了西方恶女巫后，又帮助了他的朋友稻草人和铁皮人获得了新生。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是回到翡翠城，他们会有那么顺利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五集，会飞的猴子。在西方恶女巫的城堡和翡翠城之间是完全没有路的，当初是飞猴将他们抓来的，现在想走出去真是困难重重。每天他们必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正东方走去，但是一到正午，当太阳高悬在头顶时，他们就迷失了方向。晚上月亮升起来了，于是除了稻草人和铁皮人外，他们全都躺在甜美的绿花丛中，一觉睡到天亮。多罗西说，
3: 假如我们走得足够远的话，相信总有一天会到达某个地方的。
2: 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在他们的前方除了一片紫红色的天野外，别无他物。多罗西想到，
3: 假如我们将那些田鼠招来，或许他们能给我们指引到翡翠城的路。
2: 稻草人兴奋地说道，
4: 他们一定能做到的，我们以前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2: 田鼠皇后曾送给多罗西一只小口哨，多罗西将它挂在了脖子上。现在多罗西吹响了哨子，几分钟后就有无数的细小爪子蹬地的声音传了过来，许多灰色的小田鼠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其中就有田鼠皇后。他用尖尖的声音说道，
5: 朋友们，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呢？
2: 多罗西说，
3: 我们迷路了，你能否告诉我们翡翠城在哪个方向？
2: 田鼠皇后回答道，
5: 没问题，但是翡翠城离这里非常远，因为你们走错了方向。
2: 这时他看到多罗西头上的金冠，于是又说道，
5: 你为什么不用这顶金冠的魔力呢？它能换来飞猴，不用一个小时，他们就能将你们驮到翡翠城去。
2: 多罗西吃惊地说，
3: 我不知道金冠还有这样的魔力，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2: 田鼠皇后回答道，
5: 做法都写在金冠里面了。
2: 多罗西不安地问道，
3: 那他们会不会伤害我们呢？
5: 不会的，他们必须服从带着金冠的人。再会。
2: 说完，田鼠皇后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所有的田鼠也跟着她跑了。多罗西看到金冠的里面写着一些词语，他想，这一定是咒语了。他细心地记下了这些咒语，再将金冠戴在了头上。多罗西念着咒语，一大群飞猴向他们飞了过来。多罗西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愿望，飞猴们二话不说，架起多罗西的伙伴们就飞上了天空。猴大王和另一只体型庞大的飞猴小心翼翼地拖着多罗西飞行。飞在空中时，多罗西忍不住问道，
3: 你们为什么要服从金冠的魔力呢？
2: 飞猴大王笑着回答道，
6: 这说来话长，我们还要飞一段路程。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就告诉你，只当是打发时间了。
2: 于是，猴子开始说了起来。
6: 从前呢，我们是一群无拘无束的猴子，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中。在奥芝来管理这个地方之前呢，我们这样过了很多年。那时呢，北方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叫盖伊达，她是一个很有本领的巫师，并用魔法尽力地去帮助百姓，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后来呢，她找到一个英俊勇敢又聪明的男子汉奎拉拉，盖伊达呢就决定和他举行婚礼。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就是飞猴族的大王，喜欢开玩笑。就在盖伊达的婚礼前一天，祖父呢带领一帮随从将奎拉拉抛进了河里。虽然后来奎拉拉爬上了岸，但是盖伊达发现他身上的漂亮衣服让河水泡脏了。于是呢，盖伊达生气的要惩罚飞猴们。经过多番求情，盖伊达最后提了一个条件，就是飞猴们必须答应皇冠的主人为他们服役三次。没办法，祖父和飞猴们同意了这个条件。
2: 多罗西对这个故事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3: 那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6: 奎拉拉是这顶金冠的第一位主人，后来恶女乌利用我们来奴役温基人，并将奥芝赶出了西方的国土。现在这顶金冠又属于你了，因此你有权利让我们满足你三个愿望。
2: 飞猴大王讲完了他的故事。这时多罗西从高空中望下去，正好看见了翡翠城那闪闪发光的绿色城墙。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顺利见到奥芝并实现自己的愿望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2: 这个星期六，彤彤做完了作业，照例在家里上蹿下跳。爷爷看不下去彤彤的调皮，强行把彤彤按倒在沙发上，准备问问彤彤的功课。
4: 彤彤，这段时间在学校都学了什么诗啊？来给爷爷讲讲好不好呀？
2: 彤彤一听爷爷要问功课，立刻把小脸耷拉了下来，准备随便应付两句，然后立刻开溜。
8: 我们学了《石灰吟》，这是明代诗人于谦的诗作，写的是少年拾灰石的过程。
4: 错，彤彤，你这么说可大错特错了。这是一首咏物诗，于谦以拾灰做比喻，表达了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你听爷爷仔细给你讲讲。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时很不容易。第二句中的“若等闲”三个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怎样险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把它当作最平常的事情。
2: 爷爷好像很喜欢这首诗，越说越起劲儿。彤彤坐在沙发上，听着爷爷的讲解，眼皮子直往下耷拉，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彤彤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又臭又脏的房间里。一小束阳光从头顶那巴掌大的小口子里透了进来，让人勉强能够看清房间的模样。房间三面都被木栅栏围着， 仅仅中间那排装上了不足一人高的

0: 小木门还被粗粗的铁链缠上了好几圈，下面挂着一个拳头大的铁锁，而地面上到处都已经是发了霉的稻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又腥臭的味道。再往四周望望，四周全都是一间一间这样的格子。彤彤见到这幅场景，几乎快要哭了出来。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时只见古宝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飞到了彤彤的面前，双手交叉在胸前，对彤彤说道：
2: 这里是监狱。
1: 我不就是没有回答爷爷的问题吗？为什么要来监狱啊？
0: 看到大哭的彤彤，古宝立刻落到了彤彤的肩上，低声地解释道：
2: 哎，别哭别哭，我们还在你的梦里呢。刚刚爷爷查了你功课，结果你居然听着听着睡着了，于是呢，我就跑来你的梦里，让你亲眼瞧瞧于谦是什么样子的。
0: 古宝的解释让彤彤安下了心，他立刻收住了哭声，四处打量了起来。周围一间间的牢房和自己所处的这间全部都一模一样，几乎等于没有的窗户，结结实实的木栅栏，还有沉重的大铁链。
1: 哎，不对，你不是带我来看大诗人于谦吗？怎么带我来监狱呢？
0: 这时彤彤左手边的格子里传来了一阵咳嗽声，彤彤向左边看去，只见一位灰白头发的老人坐在角落里，和彤彤印象中的犯人不一样。这位老人的衣衫依然整洁，腰杆也挺得直直的，端端正正地坐在稻草上。古宝悄悄地爬到了彤彤的耳朵边，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讲述着：
2: 这位老人便是于谦了。于谦呢，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他一生历经明代三朝，明英宗时期呢，蒙古瓦剌大军入侵，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结果呢，明朝的大军被断送了，就连皇上明英宗也被俘虏。当时太子年幼，又有敌寇将至，为了稳定大局，于谦就奏请皇太后立成王朱祁钰为皇帝，也就是明代宗。随后呢，于谦又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一族，使京城的民众免遭战争之苦。
1: 这么说，于谦为大明立下了汗马功劳，怎么还会被抓进大牢里呢？
2: 后来呢，瓦剌一族将明英宗送回了京师，明英宗复辟之后呢，几位大臣开始上书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于是呢，明英宗就以忤逆罪下令将于谦关进了大牢。
1: 我不相信，明明是英雄，怎么能被安上这么严重的罪名呢？
0: 彤彤慌忙站起身，来到两间牢笼相隔的那扇木栅栏旁，伸着脖子透过木头与木头之间的空隙朝里面大声地喊着：
1: 于谦爷爷，您被诬陷如此大的罪名，怎么不为自己辩白呢？
0: 老人抬起了头，看着眼前激动的彤彤，微微一笑着说道：
3: 呵呵，这是哪家的孩子，怎么在这种地方？
0: 彤彤顾不上老人的提问，一想到老人被诬陷了如此大的罪名，便感到深深的不平，几乎快要哭了出来。
1: 于谦爷爷，您被诬陷的可是谋逆之罪，这么大的罪名可是会被处死的。
0: 老人仍然笑着，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平静地回答道：
3: 我这一生一心只为我大明考虑，从不为个人打算，本人愚笨，学不会官场上那一套圆滑虚伪的本事，得罪了不少同僚，他们想扫除障碍，必定想方设法先将我除去，我分辨又有什么用处呢？

0: 你这孩子，倔强的脾气倒是和我有几分相似之处。你乖乖坐下，听我讲个经历，如何？
1: 彤彤看到老人一副平静如水的样子，只好安安静静地坐了下来，嘟着嘴巴，盯着于谦爷爷，等他讲故事。
0: 老夫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有次偶然路过一座石灰窑，看到师傅们煅烧石灰，他们将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送进热腾腾的火炉里。当我看到那些山石逐渐变色瓦解，最终变成一蓬蓬青白色的石灰的时候，我就立志一定要做这经历了千锤万凿烈火焚烧的石灰。区区磨难算什么，不过是等闲寻常事罢了。我只要在这世间留下清白足矣。
2: 我知道了，这就是您写石灰吟的缘由吧。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没想到在这监狱之中居然又交到了忘年之友，小小年纪如此明白我的决心。
1: 这时一阵铁链的声响从门边传来，伴随着吧嗒一声的开锁声，两名狱卒走了进来。
3: 皇上有旨，于谦犯下谋逆大罪，私通蒙古瓦剌大军与成王朱祁钰密谋篡夺皇位，即刻要往崇文门外斩立决。
1: 说着两人就要把老人带走。彤彤一听立刻大哭了起来。
2: 不行，你们不能带走于谦爷爷，他是大英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大明朝啊。
1: 面对狱卒的宣判，老人没有一丝惊慌与恐惧，他站起身来，昂首走了出去。在即将跨过门的时候，老人回过头来，笑着对彤彤说：
0: 孩子，别哭，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2: 不行，不行，你们不能把他带走。
1: 这时彤彤觉得自己的脑袋被人狠狠地敲了一下，他睁开眼睛，发现爷爷正站在自己的面前看着自己。
4: 哼，给你讲课又不听，还呼呼睡大觉，你看做噩梦了吧。
2: 爷爷，我以后保证再也不这样了，我今天更加明白石灰吟这首诗的含义了，也更加敬佩诗人于谦，原来诗词里有这么多故事和典故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5: 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小朋友们，我们从小就会接触许多许多的节日，从劳动节、国庆节到万圣节、圣诞节，一年到头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可是我们祖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呢？你知道它们的起源和习俗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吧。我们的节日之小年。年关催人诸事忙，起而节

0: 伴伴灶王，敲竹歌嗓门前舞，赏钱好言禀玉皇。今天是农历腊月23，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放假在家的明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啊，是他的期末考试没有拿满分。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传了出来，
1: 明明，今天是小年，你快出来帮妈妈干干活呀。
0: 明明闷闷不乐地从卧室里探出头问道，
2: 妈妈，什么是小年呢？
1: 小年就是灶王节呀，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我们要用麻糖祭奠灶王爷，这样他就不会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0: 明明最喜欢听传说故事了，听了妈妈的话，她一下子来了兴趣，缠着妈妈要听灶王爷的故事。
2: 为什么灶王爷要在玉帝面前说坏话？妈妈，你快给我讲讲吧。
0: 妈妈看了看撒娇的明明，开心地讲起了小年的故事。
1: 在传说里呢，灶王爷要在腊月23这一天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每家人的功过，让玉皇大帝进行赏罚，一年一次，机会难得的。于是呢，人们满怀着虔诚与尊重，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数地给予灶王爷，让他一并带给玉皇大帝。不过呢，在祭灶时，人们要把麻糖融化了，涂在灶王爷像的嘴上，这样把灶王爷的嘴巴给粘住，他就只能给玉帝说好话了，不能说坏话了。
2: 哈哈，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0: 这时爸爸听到了明明和妈妈的话，从卧室里出来，他笑着对明明说，
3: 明明，你知道小年都需要做什么吗？
0: 明明摇了摇头，好奇地看向爸爸，期待爸爸可以告诉他。爸爸看了看明明，继续说道，
3: 在小年这一天呀，我们除了要祭拜灶王爷，还要扫尘土和梳洗自己呢。
2: 这是为什么呀？爸爸，是有什么意义吗？
3: 哈哈，明明真聪明啊，这么做的确是有意义的。在小年这一天，我们要彻底打扫屋内，任何边边角角都不可以放过，这就是俗称的扫尘土了，这是为了讨除旧迎新，拔除不祥的彩头啊。另外呀，梳洗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经常理发洗浴，但是古时候的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剪头发的，所以只有在小年这一天，古人们梳洗沐浴，修剪头发，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一年的晦气，更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呢。
0: 爸爸妈妈的解释让明明开心极了，他心里想着，
2: 一会儿我一定要跟着爸爸去剪发洗澡，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年的晦气，明年期末我一定能考满分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2: 国王就下令，
4: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2: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5: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2: 另一位女人说，
6: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2: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7: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2: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他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寻猫启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

0: 猫送给了心爱的女儿娜娜公主。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和它一起玩。一天晚上，小猫突然不见了，公主找遍了整个王宫都没有找到。小公主伤心极了，大哭起来。
1: 我最喜欢的小猫不见了。
0: 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国王非常着急，急忙派人上街张贴寻猫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2: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0: 很快国王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公主丢失的小猫特点是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刚过一会儿又有人来领奖了，国王一看，送来的是只猫头鹰，看来这第二张布告还是没有说清楚。国王又贴出了第三张布告，这次干脆画了一幅猫的肖像画。他心想，
2: 这下小猫的形象足够清楚了吧。
0: 很快就有人抬着大铁笼子来领奖了，里面的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大了很多。国王一看，这哪里是猫呀，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娜娜公主一直找不到心爱的猫，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喵。原来是小猫自己跑了回来，站在窗台上叫呢。公主连忙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心爱的小猫。国王拍着脑瓜笑着说，
2: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喵喵叫才是小猫最大的特点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从未听说的事。一天，国王觉得无聊，就派人把阿凡提找来，让他陪自己聊天。国王说：
7: 阿凡提，如果你能讲一件我从未听说过的事儿，我就赏你100枚金币。
6: 阿凡提回答说：
8: 天哪，这可真是一件好事。不过您得给我写张字据，证明您说话算数。
6: 阿凡提知道国王经常说话不算话，所以要早早做好准备。国王以为只要坚持听说过阿凡提讲的故事，他就没有办法得到金币，所以就写下了字据。阿凡提收到字据后，就开始胡乱编起故事来。
8: 我家的骡子前几天跑了，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找到它，直到有一天我在集市上买了个西瓜，回家切开一看，那头逃走的骡子居然躲在西瓜里，您说稀奇不稀奇？

0: 国王故意板起脸说，
1: 这有什么稀奇的，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了。
0: 于是阿凡提又开始讲海盗和鲸鱼的故事，故事都很新奇，可国王还是坚持说自己已经听过了，并不稀罕。
1: 阿凡提，要是你再讲不出新奇的故事，可要小心你的脑袋。
0: 阿凡提眼珠一转，有了主意。
2: 那我就给您讲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儿吧。前几天我收拾父亲的屋子，在他的书里发现一张借条，是您已去世的父亲写给我父亲的，上面说他向我父亲借了10,000枚银币，至今还没有还，您是不是应该替他还上呢？
0: 国王生气地大喊，
1: 阿凡提，话可不能乱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
0: 阿凡提笑着说，
2: 哈哈，那就对了，我讲的就是您从未听过的事儿。既然您也承认了，就把答应赏我的100枚金币给我吧。
0: 国王知道自己上了当，可是字据还在阿凡提手里，他只能遵守承诺，把100枚金币赏给了阿凡提。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传说古时候，天空中曾经有10个太阳，他们都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这10个太阳住在东海边的一棵神树扶桑上面。当白天需要太阳升起时，住在树上的太阳就升到天空中，照射人间，把光和热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10个太阳每天都要换班，天地万物一片和谐，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和睦，大家都很感谢太阳。可是这样的日子过长了，这10个太阳就觉得无聊，他们想要一起周游天空。有一天，10个太阳的老大说，
10: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天天都只能一个人出去玩，太无聊了。
3: 兄弟们一听都觉得主意棒极了，他们就一起升到了天空中。这一下，大地上的人和万物就受不了了，10个太阳像10个大火团，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又烧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快干了，所有的鱼也都死了，地上的人们在炎热中苦苦挣扎。这时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后羿，他是个神射手，剑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火难中，心中十分不忍，便暗下决心要射掉那多余的9个太阳。后羿询问族中的大巫，
1: 大巫，我想除掉这10个太阳，我该怎么做呢？
3: 大巫说，
11: 你向东去，到东海边上的高山上，有一把10,000斤力的神弓和1,000斤重的利箭，你用它们可以射下太阳。
3: 于是后羿爬过了99座高山，迈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那座大山。他找到神弓和利箭，然后拉开了1,000斤力的弓，搭上1,000斤重的利箭，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嗖的一箭射去，第一个太阳

0: 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搭上利箭，嗡的一声射去，同时射落了两个太阳。这下天上还有七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后羿又狠狠地射出了第三支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四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一只接一只地把箭射向太阳，最后射掉了九个太阳。中了箭的九个太阳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它们落到了地面上，化成了三只脚的金乌。就剩下最后一颗太阳了。后羿对他说：
1: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提供光和热，我就放过你，如果让我发现你再有作恶的事情，我就杀了你。
0: 最后的那颗太阳再也不敢作恶了，他按照后羿的吩咐，老老实实地为大地和万物继续贡献光和热。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它的名字叫《勇敢的核桃爷爷》。

0: 核桃爷爷有着圆滚滚的身体，皱巴巴的皮肤，还特别有力量。一次，核桃爷爷和干果们在公园里散步，经过一个池塘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叫救命，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核桃爷爷往池塘里一看，原来是小猫不小心掉进了池塘里。勇敢的核桃爷爷连忙跳进池塘里，把小猫救了上来。小猫感谢地说，
1: 谢谢您救了我，我在池塘边看鱼的时候突然头晕晕的，就掉了进去。
0: 核桃爷爷说，
2: 你的身体一定是缺乏营养了。
0: 这时小猫拍了一下脑袋说，
1: 哎呀，糟糕，我光顾着玩忘了去上学了。
0: 核桃爷爷拉住小猫，
2: 来，你先把这几个核桃仁吃了再去上学吧。
0: 小猫边走边吃核桃仁，不一会儿就到学校了。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地翻书包找作业本，可就是找不到。小猫心想，
1: 哎呀，作业本放哪了呢？我出门前应该装进书包了呀。
0: 突然小猫的脑袋里有个声音传来，
2: 小猫，你的作业本在书包的最里面。
0: 小猫连忙把手伸进书包的最里面，呀，真的在这里。小猫好奇地问，
1: 你是谁？为什么会在我的脑袋里？
0: 这时核桃爷爷出现在小猫的桌子上说，
2: 哈哈，是我呀，我在你的脑袋里帮你修复了一下记忆。
1: 谢谢您核桃爷爷，您太厉害了。
2: 核桃可以帮你加强记忆，你以后要多吃一点儿。
0: 小猫听了点了点头。后来小猫经常吃核桃，渐渐的小猫的记性越来越好，学过的知识要做的事情它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记忆力棒极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马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他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7: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6: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7: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6: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7: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6: 大雁们吓

0: 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1: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0: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2: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0: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3: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0: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4: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2: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4: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2: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4: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0: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2: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0: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2: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1: 当然愿意。
2: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1: 没问题。
0: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1: 快醒醒，狐狸来了。
0: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4: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 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1: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0: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

0: 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猫咪与黄鹂。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继续捣乱，这回遭殃的是加尼诺的姨妈马蒂台夫人。在上次捉弄马尔赛先生之后，克拉尔托就把加尼诺关在家里。家里有两位女士，姐姐路易莎和姨妈马蒂台夫人，他们在家里看着加尼诺，不让他出门。这天早上，路易莎在自己房间里缝衣服，马蒂台夫人上街去了。加尼诺偷偷跑到马蒂台夫人房间里玩，他看见窗台上有一只黑白条纹的猫，地上的鸟笼里关着一只黄鹂。他叹口气说：
6: 哎，姨妈对我很严格，但是对这些小动物却很和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
5: 黄鹂在鸟笼里拍了几下翅膀，好像对加尼诺的话表示同意。加尼诺说：
6: 姨妈真奇怪，既然她喜欢这只鸟，为什么还要把它关在笼子里呢？应该放它到天空自由飞翔才对，不如我把它放出来，在屋子里飞一会儿吧，反正它也飞不出去。
5: 加尼诺把门窗都关好，打开了鸟笼。接着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把猫放在膝盖上，黄鹂走出笼子，飞到了桌子上。突然黄鹂变得急躁起来，它到处乱飞，碰倒了桌上的水杯，杯子里的水洒满了桌子。
6: 哎，你小心点儿，你弄脏了姨妈最心爱的绣花桌布。
5: 可能是对黄鹂的行为感觉厌烦，猫咪突然从加尼诺的膝盖上跳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又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朝黄鹂扑了过去，一口把黄鹂咬死了。
6: 臭猫咪，你怎么能咬死它呢？这下怎么办？姨妈肯定不会饶了我。都怪你，我得好好教训你一下。
5: 加尼诺走进卧室旁边的浴室，把浴缸的水龙头打开，接着他抓住猫咪，把它按到水龙头下面冲，猫咪挣脱了出去，在浴缸里乱窜乱跳。
6: 别乱跑，快过来。
5: 猫咪一下子跳到窗台上，碰掉了窗台上的花瓶。这时加尼诺想关掉水龙头，可费了好大劲儿也没关住，浴缸里的水满了，溢了出来，流进了屋子里。
6: 怎么办呢？水流到姨妈的卧室里了。哦，我可以找姐姐帮忙。
5: 加尼诺跑到路易莎的房间，一边拍门一边喊：
6: 姐姐，不好了，屋子里要被水淹了。
5: 路易莎赶紧打开门问：
7: 发生什么事了？
6: 浴室里的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的到处都是。
7: 我的天哪，我得赶紧找人帮忙。比特罗，比特罗。
5: 比特罗是克拉尔托医生的佣人，比特罗跑过来问：
8: 夫人，出什么事了？
7: 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一直流水，你赶紧找人来修。
8: 好的，我马上就去。
5: 很快修理工赶到家里

0: 好了水龙头。即便如此，姨妈的房间仍然被水淹了。比特罗赶紧清理积水，整理房间。没过多久，姨妈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房间全是水，她尖叫了起来。
1: 啊！哦，我的上帝，我的房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哦，我的绣花桌布，我的波斯地毯，都泡水了。
2: 对不起，姨妈，我打开了浴室的水龙头，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进了房间里。
1: 原来是你捣的鬼，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你就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
2: 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我不是故意的。
1: 哎，鸟笼怎么是空的？我的黄鹂鸟呢？
2: 这个，我看黄鹂在笼子里闷得慌，我把它放出来玩了一会儿，可是猫咪发了狂，把黄鹂咬死了。
1: 你这个小坏蛋，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0: 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加尼诺一直躲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睡觉之前，路易莎来到加尼诺的房间，对他说：
3: 我的加尼诺，你怎么能在十几分钟里闯这么多祸呢？
2: 这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倒霉了。
3: 好了，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都应该反省一下。明天爸爸就来接你回去了，在这之前你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吧，免得你又闯祸。
2: 啊，我还以为能在罗马待得更久一点呢。哎，明天爸爸来了，我肯定又要挨骂了。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姨妈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他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明天加尼诺的爸爸就要来罗马了，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被困在电梯里自救的故事，名字叫做《机智的阿强》。国庆假期前的一个下午，阿强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妈妈的单位，找妈妈一起回家。这时候妈妈的单位已经下班了，单位大厅里没有一个人。阿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电梯口，准备坐上电梯上楼找妈妈。没想到阿强刚刚坐上电梯，上到四楼和五楼中间的地方，电梯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啊，今天单位提前半小时下班，电工以为人都已经走光了，就违规拉下了电闸。阿强被困在了漆黑的电梯里，他立刻就慌了，在电梯里大声呼救：
9: 救命啊，救命啊，外面有没有人？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8: 可是不管阿强怎么呼喊，都没有得到外面的一丁点回应。一个小时过去了，阿强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了。这时候已经回到家里的爸爸妈妈发现了阿强还没有回家，就去学校里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阿强。于是阿强的爸爸妈妈就来到了单位，找到了保安。他们焦急地询问保安：
10: 哎，保安先生您好，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儿子来这里啊？
8: 保安摇了摇头说道：
11: 没有，今天单位提前下班，四点半就没有一个人了，你们快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8: 爸爸

0: 和妈妈望了望眼前黑漆漆的大楼，急忙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了。这时候，又是拍门又是呼喊的阿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他突然想到，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就要在这里一下子被困7天了。
0: 想到这里，阿强摸遍了自己全身上下，想找一个坚硬的东西敲击电梯门，这样如果有个人正好经过，就可以制造出巨大的声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可是他摸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一个坚硬的东西。突然阿强想到，
2: 对了，我可以把鞋子脱掉，用鞋底用力敲击电梯门呢。
0: 由于阿强没有带手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他决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细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期盼着有人上楼，或者是清洁阿姨早晨扫地时路过，到时候再全力呼救。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强听见外面好像有人拎水桶拖地的声音，他高兴坏了，急忙用两只鞋敲打电梯的钢板处，击打出了鼓点的频率来。此时正在4楼拖地的清洁阿姨听见了击打声，她立刻发觉楼里还有人，于是她马上跑下楼去报告了保卫科值班员。20分钟后，单位的领导、消防人员、电工等人赶到，终于将阿强救了出来。小朋友们，最近几年被困电梯的事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停电，有时候是发生了故障。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可以利用电梯上的紧急呼叫装置或对讲机、手机等进行救援。如果没有紧急呼叫或对讲机，手机又失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拍门叫喊或脱下鞋子敲打，请求营救。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看着月亮吃大饼，鼠妈妈要到外婆家去了，她给鼠宝宝做了一个香喷喷的大饼。鼠宝宝问妈妈：
7: 妈妈，你住多长时间才回来呀？
6: 鼠妈妈说：我住半个月就回来。鼠宝宝又问妈妈：
7: 半个月是多长呀？我一点也不明白。
6: 鼠妈妈看着天上圆圆的月亮，笑眯眯地说：那样好了，你每天晚上看看月亮，照着月亮的样子吃大饼，当大饼吃完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
7: 妈妈走了，鼠宝宝每天晚上都出去看月亮，并且照着月亮的样子吃大饼。头几天他看到月亮缺了一些，他也把大饼啃掉一些。七八天后，月亮变成了半圆了。鼠宝宝呢，也把圆圆的大饼吃掉了一半。日子过得很快，又有几天过去了。鼠宝宝看到天空中只剩下月牙儿了，他手中的饼呢，也吃成了两头尖尖的弯弯的小船。有一天晚上，鼠宝宝终于发现月亮不见了，他也赶紧回家，把剩下的一缕边的饼全都吃掉了，然后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有人敲门，鼠宝宝开门一看，呀，是妈妈回来了。鼠宝宝扑到妈妈怀里，他说：这回我明白了，从圆圆的月亮变到月亮没了，正好是半个月，大约是15天，对吗？妈妈说：对呀。另外，从月亮渐渐的出现，到再变成圆圆的大月亮，又是另外半个月。还想再吃一个大饼吗？鼠宝宝快乐地说：想吃，想吃啊！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田鼠找朋友。小田鼠的舅舅

0: 扑通一声跳到湖里去了。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森林里走过，树上的小鸟看见了，说：
1: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吗？
0: 见小田鼠不吭声，扑啦啦，小鸟拍拍翅膀飞走了。正在老树下修理树洞的黑熊也想要块巧克力，可小田鼠还是不吭声。黑熊咽了口唾沫，钻到树洞里去了。小田鼠回到家，把巧克力藏到了罐子里。秋天很快过去了，冬天来了，窗外飘着雪花，屋里冷清清的。小田鼠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
2: 把小青蛙、小鸟和黑熊都请来，大家一边烤火一边吃巧克力。对，这是个好主意。
0: 小田鼠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去找朋友。小田鼠来到湖边，只见湖面上结了厚厚的冰。
2: 小青蛙，小青蛙！
0: 小田鼠使劲喊着，可是青蛙也没答应。
2: 咦，青蛙去哪儿了？
0: 小田鼠来到森林里，只见树叶都掉光了。
2: 小鸟，小鸟！
0: 小田鼠喊了半天，小鸟也不答应。
2: 咦，小鸟去哪儿了？
0: 小田鼠到老树下来找黑熊，可是树洞的洞口已经被积雪封住了，黑熊也不见了。小田鼠问树公公：
2: 树公公，我的朋友都到哪儿去了？
0: 老树咳嗽了几声说：
3: 青蛙钻到湖底的泥里去了，小鸟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黑熊嘛，正在我的肚子里睡觉呢。
0: 听了树公公的话，小田鼠好后悔。
2: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0: 树公公安慰小田鼠说：
3: 别难过，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来的。
0: 小田鼠点点头，他要把巧克力藏好，等到明年和朋友们一块儿吃。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

0: 巢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找到了爸爸。
9: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来。等到他醒来，自己也弄不清是在哪个世界。他周围漆黑一片，像墨水一般。他用耳朵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总有一阵阵风吹过。刚开始他还不知道风从哪儿来，后来才知道是魔王的肺里吹出来的。原来鲨鱼患了严重的气喘，一呼吸就像刮北风。匹诺曹反复证实，确定他是被关在海怪肚子里了，就开始流着泪说：
10: 救命啊救命啊，天哪，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9: 黑暗中有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11: 谁会救你呢，可怜的孩子？
9: 匹诺曹吓坏了。
10: 谁在说话？
11: 我是一条金枪鱼，被鲨鱼吞进来的。你是什么鱼？
10: 我不是鱼，我是木偶。
11: 你不是鱼，怎么会让它吞了？
10: 谁会知道啊，咱们怎么办？
11: 只有认命了，等它把咱们消化掉。
10: 我不想被它消化掉。
11: 我也不想呀。
10: 不管怎么说，我要离开这儿。
11: 只要办得到，你就逃走吧。
10: 这条鲨鱼很大吗？
11: 你想象一下，它的身体有1公里长，还不算尾巴。
9: 他们在黑暗中这么说着，忽然觉得远处好像有一点微光。匹诺曹问：
10: 那光是怎么回事？
11: 也许是和我们一起等着被消化的朋友吧。
10: 我去找找看，说不定能指点我逃出去呢。
11: 衷心的祝你成功，亲爱的木偶。
10: 再见，金枪鱼。
11: 再见，祝你好运。
9: 匹诺曹告别了金枪鱼，就在鲨鱼肚子里摸着黑，向远处一闪一闪的微光走去。他走着走着，只觉得脚像踩在又滑又腻的泥坑里。越是往前走，火光就越亮。

0: 清楚。他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当他走到跟前，他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他看到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吃的，还有一支点着的蜡烛，插在一个绿色的玻璃瓶上。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小老头，头发胡子白得像雪。这小老头正在嚼着一些生鱼，那些鱼活蹦乱跳的，好几次都要从老头的嘴巴里蹦出来。匹诺曹一看到这个人，差点都要昏倒了。他想哭又想笑，结结巴巴地乱叫了一通，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1: 我的爸爸，我终于找到您了，我发誓我们永远都不再分开了。
0: 杰佩托揉揉眼睛说，
2: 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亲爱的匹诺曹吗？
1: 是的是的，真的是我。我的爸爸，你原谅我了吗？我的爸爸，你多么好啊，我却这么多年我是那么的可怜，您知道吗？多少不幸的事降落到我的头上。那天我卖掉你用上衣换来的课本，溜去看木偶戏，木偶戏班主准备把我扔到火里烤他那只小羊，后来却给我了5个金币让我带给您。但是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带我去红虾旅馆。后来我又遇到2个杀人强盗，他们一直追我，我一直跑，最后他们还是捉到了我，把我吊在树上。然后一个天蓝色头发的仙女救了我，醒来的时候我说了个谎，结果我的鼻子就长得好长，连房门都出不去了。
0: 匹诺曹见到爸爸太激动了，杰佩托听匹诺曹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连忙拉着匹诺曹的手让他慢点说。匹诺曹缓了口气，继续向爸爸说着自己的遭遇。
1: 接着仙女姐姐通知你过来，在见你的路上我又被狐狸和猫骗去重金币，结果一无所有了。法官听说我被偷了，还把我关到牢里。好不容易回到美丽仙女的家，可是我以为她已经死了。大个子看见我哭，就对我说，你坐着一只小船来找我。我就爬到他背上飞了一夜，后来天亮了，所有的渔民看着大海对我说，一个可怜的人坐在一只小船上，船就要沉了，我认出了是您，于是我做了手势叫您回到岸上来。
2: 我认出来了，孩子，可是当时的情况很危急，波涛汹涌，一个大浪就把船打翻了，正好当时有一条大鲨鱼，一看见我掉进水里，马上向我游了过来，一口把我吞下去，就像吞汤圆那样简单。
1: 您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2: 感觉5年了，我的好孩子。这几年，我觉得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1: 您每天怎么过的？从哪弄的这些蜡烛？
2: 你要知道，那天的风暴不仅打翻了我的小船，还打翻了一艘商船，海员都得救了，可是船沉到了海底。这条鲨鱼的胃口太好，不仅吞下了我，还吞下了大船。
1: 一口吞的？
2: 是的，一口吞的。我运气真好，这条船装满了罐头、肉、饼干、面包干、一瓶葡萄酒、奶酪、咖啡、糖、蜡烛和几箱火柴。多谢老天爷，你看见我这只点着的蜡烛了吗？它已经是我最后一根了。
1: 那以后怎么办呢？
2: 以后咱俩只能生活在黑暗里了。
1: 爸爸，咱们必须马上想办法逃走。
2: 怎么逃走？
1: 想办法溜出鲨鱼的嘴，然后跳到海里去。
2: 这想法不错，可是孩子，我不会游泳。
1: 那有什么关系？您就骑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安安稳稳地把您带到岸上。
2: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你只有一米高，有力气背着我游泳吗？
1: 试一下就知道了，绝对不能等死。就算咱们要死，也要拥抱着死在一起。
0: 匹诺曹二话不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回头对杰佩托说：
1: 慢慢走，别怕。
0: 小朋友，匹诺曹和他的爸爸杰佩托能一起逃出鲨鱼肚子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6: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5: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7: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5: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8: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5: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6: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5: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7: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5: 小卡尔回答说，
8: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5: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9: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
9: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吃饭变变变，花鼻子猫最不喜欢吃饭了，一到吃饭它就头痛，有时候肚子痛，有时候就连尾巴尖儿都痛，反正一到吃饭总有一个地方会痛，身上一痛，花鼻子猫就不用吃饭了。猫妈妈说，
11: 花鼻子猫呀，你瞧瞧，你身上的毛都比别的猫细呢。
10: 花鼻子猫细细瘦瘦的，远远一看还以为是一只花鼻子老鼠呢。猫爸爸看见它这副样子，气呼呼地抖了

0: 抖报纸说，
1: 看来得用棍子揍一顿，他吃饭的时候就哪儿都不痛了。
0: 一听这话，花鼻子猫哭了起来。
2: 谁说的？如果用棍子揍的话，连毛都会痛起来。
0: 猫妈妈哄啊哄，擦湿了三条手绢，手绢上全是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
1: 哎呦哎呦，我真是看不下去了，这么大的猫就连哭也要妈妈帮忙。
0: 猫爸爸开门跑了出去。猫爸爸一出去，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都不流了。猫妈妈说，
3: 好啦，你去洗脸，别让棉花糖看见，要被笑话的。我来给你洗手绢。
0: 棉花糖是花鼻子猫的好朋友，它白的跟一朵云一样，花鼻子猫最喜欢它了。可不能让棉花糖看见鼻涕和眼泪，所以花鼻子猫仔细地洗了眼睛和脸，洗了一遍又一遍。猫妈妈一边洗手绢，一边看着桌子上的小鱼拌饭，都冷掉了，花鼻子猫一口也没尝。猫妈妈想着，
3: 得想个办法让花鼻子猫吃饭。
0: 第二天，吃饭的时间又到了，花鼻子猫觉得一天中吃饭的时间太多太多了，这次该让哪儿痛呢？好像哪儿都痛过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痛，是猫爪子。
2: 妈妈，我的……
0: 花鼻子猫苦着脸还没说完，猫妈妈就把盘子往花鼻子猫的桌前一放，神秘地笑了笑说，
3: 快吃吧，这盘子里的肉丸子很特别，是专门为你做的。
0: 说到这儿，猫妈妈忽然压低声音说，
3: 吃了这盘肉丸子会飞起来的。
2: 啊，是真的吗？
3: 真的假的，只有试了才知道呀。
0: 花鼻子猫咬了一口肉丸子，心里想着，
2: 真香啊，这是不一般的肉丸子，飞起来会怎样呢？会跟鸟一样吗？爸爸要是再说什么用棍子揍一顿的话，就飞起来说，你来打呀，我在云彩上躺着呢。然后爸爸吃惊的棍子都掉在了地上。
0: 想着想着，花鼻子猫笑了，肉丸子也被吃得干干净净。花鼻子猫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期盼着明天的到来，躺在被窝里的时候想着，要是一眨眼天就亮了就好了。早晨，花鼻子猫睡得正香呢，听见妈妈在窗外叫，
3: 快来呀，飞起来了，看呐，满天飞呢。
0: 花鼻子猫爬到窗户上一看，哇，满天都飞着柳絮，好漂亮啊。妈妈跟棉花糖正在外面捉柳絮，花鼻子猫一下子从窗户里跳了出来。花鼻子猫指着柳絮轻轻地问，
2: 妈妈，你说飞起来是这个吗？
0: 猫妈妈用更轻的声音说，
3: 是啊，都是因为你吃了肉丸子的原因。
0: 花鼻子猫偷偷地想，
2: 是这样啊，吃了肉丸子柳絮会飞起来，这也不错嘛。
0: 这时一朵柳絮飘到了棉花糖的脖子里，痒得它直笑。花鼻子猫马上跑过去帮它抓出来。那天他们捉了一袋子柳絮，猫妈妈做了一个松软的枕头送给花鼻子猫。再坐上餐桌的时候，妈妈趁爸爸不注意，又悄悄地对花鼻子猫说，
3: 吃了这块饼，明天会变成香喷喷的胖面包。
0: 花鼻子猫咬着菜饼边吃边想，
2: 哦，这太有意思了，要是自己变成了胖胖的烤面包，棉花糖会来咬一口，那时候嘿嘿。
0: 花鼻子猫觉得他从来没有吃过这

0: 么好吃的菜饼。第二天早晨，猫妈妈把花棉被拿到太阳底下晒，花鼻子猫就一个劲儿地跟着妈妈问：
1: 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变成胖面包呢？
2: 快了快了，你就等着吧。
1: 如果我变成了胖面包，你一定要告诉棉花糖来看我哟，他肯定想咬我一口的。
2: 放心吧，我一定会告诉棉花糖的，因为你变成面包就不能动了嘛。
0: 太阳快要下山了，猫妈妈收花被子回来，花鼻子猫还没有变成胖面包。花鼻子猫拉着妈妈的手问：
1: 妈妈，你的菜饼是不是不灵了呀？
0: 猫妈妈把手指竖在嘴边说：
2: 嘘，等一下，马上就灵验。
0: 猫妈妈把花被子铺在床上，掀开一个被角，指了指说：
2: 来，躺在里面。
0: 花鼻子猫躺在刚刚晒过的花被子里，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太阳味儿，它忽然哈哈大笑：
1: 哈哈，我变成了夹心面包了。
0: 这时，棉花糖从窗外跳了进来，装作要咬它的样子。花鼻子猫大笑着钻进花被子里。餐桌前，花鼻子猫喝着鱼片粥问：
1: 喝鱼片粥，明天会怎么样呢？
2: 吃完鱼片粥，明天会是个大晴天。
1: 啊，太好了！
0: 花鼻子猫大叫着，一口气把鱼片粥全喝下去，飞快地跑出门。花鼻子猫约棉花糖明天一起去钓鱼，它祈祷着，明天一定得是个大晴天才行。猫爸爸看着空空的碗，问猫妈妈：
3: 花鼻子猫这是怎么了？
0: 猫妈妈说：
2: 这是个秘密。
0: 猫爸爸撇了撇嘴，继续看他喜欢的喵喵快报。天一亮，花鼻子猫和棉花糖就扛着渔具出发了。猫妈妈和猫爸爸站在窗口往外看着。猫爸爸说：
3: 瞧啊，花鼻子猫现在不像花鼻子老鼠了，像只真正的花鼻子猫。
0: 猫妈妈满意地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说：
2: 嗯，跟棉花糖一模一样，这都是吃饭变出来的呀。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故事叫做《小熊收集阳光》。夏天里，阳光热辣辣地照着，大地被烧得滚烫滚烫的，小动物们都躲在树荫下乘凉，只有小熊一个人不怕阳光。他从家里搬出了一个个小缸，把它们都打开盖子，在阳光下晾晒着，忙得满头大汗。小豚鼠看见了，好奇地问：
10: 小熊，你搬出这么多小缸干什么？
9: 小熊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
11: 装阳光呀，虽说现在是夏天，天气炎热，但是也要为寒冷的冬天做打算。我准备用这些罐子储存一些阳光，然后把它们藏到地下，等到冬天下雪了，再挖出来让大家取暖。
9: 小豚鼠听了，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10: 小熊，你真是个傻瓜，阳光怎么可能被装起来呢？
9: 其他小动物也都说，夏天的阳光怎么可能留得到冬天？小熊却一点儿都不听劝，他耐心地站在太阳底下，等阳光把所有的小缸都烤得滚烫滚烫的，才盖上盖子，找了个地方把装着阳光的小缸们都埋了起来。一晃冬天就来了，小熊站在窗前，看到外面下着飘飘扬扬的大雪，所有的动物都被冻得哆哆嗦嗦的，他就拿出铁锹，把夏天埋下的一罐罐阳光全部都挖了出来， 小熊最先敲开小豚鼠家的门。
11: 小豚鼠，这个小缸送给你，它里面装着夏天的阳光，还热乎着呢，抱着就可以取暖。
9: 小豚鼠接过小缸，哎呀，小缸果然热乎乎的，抱在怀里就跟太阳一般温暖。接着小熊把夏天埋起来的小缸一个个的都挖了出来，给每只小动物都送了一个用来取暖。小动物们既感激又疑惑，
10: 这些罐子已经埋在地下几个月了，怎么还能保持着当初热乎的温度呢？
9: 正当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小熊爸爸拿起铁锹，在小熊挖过的地方继续往下挖。不久，一股滚烫的蒸汽冒了出来。小熊爸爸笑着说：
2: 哈哈，终于找到答案了，原来这里藏着地热呀，是它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热量，把小熊埋下的小缸都给烤热了，有了它，我们冬天就不会冷了。
9: 接着小熊爸爸发动其他动物一起动手，用一条管道把蒸汽引了出来，引进每家每户，这样每个家庭都有了热乎乎的暖气，大家再也不用害怕这寒冷的冬天了。小豚鼠夸赞小熊，
10: 要不是你想到收藏阳光，也不会发现这处宝贵的地热，这下我们的家里就像是春天一样温暖了。
9: 所以虽说小熊在檐下储存阳光的行为有点傻，但他歪打正着发现的地热蒸汽的原因，正是他为所有小动物考虑的一片爱心。小动物们越来越喜欢小熊了。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诚实。威廉是一个大学生，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为人很有礼貌，头脑也很灵活，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新学期，

0: 威廉选修了一门新的学科，但是他只在刚开学的时候按时上过几节课，后来就逃课不来了。期中考试很快就到了，威廉因为缺课太多，毫无疑问考了不及格。威廉找到教授，很从容很有礼貌地说，
1: 教授，我缺课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去世，家中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缺课让我错过了太多的知识，所以临近考试即使复习也很难赶上。
0: 听到这样的事情，教授很同情威廉，说道，
2: 很抱歉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不要太难过，父亲去世了，你的学费怎么办？你还能顺利完成学业吗？
0: 威廉回答道，
1: 教授您不要太担心，我的母亲有工作，课余时间我也做兼职，凑一凑还是够交学费的。
0: 教授听完觉得威廉也很不容易，语重心长地说，
2: 好吧，这次我就算你及格，以后你可不准再逃课了。
0: 威廉点了点头答应了，可是事实证明威廉并没有按教授说的那样做，他依旧逃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学期期末考试。考试过后，威廉又来请求教授，
1: 教授，我知道我自己逃了很多课，可是您不知道我的母亲瘫痪了，整天躺在床上，需要我在身边照顾，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0: 这时刚好有其他的同学来教授办公室送文件，听到威廉这样说，吃惊地说，
3: 威廉，我没听错吧？我昨天明明看到你爸爸妈妈来学校给你送好吃的了呀。
0: 威廉一下子脸红了，说不出话来。教授不敢相信威廉会撒谎，教授向很多同学了解之后才知道威廉真的欺骗了自己，痛心地说道，
2: 孩子，学习只是次要的，人最重要的是品行啊，你不仅多次撒谎，还这样说自己的父母，真的是不应该呀。
0: 最终威廉没有取得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他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威廉原本拥有光明的前途，结果却因为撒谎而断送。看来说谎或许能够让你达到一时的目的，但不会长久，并且最后还会让你失去信誉。所以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要丢掉诚实的品质，否则你会得不偿失，甚至因此受到惩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熊盖房子。小熊是个木匠，他在森林里开了一间作坊，专为小动物们盖房子。一天，狐狸小姐请他帮自己盖一座漂亮的房子，小熊得意地吹嘘，
8: 没问题，我盖的房子绝对是森林里最漂亮的。你放心，这座房子将会和国王的城堡长得一模一样。
7: 狐狸小姐高兴地走了。很快，小熊便盖好了房子。但是，这明明就是一座普通的木房子呀！狐狸小姐失望极了。大家都知道小熊爱吹牛，因此他的作坊生意也跟着冷清起来，没有人去找他盖房子，这可把小熊急坏了。无奈之下，小熊只好去请教老木匠。小熊不解地问老木匠，
8: 您说为什么大家不找我盖房子呢？
7: 老木匠说，
9: 你盖的是木房子，就不能说和城堡一样，要实事求是。

0: 认认真真的做事，诚实的做人，才能获得成功。
1: 小熊回到作坊，刚好碰见前来定制房子的松鼠先生。松鼠先生要求说，
2: 我想盖一座漂亮的房子。
1: 小熊想起老木匠的话，就诚恳地说，
3: 我会按你的要求尽量盖得漂亮。
1: 松鼠先生高兴地走了。小熊认认真真地按松鼠先生的要求盖起了一座舒适的木房子。
2: 房子好漂亮呀，我真喜欢。
1: 松鼠先生的称赞让小熊感到欣慰，他决定以后要一直当一位诚实的木匠。小熊没有认清自己的实力，用空话大话欺骗了狐狸小姐。还好他及时认清了自我，认真踏实地去做事，相信大家也会慢慢看到他的变化。小朋友们，我们做事情时也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欺骗别人哟。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5: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4: 是的，我懂了。
5: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4: 夏洛，
5: 什么事？
4: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5: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5: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 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4: 夏洛，
5: 什么事？
4: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5: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4: 晚安，夏洛。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在一片美丽的豌豆田里，有一个豆荚，里面住着五粒绿色的豌豆。豆粒们在豆荚里做成一排晒太阳，觉得暖洋洋的。一粒豌豆说，
6: 我们这样晒着晒着就会脱掉我们的绿衣服，换上黄衣服了。
5: 有一天，他们觉得豆荚震动了一下，原来豆荚被摘下来了。他们和其他豆荚一起被放进一个袋子里，
7: 不久以后我们就要被打开了。
5: 有一粒豌豆开始期待起来，
8: 你们说我们五个中谁会走得最远呢？
5: 最小的那粒豌豆说，
6: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5: 最大的那粒豌豆不紧不慢地说，啪，豆荚终于裂开了，五粒豌豆滚到了一个小男孩手里。这个小男孩把它们握在手心里说，
9: 这五粒豌豆大小正好，可以当做我豆枪的子弹，先让我来试一试。
5: 小男孩把最小的那粒豌豆装进豆枪，把它射了出去。
8: 现在我要飞向广大的世界去喽。
5: 最小的豌豆高兴地说。第二粒说，
10: 我将直接飞进太阳里，这才像一粒豌豆呢。
5: 于是它也飞走了。另外两粒豌豆说，
11: 我们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
5: 接着它们也被射了出去。
6: 哪儿都一样，哪儿都好，
5: 最大的那粒豌豆说。然后它被射向天空，落在了顶楼窗子下面的一块旧板子上，正好钻进了一个长满青苔的裂缝里。在这个小小的楼顶，有一个生病的小姑娘，她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了。春天来了，鸟儿欢快地唱着歌，温暖的阳光从顶楼的小窗子洒进了小姑娘的家里。
6: 妈妈，从窗户玻璃旁探出头的那个绿东西是什么呀？
5: 小姑娘说。小姑娘的妈妈打开窗户看了看说，
12: 啊，这是一棵豌豆苗，你看它还长出小叶子来了。
5: 妈妈把小姑娘的床挪到靠近窗子的地方，好让姑娘能看着豌豆成长。晚上小姑娘说，
6: 妈妈，我觉得好一些了，这棵豌豆苗长得好极了，我也会好起来的。
5: 妈妈听小姑娘说完，她开心极了。她仔细地找根小棍子，把这棵小小的豌豆苗支了起来。她还从窗台上牵了一根线到窗子上，让豌豆苗可以盘绕着它向上生长。
12: 啊，豌豆苗要开花了。
5: 一天早晨，小姑娘的妈妈叫了起来，她多么希望自己的女儿好起来呀。一个星期以后，豌豆苗真的开出了一朵粉红色的豌豆花。这天早上，小姑娘一睁开眼就看到了那朵豌豆花，她低下头，在豌豆苗柔嫩的叶子上轻轻吻了一下。小姑娘的妈妈看见小姑娘好起来了，她开心地说，
12: 这棵豌豆苗长得真好，它就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位天使。
5: 其他的几粒豌豆现在在哪儿呢？那一颗最小的想要飞到广大世界里的豌豆，落在了

0: 顶的水洼里，被一只鸽子吃到了肚子里。那两粒只想睡觉的豌豆没飞多远就被麻雀吃掉了。那粒想要飞进太阳里的豌豆最后落进了水沟里，在脏水中躺了几个星期，被泡得可怕极了。这时楼顶窗子旁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正对着美丽的豌豆花微笑，她把她那双小手交叉着放在豌豆上，笑着说：
1: 多谢你豌豆花，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0: 这一刻豌豆花觉得自己也越来越幸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

0: 管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出门手拉手。
5: 巧虎，我们要出门了，出门要手拉手哦。
4: 嗯，出门手拉手。
6: 哈哈，巧虎，出门手拉手，快乐走走走。
4: 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对了，要和大人手拉手。

0: 点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老鼠先生，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自己的眼泪池里，那她到底有没有获救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不小心掉进了眼泪池里，难过极了，四处寻找出口，想要上岸。就在这时，爱丽丝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动静，于是游过去想一看究竟。她游到跟前才发现，那是一只不小心滑到了眼泪池里的老鼠。爱丽丝不知道和老鼠说话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老鼠会不会说话。她想着试一下也没坏处，于是她开口问道：
3: 嘿，老鼠先生，你知道从这眼泪池里逃出去的办法吗？在这里我只能不停地游，实在是太累了。
2: 那只老鼠很快地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看爱丽丝。在爱丽丝看来，老鼠似乎还眨了眨小眼睛，可是它却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3: 老鼠先生应该是听懂了，只是没有理我。我要不要找个话题，套个近乎呢？
2: 于是爱丽丝接着问道，
3: 你见到我的猫咪了吗？我的猫咪在哪儿呢？
2: 老鼠听完猛地在水里

0: 跳了一下，好像吓到了。爱丽丝赶忙道歉：“
1: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猫的。”
0: 老鼠激动地用尖尖的声音喊道：“
2: 你认为我会喜欢猫吗？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0: 爱丽丝安抚他说：“
1: 是的，请不要生我的气。不过我真希望你见见我家的小猫戴娜，它不喜欢说话，却很可爱。我认为你见过它后一定会喜欢猫的。”
0: 爱丽丝一面划水一面接着说道：“
1: 它在炉火边入睡的样子是那么可爱，它还会舔舔爪子，洗洗小脸。我摸它的时候，它也很温顺。再说，它抓老鼠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0: 爱丽丝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回真的把老鼠惹怒了，赶紧说道：“
1: 你要是不想听关于猫的事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不要再说它了。”
0: 老鼠生气地喊道：“
2: 哼，谁愿意谈这个话题呀？在我们的家族里，大家都很讨厌这些野蛮凶狠的家伙。你别再跟我提猫了，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名字。”
0: 爱丽丝急忙回答道：“
1: 好的，我保证真的不会说起猫了。那么狗呢？你喜欢狗吗？”
0: 看到老鼠没有说话，爱丽丝满怀热情地继续说道：“
1: 我家附近就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棕色小猎狗，你把东西扔出去，它就能捡回来，什么花样它都会。我真想让你看一下，它的主人说这只狗有用极了，价值100英镑。他还说这只狗抓老鼠的本领绝对不输给猫咪。”
0: 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老鼠给了爱丽丝一个白眼，飞快地从她身边游走了。爱丽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急忙向着老鼠的背影挽留道：“
1: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回来吧。我知道你不爱听猫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狗，我再也不说它们了。”
0: 听到爱丽丝的话，老鼠慢慢地游了回来，它的情绪很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2: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算了，咱们先想办法上岸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讨厌猫狗。”
0: 爱丽丝只顾着和老鼠说话，这会儿才发现眼泪池被许多鸟兽挤得满满的，有鸭子，有渡渡鸟，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是该上岸了，老鼠带路，爱丽丝紧随其后，大家一起朝岸边游了过去。跟着爱丽丝上岸的那一大群鸟兽确实都很稀奇古怪，其中有看起来像是落汤鸡的飞鸟，还有皮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兽。大家浑身都湿漉漉的，显得格外的狼狈。最令大家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弄干自己？很快，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起来。几分钟后，爱丽丝就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打得火热了，简直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她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鹦鹉生气地说：“
3: 我比你岁数大，自然懂得比你多，我说的对。”
0: 爱丽丝看不出鹦鹉到底有多大，鹦鹉又固执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爱丽丝对鹦鹉说的办法一点儿也不信服。在他们中间，老鼠先生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在讨论的最后，他大声地说：“
2: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 我有办法让你们的身体很快干透。
0: 大家马上围着老鼠坐成一圈，爱丽丝心急如焚地看着老鼠，因为她确信要是再不弄干身体，大家都会患上重感冒的。老鼠很得意地咳了一声，神气地说，
2: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能把大家弄干的办法，拜托大家都不要吵了，安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就会好受一些。故事讲的是……
0: 冻得发抖的鹦鹉发出了嗷的声响，老鼠说话被打断了，有点生气，但还是礼貌地问，
2: 对不起，你说什么？
0: 鹦鹉急忙回答说，
3: 我什么也没说呀。
0: 老鼠说，
2: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吧，那我接着前面的话说，从前有一个小老鼠。
0: 老鼠讲的故事很长，但是大家冷得发抖，根本没有人在意听。老鼠很不高兴，转头问爱丽丝，
2: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0: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道，
1: 浑身还是很湿，跟刚才一样难受，你讲故事的办法对我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0: 老鼠听了觉得十分尴尬，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渡渡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道，
4: 要是这样，我建议大家休会，立刻采取更有用的办法。我认为大家要想弄干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场热身赛跑。
0: 小朋友们，什么是热身赛跑呢？热身赛跑能否让爱丽丝和小动物们把身体弄干呢？下一期的故事中揭晓答案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一切苦难都不会长久。罗伯特买了一个65公顷的小农场，但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大萧条，全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第二年又遇上了严重的春旱，罗伯特把留下来的最后一些玉米种子全部拿出来，种进了地里。可4个星期过后，才下了一场雨，天气随即又热了起来。罗伯特从地里抓起一把泥土，发现只有上面的部分是湿的，下面的全是干土，雨水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年秋天，罗伯特的收成只有半车玉米，和他当时播种的玉米种子数量刚好相等。但罗伯特并没有沮丧，他甚至乐观地说，
5: 至少我的种子全部拿回来了。
4: 许多农场撑不下去了，纷纷挂起了转让的牌子，而罗伯特选择了坚持下来。后来罗伯特慢慢度过了难关，农场逐渐恢复了生机。若干年后，一个下午，罗伯特的农场突然受到龙卷风的袭击，罗伯特急忙让家人坐进汽车，赶紧离开了农场。凶暴的龙卷风就在他们身后肆虐。等他们回来后，发现一切都毁了。罗伯特的妻子哭了，
6: 一切都完了，26年的心血在几分钟内全完了。
4: 罗伯特安慰妻子，
5: 不会的，只要我们人还在，就一定能重建农场。
4: 不肯服输的罗伯特先生在旧地基上建了一幢很小的房子，后来的几年又接连建起了一幢幢房屋。在他有生之年，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儿子将农场经营得非常成功。罗伯特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他经受重重打击，但他并没有被击倒，相反，不肯服输的他积极地投入到生产重建中。可见，只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并能积极主动地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难题，苦难总有一天会过去。
0: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不爱整洁的小叮当。星期天，小白兔小美按照约定来到小猫小叮当的家里一起玩。当他走进小叮当的房间的时候，被里面乱七八糟的场景惊呆了。到处都是果皮纸屑，衣服随便的被丢在地上，地上几乎没有了落脚的地方，就连床上也堆着成山的衣服和被子，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是一间卧室。小美找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小叮当的身影。他着急地大喊：
9: 小叮当，你在哪儿呢？快出来，我是小美呀。
8: 这时候听见小叮当闷闷地回答：
10: 我在这儿呢。
8: 过了好大一会儿，小美才看见小叮当从地上的一团被子里爬了出来，一边打哈欠一边向小美打招呼：
10: 哦，小美，你来了。
8: 看着乱七八糟的屋子，小美对小叮当建议：
9: 我们来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吧，只要把地上的垃圾全部都扫走，再把衣服整整齐齐地叠进衣柜里，床上再整理一下，以后就能住在干干净净的房间里了。
8: 小叮当摇了摇头说：
1: 不用那么麻烦，就算是收拾好了，很快也会乱的，多浪费时间呢。
8: 这时候小美看见小叮当的窗台上摆放着一只鞋子，鞋子里还长出了叶子。小美好奇地问：
9: 小叮当，这是什么呀？
8: 小叮当有些骄傲地回答：
1: 这是我种的花，因为没有找到花盆，于是就种在了鞋子里。你看，生长的多。

0: 好啊。
1: 两个小伙伴在客厅里玩了一会儿，小美就要回家了。临走之前，她对小叮当说，
2: 今天下午还要参加森林合唱比赛呢，我们要统一穿上队服呢，你可不要忘记呀。
1: 小叮当满不在乎地回答，
3: 没问题，我保证准时到达比赛场地。
1: 可是到了下午，合唱比赛就要开始了，小叮当还在家里找他的合唱队队服呢。他翻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心里着急坏了。
3: 哎，奇怪，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我明明就放在衣柜里的呀。
1: 终于，小叮当在衣柜最里面的角落里找到了衣服。原来，队服已经被小山一样的衣服给盖得严严实实的，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得找好大一会儿呢。小叮当急匆匆地穿上队服，赶到比赛的地方。幸好正赶上他们班级的比赛，小叮当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回到家后，小叮当立刻开始打扫收拾自己的房间了。他决定以后再也不能重演今天这样的事情了。小朋友，保持房间整洁，不仅能够方便自己尽快地找到所需物品，同时对到访的客人也是一种尊重。时刻把自己的房间保持得干净整洁，让客人享受到洁净的环境，才能给他留下好的心情。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主持公道的小猎狗。小猎狗渐渐长大了，老猎狗常常对它进行教育，希望它能成为正直勇敢的猎狗。一天，老猎狗带小猎狗去牧羊，一只狼前来偷袭，老猎狗勇猛冲上前去，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把狼赶跑了。
10: 你怎么对狼那么凶啊？狼和羊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9: 小猎狗感到奇怪，它理解不了眼前发生的事情。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11: 这并不是儿戏，孩子，狼是想吃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9: 小猎狗懂事地点点头，他把老猎狗的教导记在心里。真巧，当天傍晚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老鼠外出觅食，被花猫紧紧盯住。老鼠惊慌失措，在前面奔跑，花猫在后面追赶，毫不放松，眼看就要捉住了。
10: 住手，不许欺负人！
9: 小猎狗挺身而出，愤怒地吼叫着。它学老猎狗的模样，勇敢地朝猫扑去，一下就把猫吓跑了。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10: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让你长点记性，往后如果再敢欺负老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9: 躲在高处的猫气坏了，它找到老猎狗，对它说了小猎狗干的事。老猎狗连忙向花猫道歉，然后找到小猎狗，对它说：
11: 孩子，你为什么要阻挠花猫捉老鼠呢？
9: 小猎狗对老猎狗说：
10: 妈妈，你不是告诉我，我们要做正直的猎狗，帮助大家。花猫在欺负老鼠，我就上去阻止了它。
9: 老猎狗看了看小猎狗说：
11: 孩子，我们帮助别人也要分清事情的情况。老鼠经常偷吃大家的粮食，花猫捉老鼠是好事，我们不应该阻挠。
9: 小猎狗听了妈妈的话，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就去找花猫道了歉。后来，小猎狗在妈妈的教育下，做了越来越多的好事儿，成为了一

0: 个公正善良的小猎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门神的故事。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门神，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关于门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杀了很多人，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唐太宗经常疑神疑鬼，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有许多妖魔鬼怪朝自己扔石头、抛瓦块，并且大呼小叫，吓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一来，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成了摆在王公大臣面前的一个难题。可大家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个月后，出征在外的大将军秦琼得胜归来，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去拜见唐太宗。他说道：
6: 我受皇上的恩宠，怎么能让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我和尉迟敬德将军愿意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5: 唐太宗听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非常厉害的两位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有他们在，那些鬼怪一定不敢再来了。于是从当晚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就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站在唐太宗屋门外。说来也奇怪，这两位将军守了一夜，唐太宗也真的安心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整整守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非常高兴，但是又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于是唐太宗找来了丞相魏征商量。魏征说：
7: 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如让画师把两位将军的样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前来了。
5: 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样做了。后来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俗，秦琼和尉迟敬德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9: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8: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9: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8: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9: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8: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9: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8: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9: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11: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5: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12: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5: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13: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5: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14: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5: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12: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5: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他自己单独的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15: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5: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的可愉快了。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 他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17: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16: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18: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16: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19: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16: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17: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19: 在哪儿？快说！
16: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妈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17: 我今天没有下蛋。
16: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17: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白忙活一场。
16: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18: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16: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送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4: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1: 说完， 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0: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4: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他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0: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4: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 spiders yum yum。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1: 笑笑举起手说：
5: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4: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1: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4: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5: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4: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0: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4: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 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5: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4: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4: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夜姓篇。夜姓，中华姓氏之一，源自芈姓。据史书记载，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有六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叫季连，颛顼赐季连芈姓。后来周成王赐封地给季连的后裔熊邑，熊邑在封地上建国为荆，后改国号为楚。春秋时期，楚庄王芈吕的曾孙尹顼曾在沈县做官，人们都叫他沈尹顼。之后因沈尹顼在对外作战时英勇战死，他的儿子沈楚良获得国君赐予的封地夜邑，因此人们称沈楚良为夜公。从那之后，沈楚良的后裔就以夜作为姓氏。说起夜姓，不由得想起了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叶圣陶先生。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叶圣陶的故事。叶圣陶原名叶少君，出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平民家庭，圣陶是他的字。叶家开了一个小布店，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日子过得有点紧吧。叶圣陶的父亲为人厚道，品行端正，母亲心地善良，勤劳简朴，父母的品德深深地影响了叶圣陶。他总是在心里默默地想，
3: 将来我一定要像父母一样做人，做个善良的有用的好人。
2: 儿时的叶圣陶很受父母的宠爱，父母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叶圣陶三岁时就开始识字练字，到六岁那年，叶圣陶认识的字已经有3000个左右，字也写得相当漂亮。叶圣陶的母亲识字不多，但满肚子装着世代流传下来的谜语、诗歌和儿歌，经常说给叶圣陶听。叶圣陶猜谜语时兴致很高，从中得到了智慧的启迪。那些朗诵起来悦耳动听的古代诗词，叶圣陶也能够背出很多。叶圣陶尤其喜欢儿歌，他经常缠着母亲说，
3: 母亲，我的好母亲，你就再给我唱一个儿歌吧。
2: 母亲温柔地看着叶圣陶，轻轻地哼唱。

0: 敖六岁的时候，父亲送他进私塾读书，跟着先生学习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书籍。父亲对叶圣陶的要求很严格，每天放学后，父亲都会说：
1: 赶快去温习功课吧，过会儿来我这里背诵，如果背不出来的话，不许吃晚饭。
0: 所幸叶圣陶学习很自觉，记忆力又很强，所以并没有出现因为书背不出来而不能吃饭的事情。在父母的培养和影响下，叶圣陶从小就爱上了读书，长大后慢慢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我国的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就是叶圣陶写的。后来叶圣陶又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迷幻之》等优秀作品，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3: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2: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4: 你放心。

0: 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1: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2: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8: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9: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7: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9: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10: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7: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她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

0: 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他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1: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2: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0: 咪咪笑着答应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0: 啊！
6: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12: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1: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命！
13: 有人水了！
1: 啊！
13: 有人水了！
7: 危险！快让开！
1: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14: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15: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用生命写成的书》。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前苏联有名的作家，出生于乌克兰维里亚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1岁便开始当童工。由于长期参加艰苦

0: 普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为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只有手腕能活动，眼睛又看不见，写字很吃力也很慢。他躺在床上先构思整部书的轮廓，并把每章每节想好，然后他说着，妻子亚拉替他写着，时间长了这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对妻子说，
1: 亲爱的，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写不了书了，不如这样吧，你用硬纸板给我做一个框子，在上面做成一个个方格，把稿纸放在下面，这样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摸着框子自己写。
0: 妻子心疼地说，
2: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呀，等我回来了咱们再开始写也不迟啊。
1: 不行，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我想在我还能写的时候早点把这部小说写完。
0: 妻子没有办法，只好含泪答应了。夜深了，房间里传出写字的沙沙声。奥斯特洛夫斯基不需要光，只要大脑和手就够了。他不停地写下去，写好一页就用僵硬的左手颤颤抖抖地抽出一页。为了避免一行字写到另一行里，他的铅笔从来不离开纸。每天清晨，当妻子醒来，写好的稿纸已散落一地，他赶忙把书稿捡起来整理好。这时妻子发现，睡着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嘴唇上有一层淡淡的血痕，显然只是为了抵抗病痛的折磨忍痛写作咬出来的。1932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人们称他是用生命写成的书。1935年，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贡献。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厉害的脚。小白鹿丁丁在湖边玩，它是个高个子，你瞧它有一双长长的脚，不停地扑打着翅膀，还用脚打着拍子，跳着优美的舞蹈，可神气了。丁丁骄傲地说，
8: 我是一个舞蹈家。
7: 丁丁走上岸去，那边鸭妈妈摇摆着胖墩墩的身子走来了。小白鹿觉得鸭妈妈的腿多短呢，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真难看。丁丁就问鸭妈妈，
8: 你会跳舞吗？
7: 鸭妈妈举起脚掌笑着说，
8: 我不会跳舞，但是我的脚掌像一对船桨，划水可好呢。
7: 扑通一声，鸭妈妈就跳下河去，滑动着两只脚掌游啊游啊，好像一只小白船，游得又快又稳。小白鹿丁丁看了点点头。一只大公鸡昂着头走过来了，丁丁问他，
8: 你会游泳吗？
7: 大公鸡举起脚爪

0: 笑着说，
1: 我才不会游泳，但是我的脚爪像耙子，会挖土，会捉虫，才有用呢。
0: 说着，大公鸡用爪子在土里扒着土，一会儿就捉到了一只虫子。丁丁见了又点了点头。一只小壁虎在墙上爬来爬去，丁丁问，
2: 你会扒土捉小虫吗？
0: 小壁虎回过头来笑着说，
2: 我不会扒土，但是我的脚底有吸盘，好像一块磁铁，趴在墙上是掉不下来的。
0: 丁丁说，
2: 我不信。
0: 小壁虎听他这么一说，就在墙上很快地爬动，一下子就把正飞着的蚊子吃掉了。丁丁见了又点了点头。树荫下，打瞌睡的大花猫伸伸懒腰醒过来了。丁丁问他，
2: 你会爬墙捉蚊子吗？
0: 大花猫哈哈大笑，
3: 哈哈，我不会爬墙捉蚊子，但是我的脚掌是一块软软的肉球，好像穿着软底鞋，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晚上捉老鼠才好呢。
0: 丁丁听了羞得低下头去，朋友们的脚都有用啊，但是他的脚只会跳舞，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丁丁没有劲儿跳舞了，他的肚子饿了，就到河边去捉鱼。他长长的脚站在水当中，粗心的鱼游了过来，丁丁毫不客气地伸出长嘴巴，一下子就把鱼给叼住了。丁丁吃到鱼后高兴地说，
2: 真是一条笨鱼啊，嘿嘿，真没想到我的长脚还能帮我伪装起来捉鱼虾，看来每个动物的脚都有它的妙用啊。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小动物们的脚都有各种各样的用途，比如公鸡的爪子可以用来刨土，而猫的脚爪有一个肉垫，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方便抓老鼠。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5: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4: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5: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4: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2: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5: 你的舌头都紫了。
4: 你的也是。
2: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5: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4: 挠一挠。
5: 该我了，你下来。
2: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4: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5: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4: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2: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4: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2: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 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5: 你住手，艾弗里！
2: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猪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5: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2: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得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6: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2: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7: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2: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它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它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它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8: 捡捡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勇敢的小刺猬。在森林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有小猴、小白兔、小鹿、小

0: 加入你们的游戏吗？我也想和你们一起玩。小猴一听就不高兴了，
1: 去去去，你凑什么热闹，万一谁踩着你还会受伤呢。
0: 小鹿和小松鼠都为小刺猬求情，
2: 小猴让小刺猬来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多可怜呀。
1: 哈，让他来他能干什么，笨头笨脑的。
0: 小猴小声地说，这话太不公平了。小兔子就跳出来说，
3: 小刺猬并不笨，他虽然长得不漂亮，但是他心地善良，而且呢乐于帮助别人，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可是小猴扬起他高傲的头说，
1: 哈，我才不要和那么丑的人做朋友呢。
0: 大伙儿不吭声了，小刺猬也挪动着自己圆乎乎的身子，悄悄地退到一边去了。捉迷藏开始了，小兔子撒腿就跑进了草丛里，雪白的身子被长长的草遮住了。小松鼠也蹦蹦跳跳地爬到了树上，身子被树叶给遮住了。小猴则跑进了树洞里，把自己藏了起来。忽然小猴惊慌地叫起来，
1: 蛇，我这里有蛇。
0: 伙伴们一听连忙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只见小猴被一条大蛇追赶着从树洞里跑了出来。那条蛇又粗又长，三角形的脑袋，嘴里还吐着毒腥呢。毒蛇伸直了身子，眼看就要追上小猴了。这时小刺猬冲上去，一下子咬住了毒蛇的尾巴，然后把自己的身子缩成一团，竖起全身的刺朝毒蛇刺去。毒蛇的身上被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挣扎了几下就死了。大伙儿们看见毒蛇死去了，高兴地欢呼起来，大家都夸小刺猬很勇敢。小猴也红着脸走到小刺猬的眼前说，
1: 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该说那些话伤害你的，原谅我吧。
0: 小刺猬说，
3: 没关系，我没生气，我们一起玩吧。
0: 小伙伴们又开开心心地玩起了捉迷藏。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守株待兔是我